0: 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至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1972至1973年秘鲁渔业突发大崩溃，全球一些地方因干旱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河流干涸，水资源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暴雨和致灾洪水。那时气象学家对全球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同时出现惊愕不已，却不知道这原来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在作祟。厄尔尼诺如同太平洋的流感，虽源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岸，却能搅动全球风雨。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而言，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容易被忽视。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矛盾，一场考试，甚至一次普通的家庭争执，都有可能诱发情绪变化。究竟该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呢？
1: 你除了睡不着觉之外，孩子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2: 那有时候心特别的慌。
1: 是吧？
2: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上不下去课，然后感觉心里边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0: 上午10点，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后，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开始频繁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出现隔阂。
3: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有的时候甚至说是，活着没意思，我们就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0: 经过问诊评估，医生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医生介绍，这类情况在青春期学生中十分典型，属于常见情绪问题，但如果焦虑、低落、厌学、失眠等表现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已经影响学习、生活和正常人际交往，就需要引起重视。医生表示，青少年心理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不一定会直接说出内心感受，有的孩子表现为沉默厌学，有的则表现为脾气暴躁，有的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如果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很多孩子经过规范心理治疗、家庭干预，必要时配合药物治疗，能够逐步恢复。但是如果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1: 青春期啊，是一个大脑高速发育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我们的情绪控制中枢呢，发育的相对比较滞后一点。首先我们家长一定要去正视小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小朋友会跟你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不要去简单粗暴的马上认为这个不想上学就是小朋友比较矫情啊、比较叛逆啊、不听话呀、比较懒惰啊，这样容易延误病情治疗的时机。
0: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0: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至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

0: 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 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土耳其禁止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开设社媒账号，澳大利亚野兔泛滥成灾。
1: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全球正掀起一波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浪潮。就在这两天，土耳其总统府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这个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俄罗斯的熊患难控，而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奥尔巴尼，野兔数量在过去的2年内增加了至少1倍，大片草坪遭破坏。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末，兔子被引入澳大利亚本土，随后快速繁殖。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更新其生物防控手段，但随着一代代演化，野兔对相关生物病毒产生免疫，防控效果也逐年下滑，野兔种群泛滥的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治。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讲故事的时间到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我们来听故事吧。好，今天的故事呢很好听，名字叫做哎呀，斑纹去哪儿了。我们来看看封面是一个什么动物。
4: 老虎。
2: 老虎身上有斑纹吗？
4: 有。
2: 老虎的斑纹是什么样子的？
4: 黑的。
2: 然后呢，是圆点点还是长条的，还是五角形？长条的形状，是不是？阳光洒在小老虎卡尔的脸上。早上好啊，美好的一天。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从床上跳了下来。今天我要去冒险啦。哎，然后呢，卡尔在干什么？观察一下卡尔在干嘛。
5: 早饭。
2: 说得真好，在吃早饭。
6: 又在刷牙。
2: 刷牙还有洗脸啊。然后呢，卡尔就把几样重要的东西塞进了书包里，是不是？你们看看有什么呀。三明治。这个呢，
7: 还有糖果。
2: 哇，还有望远镜、指南针等等，是不是？哇，放了好多东西。他打开门走到了外面。哇，外面的

0: 世界很美很大，是不是？走了一会儿，卡尔遇到了一只正在哀嚎的狗狗。
1: 嗯，怎么了？这么忧伤？
0: 卡尔问。
1: 我的球挂到了树上，我想爬梯子去取，可是梯子的横木断了几根。
0: 卡尔一下子想出了好几个点子。我可以往上扔什么？
2: 飞盘。
0: 仔细观察一下。这个
3: 石头，
0: 对了，可以扔石头，能把球打下来，还可以直接怎么样？
4: 爬上去，
0: 真棒！要不然我们来搭个人梯，你站到我肩膀上来吧。有办法了，还可以怎么样？
3: 摇树，
0: 真棒！咔嚓！哎呀，这是什么？狗狗大叫起来，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地上？不是球，是一根老虎斑纹。快看，这是你的吗？狗狗盯着从卡尔身上落下来的斑纹问。卡尔举起斑纹看了看，嗯，这太奇怪了，他嘟囔道。哎，有办法了，快把梯子拿过来。卡尔晃起身子，又晃下来三根斑纹，四根斑纹放到梯子中间，就变成了什么？
2: 木头。
0: 哎，好棒啊，太好了，全都修好了。卡尔高兴地说。汪汪，狗狗开心地拍手欢呼起来，它立刻爬上了梯子，取回了心爱的球。哇，到这里告诉我们，卡尔的这个斑纹变成了什么，来帮助了小狗。
2: 木头。
3: 木头。
0: 修好了它的梯子，对不对？让狗狗取到了小球。哦，好棒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小狗说，哦，谢谢，希望你不会想念那些掉落的斑纹。哦，没关系，我的斑纹多着呢，卡尔回答道。跟狗狗告别后呢，卡尔继续往前走吧。过一座山丘，来到了一条大河旁，远远的一只长颈鹿高高的仰着头。当卡尔走近时，他发现泪水正从长颈鹿的脸颊滚落。怎么了？卡尔问道。
4: 哎，我今天要去看姑姑，没想到船撞到了岩石，撞出了一个洞，所有的箱子都湿了。
0: 长颈鹿哭着说。
1: 嗯，我能把你的船修好，
0: 卡尔说道。他会怎么做？
2: 他会用他的斑纹。
0: 他怎么得到他的斑纹？
2: 摇晃。
0: 哎，来，每个人晃动起来，又要晃动身体啦。没错，卡尔呢晃了晃身子，斑纹一下子就飘落下来。
1: 长颈鹿惊呆了。
0: 不一会儿呢，小船就修好了。赶紧开船吧，你的姑姑肯定等急了。
4: 谢谢啦，
0: 长颈鹿喊道，连忙划船继续赶路。卡尔沿着河边继续走，风吹拂着小草，水面上波光粼粼。卡尔想，能帮到别人真的是太好了。如果是你们，你们愿意吗？
5: 愿意。
0: 愿意，是不是？天黑了啊，卡尔已经回到了家里，站到镜子前。
1: 卡尔怎么样？吓了一跳。啊，难道所有的斑纹都送出去了？他找啊找，找遍了全身，没找到一根斑纹。突然他觉得怎么样？
4: 冷极了。
0: 没有斑纹了，冷极了啊。哎呀，怎么办呀？晚上卡尔睁着眼睛怎么都睡不着。一大早，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卡尔跳起来往门外看去。外面呢有一个怎么样？
2: 快递。
0: 哎，有个快递啊，上面写着老虎卡尔收，你的好朋友。哎，大家猜一猜这个箱子里面装的会是什么东西？
3: 毛。
0: 斑纹。哇，箱子打开来了。哇，飘落了什么呀？各种各样的什么呀？
2: 亮片。
0: 哦，有各种各样的花纹。你们觉得它们像是哪些小动物的花纹呢？
4: 长颈鹿的。
3: 长颈鹿的。
0: 哦，对，刚才有帮助长颈鹿去见它的姑姑。还有呢？
2: 狗。
0: 小狗狗的斑纹。哇，现在卡尔是全世界最美丽也是最幸福的老虎，他用自己的斑纹去帮助了别的小动物，对不对？我们为卡尔鼓鼓掌好不好？卡尔真是太棒了，我们要向卡尔学习，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哎，红果果手里呢有几张图片，分别是一些小动物的花纹斑纹。
2: 这个是奶牛的。
0: 太厉害了，奶牛一看就看出来。
2: 斑马。
3: 斑马。
0: 为什么是斑马的？
2: 因为它上边有 有白色

0: 对，斑马的花纹就是黑白条的，对不对？
1: 那个是老虎的。
0: 统一答案。
1: 老虎。
0: 请问是狮子的，请举手。啊，请问是老虎的，请举手。正确答案是老虎，很棒啊！因为这个斑纹一看就非常厉害的样子，对不对？好，
1: 长颈鹿吗？
0: 长颈鹿吗？
2: 豹子，
0: 对，是豹子啊！
2: 豹子，
0: 哎，豹子的花纹啊，
2: 花豹，
0: 这个才是长颈鹿的，对不对？
2: 长颈鹿的，
0: 对，好，非常棒，为自己鼓鼓掌。好的，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今天的讲故事时间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3: 再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8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8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只有必需品才能带到幼儿园。让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吧。
1: 换洗衣物可以在小朋友玩耍、吃饭、上厕所时因不小心弄脏衣服来进行替换。喜欢的玩具，刚刚入园的小朋友可以选一样自己最喜欢、经常陪伴自己的玩具带着哦。有了熟悉的好朋友陪伴，幼儿园也显得不那么陌生了。小拖鞋，小拖鞋或者室内鞋可以方便小朋友去幼儿园不同的地方，在更换和摆放鞋子的过程中也锻炼了他们的手部肌肉和规则意识。收纳袋，这么多的物品，准备几个收纳袋按照分类整理是必不可少的哦。擦手霜，如果小朋友有习惯使用的脸霜或擦手霜，也可以一起带到幼儿园。

天天气真好，托托想出去郊游，需要带什么呢？托托要带帽子，还要带手绢，还有手电筒，还有手套，哈哈。可是东西这么多，没办法拿，这可怎么办呀？

0: 托托，带上我吧，我能把这些东西都装下。
1: 哦，真的吗？让托托来试试吧。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来拍拍手。小帽子，快进来。小手绢，快进来。手电筒，快进来。小手套，快进来。哇，太棒了！小背包，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0: 小朋友们都想把哪些东西放进书包带到幼儿园呢？
1: 我要把100辆车给放进书包里边，我想放好多好多的衣服，一个桌子，还有一个洋娃娃，还有一个贴的，还有一个玩具，还有馒头，还有那个小汽车，还有那个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气球，还有南瓜，还有彩虹，还有火箭。
2: 幼儿园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想装到神奇小书包带回家，比如
3: 一个大象，很大很大，一个房子那么大。我把幼儿园的玩具带回家，
4: 我把幼儿园的照相机带回家。

0: 你瞧。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理解。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一个跳跳跳的游戏吧！像托托这样动起来，预备，跳，跳，向上跳，再跳，哎，我跳。

0: 小朋友，快来快来，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歌吧。
1: 拉个圆圈围一起，我们一起跳跳跳。
2: 拉个圆圈围一起，我们一起跳跳跳。
1: 拍拍手呀，跺跺脚，跟着节拍来跳跳。
2: 拍拍手呀，跺跺脚，跟着节拍来跳跳。
1: 快乐跳跳，快乐跳跳跳，
2: 快乐跳跳，快乐跳跳跳，
1: 跟着节拍来跳跳，我们一起跳跳跳，
2: 跟着节拍来跳跳，我们一起跳跳跳。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

0: 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哎，嘟嘟，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海底世界可真漂亮啊，小雅。
1: 是啊，托托，我看到大螃蟹了。哦，
0: 托托还看到了海马一家，嘿嘿。
1: 托托，我们再去那边看看吧。
0: 嗯，好呀，好呀。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嘿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

0: 起找一找。
1: 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1: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0: 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0: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1: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快和托托再来跳一遍吧。

0: 小朋友们，你们猜到这些脚印是谁的了吗？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
2: 世明堂
3: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软胃甲。
1: 我们做不了朋友。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太弱了。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2: 什么？
3: 瞧一瞧，看一看啊！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代传人，江湖人称铁臂神龟，一身硬气功，打遍天下无敌手。
2: 功夫？
3: 为了不让本派神功失传，今天特来寻有缘人，将其收为弟子。本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2: 真的假的？
3: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0: 真的砖头？
1: 哎，
0: 巨骨
2: 厉害呀！
1: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这师傅会真功夫。
3: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0: 人呢？
4: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5: 太棒了！
6: 我要学功夫。
0: 师傅，光头强在这儿，
6: 我要拜您为师。
1: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6: 没问题。
0: 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6: 这师傅真厉害。
7: 是啊，砖头都能劈碎，我试试。
6: 哎呦，好疼啊。
4: 这事儿有蹊跷，我们也去拜师，看看是不是跟神奇宝物有关。
8: 师傅，
9: 我们也是您的有缘人。
10: 师傅，我们也有诚意。
0: 大蟒和二狗，
1: 哼，又来了两个傻蛋。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那我就都收了。你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8: 是。
4: 这啥衣服啊？
1: 徒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哟，
4: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6: 啊，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4: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0: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
1: 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我好趁机溜走。你们仨好好跟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10: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4: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1: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
7: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10: 好厉害。
7: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4: 怎么有点像广播体操啊？
1: 看明白了吧？
6: 看明白了，
10: 师
6: 傅。
1: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6: 好的，师傅。
1: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6: 是。
10: 一二三三三四，
1: 再见了，三个傻蛋。
6: 师傅，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0: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
1: 再见喽，
6: 师傅。
0: 又是你。
6: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0: 那是自然。
6: 太好了。师傅，
0: 你又干什么？
6: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0: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2: 了。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7: 恭喜你闯关成功！
16: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画的这圈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1: 师父，这是要练什么呀？
0: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2: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1: 二师弟，站住！
3: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1: 师父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4: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呀。
3: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1: 哦，我悟出来了。
3: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1: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胀胀的。
2: 这什么脑回路啊！
4: 胡说八道！
3: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4: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咱们织成圆圈的形状。
2: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
3: 你们两个听好了，师父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0: 这次满载而归了，师父。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1: 师父，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0: 啊！
4: 师父，我也悟出来了。
3: 哎，那可是
1: 师父，
4: 师父，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1: 师父，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5: 师父，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4: 师父，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0: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紧溜。
4: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3: 什么二师兄？

0: 孩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1: 目的？对了，是找陈金宝物。
0: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2: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我捡的宝贝，得赶紧溜。
3: 不好，
4: 小宝，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2: 怎么这么吵啊？二师弟跟三师弟呢？
1: 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4: 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5: 我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1: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5: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2: 能把师父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看不清，到底哪个是师父？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6: 师父，我抓到他了，
0: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到手了。
1: 人呢？师父你怎么了？二师弟，
5: 光头强，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1: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4: 二狗快帮忙。
5: 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7: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儿吧。
8: 因为你太弱了。
1: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5: 是吗？看招。
4: 抢马甲，
1: 休想。
4: 捣乱，
5: 给我，
1: 是我的马甲。
5: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1: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9: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哎呀，你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骗我们练功夫，一转眼就跑了，快问他。
2: 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
10: 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11: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吟诗作赋的人。
1: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0: 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脚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服装整洁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7: 户外活动向远眺，
6: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墙树。

0: 这大金链真好看。
1: 走开吧，你懂什么？
2: 要论值钱还得是钻石啊，你看它多闪啊。
0: 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要我说，要带就得带大金链子，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彩。
1: 你知道他们的差价有多少？10倍呀、啊！
0: 那有啥？我就喜欢大金链。
1: 你还挺专一。
3: 听说了吗？这家店下午会展出钻石雪山之心呢。
4: 听说有鸡蛋那么大呢。
1: 鸡蛋？二狗，听见了吗？要是把它弄到手，咱们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也不用给金豪打工了。
0: 你可拉倒吧！你先看看那俩保安，一个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你去偷，那我先去医院给你挂个瘫痪科。
5: 看来只能晚上早点睡，做做梦了。
0: 哎呀，快走吧，还得给豪哥去找神奇宝物呢。
1: 光头强，
6: 光头强，你就把刚才的东西给俺看看嘛！哎呀，
7: 熊二别闹了，
6: 俺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嘛。
7: 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个，哎，神奇宝物穿墙符。
1: 神奇宝物，
7: 只要贴在身上就可以穿墙而过。
1: 可以穿墙？
6: 真的假的呀？让俺试试。
7: 你不是说只看一眼吗？
6: 俺就试一下。
7: 不行，难道你忘了王博士的话了？不能随便使用神奇宝物。
8: 熊二，别闹了，咱们快回森林吧。
6: 不，俺就是要试一下。
8: 熊二，
6: 哎，俺试一下呗。
7: 不行，不行。
8: 哎呀，熊二，别闹了。
6: 俺不。不。啊，还真穿进去了。
8: 熊二，赶紧干那好事。
7: 哎。哎呀。哎，
1: 啥声音？
8: 郭德祥。快，咱们去找郭德祥。
0: 有了这传承符，你就不用管瘫痪科了。嗯。

0: 天黑了。
1: 我这汝窑青花瓶，我的金丝黄泡马罐，这可是我花100块钱收的。
0: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1: 你是小偷，我跟你拼。这个不行，这个9块9呢，我跟你拼了。这个22呢，这个行，我跟你拼了。
0: 大舌头，听我说，
1: 我这是山鹰虎，我跟你没完。人呢？
2: 终于抹平了，收工了。
3: 谁干的？我刚铺好的地。
0: 这大舌头下手可真狠啊！这里是，这不是宝宝贝贝吗？
4: 没想到又见到这两个宝贝了，之前可被他们折磨得够惨的。
0: 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得赶紧摘了穿墙符，别又弄出什么误会。你坏了！
5: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你谁啊？
0: 别误会，我不是坏人。真是误会！
5: 人呢？妈妈在，妈妈在。啊！
0: 这里是……好熟悉的环境啊！
4: 不对，这里格式错了。
0: 愣着干什么呀？改呀！
1: 好，
4: 这里字符明显大了，
0: 这么简单都出错，怎么搞的？
6: 对不起，丹青姐，
0: 还是不对，让开，我来。
7: 丹青姐是女的呀？
8: 你谁呀？你不是我们主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误会，误会，我是被这环境感染了，手痒呀。
8: 误会？你当我听儿歌长大的呀？保安，
0: 真是误会。
8: 保安。我还没保存呢，
7: 完了，
8: 一定会扣绩效的。你给我，
9: 怎么了？怎么了？吵吵什么呢？
0: 大马和二狗，哼，你们想干嘛？
1: 干嘛？把神奇宝物给我！
10: 光头强，醒醒啊！光头强，光头强，
11: 哎，醒了醒了，光头强，你咋的了？
0: 熊大、熊二、大马猴他们偷袭我。
10: 大马猴？
0: 对了，他们把穿墙符抢走了。
10: 啥？
0: 都怪熊二，要不是你想用宝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11: 对不起。
0: 他们拿走了宝物，肯定会干坏事。咱们快去找到他们，快！哦。
11: 哎呀，肚子好饿呀，饿的都闻不出味儿了。
0: 熊二，再忍忍啊！
4: 是啊，能找到神奇宝物，我就原谅你。
11: 真的？
4: 嗯，
11: 你说好了哈。你在那边。
12: 快给我看看，
1: 这就是雪山之心啊！
12: 啥雪山之心？我要看我的大金链儿！
1: 不识货！
0: 他们在这儿。那好啊，你们果然在干坏事，偷东西。
13: 是又怎样？走！
0: 别跑！
13: 二狗，快跟上，我们一起穿过去。
12: 等一下，我还没抓住呢。
13: 哎呦！
12: 哎，我还在外边呢。
0: 别跑！站住！别跑！
1: 倒地，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12: 我的古董！
13: 这是哪儿啊？二狗怎么没跟进来？
1: 白天就是你弄碎了我的古董，现在还敢来？
13: 不是我，你认错人了。

0: 你干成这熊样了呢？
1: 站住！不好，飞上来了！哎，等等我！跑哪儿去了？别跑！
2: 大狗，快抓住我！等一下，我哪跑？
1: 我在这儿可等了你好久了。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还敢狡辩？
0: 大宝，你要救下我不管。我，妈呀！你这到底是穿墙服还是挨政服啊？
3: 在那儿，
0: 别跑！
3: 二狗，快跑！
0: 给我站住！
1: 二狗，这次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0: 等一下，我不想进去。
3: 不好！大海，二狗，啊，
0: 终于学完了。
3: 赶紧保存！我的文案，我好不容易加班才弄完的。
0: 哎呀，二狗，你在搞什么？快点解开啊！
3: 该解了，你不要吵啊！
1: 我刚完成的工作，全被你们搞砸了！
0: 不，不是误会，误会，
3: 还组团来！啊！
4: 都怪你，你拉我进去干啥呀？
5: 不是你叫我戴上你的吗？
4: 这是我没有。
0: 在那儿，哟！
4: 哼，让你们偷东西。
6: 刚刚俺看他俩伤得挺重，都不舍得动手。
7: 确实挺奇怪的，怎么受伤了呢？
8: 在前面，
9: 有人来了。
10: 总算抓到你们了，
11: 还有我的文案，还有我这古董。
12: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偿。赔偿？
13: 我们会洗碗。
14: 对对，专业。
15: 原来他俩是在替你背黑锅呀。
16: 好了，咱们赶紧把珠宝还回去吧。
17: 不够。
18: 碗、
19: 啊、
18: 会剪啤酒瓶、易拉罐、卖废品。
19: 变身面具上。

0: 豪哥，你嗓子不舒服？哦，来了，这枸杞饮料可美味了，我亲手调制的。
1: 又没找到？
0: 是。
2: 你叫大个子，不叫傻大个。这么久了，一件神奇宝物都没找到。
0: 豪哥，您别生气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说。
0: 我们之所以每次都失败，都是因为光头强和那些动物们。只要把他们赶出森林，神奇宝物就没有人和我们抢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豪哥，你把整个狗熊岭买下来吧。
2: 我雇你来给我讲笑话的吗？你是想当导演还是想当编剧？那是国家森林，是你说买就买的。要是真能买下来，我还要你干嘛？我看你去当制片吧，好好规划一下未来，最好先做做市场，把你自己先推销出去。哼，
0: 我
2: 借你一天时间，必须带回一件神奇宝物。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个团我保证让游客都满意。嗯，马上到。
4: 不是还在家呢？别到时候又弄出些乱子。对了，叫熊大熊二帮忙。
0: 今天来对了，找不到我可以偷光头强的呀。不过光头强叫了动物来呀，我得赶紧偷了神奇宝物交差。这傻博士睡着了，运气直线上升啊，赶紧找神奇宝物。这啥呀，营养餐。客厅厕所都没有啊，能在哪儿呢？难道在卧室？还没醒。

0: 那神奇宝物会藏在哪儿呢？
1: 老鼠，看我的打鼠棍法！哎，老鼠，哪里跑？我打，我打，我打打打打打！这傻博士把我皮鞋当老鼠了。
2: 防盗墙！啊，
1: 不会是那些动物来了吧？给你，老鼠，休得逃跑！我打，我打！
2: 防盗墙，防盗墙！我捡到了一个面具，你看看是不是神奇宝物？
1: 老鼠被我抓到了吧？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
2: 光头强不在啊，
3: 赶快用那些
2: 钢铲，等他回来自己看。
1: 这熊大鸡可真傻！
3: 听到没有？
1: 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光头强让动物去找神奇宝物，还真是方便呢。别动！我来跟你会会，金小龙。看起来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呀。我戴上看看。看我七十二变棍法！七十二变能变什么呀？变成你？我变成傻博士了。太神奇了，连衣服声音都一样。你给我消停会儿吧。哎，这宝物还能变身，真是太有趣了。可以拿回去给老
3: 师。不对，要是做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1: 不能走，光头强还有几件事情，我要多找点，浩哥肯定会更加赏识我的。
4: 熊大，你快点。博士，俺来找你玩了。
5: 也就你能跟他玩得来。
1: 是那两头熊，我得赶紧走。不行啊，就这么走太可惜了，那几件宝物我还没找到呢。
4: 博士，俺来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呢？
5: 博士，
1: 对了，王博士是个大傻子。
4: 博士，俺给你拿了好多水果，俺这就去洗哈。
1: 得想办法支开这两头熊。有了，耶！水果，
6: 住手！
5: 你干嘛呀？哎呀，
6: 你还笑？这些果子俺都不舍得吃，专门给你拿的。
1: 好机会！这儿也没有，都没有啊！得赶快！我成这样了还不丢？都翻遍了，能藏哪儿呢？时间不早了。光头强有可能快回来了，算了，先撤吧，见好就收。
6: 博士，随便糟蹋食物可不对。来来来，坐下。
3: 你抓起小龙，你赶快给我做好。
6: 你一个，
1: 不能在这儿耗着了，你必须赶快走。待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
6: 你又一个，俺在。你又干嘛？
5: 又开始。
1: 哎呦！回家喽！
5: 坐好，
6: 不能再随便扔水果了。
5: 还有，不要离开屋子，要不森林又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1: 这两头熊怎么这么难缠的？神奇宝物，
6: 啥？
1: 好机会，
6: 没有呀。远点，在那儿。
1: 再见喽！
5: 你敢回来？坐好。
6: 今天你咋这么淘气呀？你要是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了哈！哼，
5: 熊二，你跟他讲这些，他能听懂吗？
6: 这个

0: 忍念，
1: 放开我！
2: 坐好，今天我就不信了。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1: 放开我！
3: 怎么办呢？
2: 这博士发起病来，咋这么暴躁呢？
1: 玩玩玩！玩哦，
0: 原来你想做游戏呀、啊
4: 哎！你早说嘛，陪你玩。哎
3: 多亏有熊二，不然今天大家都得疯。
1: 哎呀！好机会！
4: 哎呀！
0: 哎，不是，你咋出去了呀？快回来！哎呀！
5: 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要回家！
2: 不是你醒了，你别哭啊！熊二，你看你，还不快点道歉！
6: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
2: 熊二他也不是故意的，挺疼吧？对了，光头强有药，在柜子里。
1: 等等，不可以打开！
2: 你说话变利索了，看动作这么迅速，应该也不用涂啥药了。
0: 蔡有两个王博士，
1: 到了。
2: 熊二，拦住他，他有问题。是你，
1: 我的面具，
0: 这是神奇宝物吧？
1: 还给我！神奇宝物都被我装进乾坤袋里了。
5: 什么？乾坤袋？
1: 你妈呀！
0: 兄弟，
2: 快抓住他！哦，
0: 站住！
2: 跑哪儿去了？
0: 看那儿，他肯定是从窗户跑了，快追！
2: 熊二，你别挤呀！
0: 是你挤呀！快站住！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0: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6: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
9: 星上到底住着谁？
8: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变身面具下。
1: 神奇的自画像，我高大威猛的雕像。大个子，我让你把神奇宝物带回来，没让你把变傻的王博士带回来。你看，他把办公室搞成什么样了？哎呦，我的肚子！
2: 哎呀，早上枸杞汁喝多了。
3: 老师，你看你把豪哥气的。豪哥，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1: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原来是这样，他们把神奇宝物都放进了另一件神奇宝物乾坤袋里。
3: 没错，只要问出了乾坤袋的下落，咱们就可以得到那几件宝物了。
1: 太好了，不过要从傻子嘴里分出信息，这么大胆的想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事我交给你了，问出来必有重赏。我去趟厕所。
3: 等等，豪哥，具体是什么奖励啊？
1: 哎呀，加双倍工资。
3: 双倍工资？豪哥，你看我最近工作多辛苦啊，能放我几天假吗？要带薪的那种。
1: 我给你10天假。
3: 豪哥，以后是不是得给我配辆车呀？
1: 行行行，你让开。
3: 豪哥，我要进口的高配四驱。你咋了，豪哥？
1: 我
3: 好臭啊，这啥味儿啊？
4: 熊大，光头强变成大个子能行吗？
5: 要把王博士救出来只能试一试了。光头强那么机智应该可以。
4: 头一回见光头强这么着急。
5: 你别看平时光头强嫌弃王博士，其实他内心是很关心他的。
4: 嘿嘿，俺也喜欢王博士。
6: 队长好，
7: 今天看起来挺有气势的，好好干。

0: 未来是你们的。
1: 有了这变身面具，再加上强哥出神入化的演技，一定能救出王博士。
2: 金豪在哪一层呢？
3: 等等，哎，
4: 大马猴，
3: 吵吵啥呀？一惊一乍的，
5: 愣着干啥呀？按电梯呀！
2: 这是袁家陆宅呀，
5: 大哥宅。你跟豪哥这么长时间，俺们刚加入，不知道有啥优厚的待遇啊！
2: 一天天的就知道想美食。
6: 待遇可多了，7天5理由休假，每天都可以迟到早退。
5: 哎呀，还是这儿的管理人性化。豪哥，
2: 那个就是金豪的房间。等等。万一大个子也在里面怎么办？
6: 喂，你们两个先去那边等着，我有商业机密要和豪哥先讨论。
5: 凭啥你先啊？
6: 我可是豪哥身边的老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5: 你又不是豪哥。
3: 算了算了，我们去那边等一会儿。
5: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3: 嗨，职场嘛，就这样。
1: 在那。
6: 快说，藏哪儿了？
1: 太好了，王博士没事。
2: 你是有大个子，金豪不在这儿。
6: 赶快交代，快说。
1: 有了。
6: 豪哥，我马上就问出来了，您先别着急。
7: 大个子，去把外面的大马和二狗给我赶走。
6: 你不刚雇他们俩吗？
7: 我现在解雇他们了，把他们给我赶出高秀岭。
3: 这傻大个进去肯定会说咱们坏话。
5: 没错，你别看他挺大个个，心机可重了。
6: 你俩说谁呢？谁心机重？怪不得豪哥要把你们俩赶走。
5: 我没说呀，快放开我们。
7: 你们仨干嘛呢？
2: 豪哥，
6: 你不是在办公室吗？咋在这儿了？
7: 说什么呢你？我不是让你们乾坤带的下落吗？分出来没有？
6: 豪哥，你刚刚不是叫我把他们俩赶走吗？
7: 什么赶走？说什么呢？这点事都办不好。
3: 豪哥在厕所，你刚才跟谁商量商业机密呢？
6: 我跟谁来着？
1: 是我，光头强，快跟我走。
7: 光头强，
1: 不好。
8: 儿子，
7: 你怎么在这儿？
6: 又咋了？
3: 这到底咋回事啊？
7: 他是光头强变的，大个子，快抓住他！你才是光头强变的！你说什么？你这个冒牌货，你才是冒牌货呢！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5: 这咋回事啊？
3: 我猜跟神奇宝物有关，光头强假扮金豪呗！
7: 大个子，把这家伙抓起来！
6: 这……哦，对了，光头强肯定是用面具变的，只要把它摘下来……啊，
7: 你想干什么？你在怀疑我？
6: 不是的，豪哥。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5: 大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豪哥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他老吗？我们就在他面前说，最生气的那个肯定是豪哥。
6: 这个大胆的办法好。
5: 你们别看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我脑袋可聪明着呢。
6: 对不起了，豪哥，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7: 委屈？
3: 二狗啊，你平时那么辛苦，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
5: 哎呀，大马猴，还是你仗义呀！
3: 分辨出来还好，要是没有，那可就惨了。
7: 不准说那个字，住嘴！
5: 老
7: 我要把你给毙了！
6: 老
3: 右边那个，你没听到他喉咙都喊哑了吗？跟傻猪似的，

0: 右边那个，
1: 左边那个，
0: 右边那个，
2: 左边那个，
0: 右边那个。
3: 你们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豪哥没认出来，你们俩快打起来了。哎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0: 住手！
1: 我
0: 终于暴露了吧？
2: 这又怎样？快把王博士给放了！
3: 原来这个才是假的，
1: 真猴哥呀！对不起，对不起，豪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老这儿的。
0: 你还敢说？我现在也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个月工资没了。
1: 别呀！
0: 王头强，快把面具和乾坤袋都给我交出来。
4: 乾坤袋？原来他们知道了。
5: 哼，那逃不掉的。
6: 再不交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4: 怎么办？怎么办？
5: 看来只能牺牲你了。
4: 乾坤袋在我身上。
0: 在他身上，
4: 你们想要自己去抢吧。
0: 把乾坤袋给我拿过来。
1: 乾坤袋，
7: 我来，
8: 我来，
7: 我来，
0: 快拿给我！
1: 我拿到了。猴哥，你看，
0: 李惠夫年轻又进一步。
5: 是个保全包。还有没用币呢？
4: 被骗了吧？走喽！
0: 站住！
4: 怎么会这样？
0: 太好了，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
4: 光头钱，
9: 王博士，
4: 熊大熊二，
10: 什么？
9: 熊二，哎，
4: 你们俩蹲下！
9: 快走！
0: 回家喽！跑哪儿去了？这都能让他们跑了？
5: 猴哥，你别生气啊！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住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

0: 天的声效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澡盆。
1: 为了这次同学聚会，干杯！
2: 过瘾，这汽水真好喝。
3: 来来来，接着马上。
4: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5: 哎呦，这不是最新款劳力土手表吗？贵了吧？
3: 不贵，也就不到10万吧。
6: 天哪，这不是全球限量款手工定制老姨夫鞋吗？听说有钱也买不到啊。
2: 哎，没那么夸张。
7: 时间差不多了，

0: 服务员，买单。
1: 来来了，各位老板，请问谁买单？
2: 我来，老板，
3: 我来。
4: 哎，我来。这次我买单，谁都别跟我抢。
5: 账户余额不足。
0: 啊？
1: 那您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吗？
0: 有有有，我带卡了。
4: 那这顿我请吧。
3: 咱二哥几个，第二场呗。
4: 可以啊，听说哥俩好大酒楼出了一款888的新茶，味道不错。
3: 888，那去试试呗。
0: 哎，喝茶都没劲儿，还是玩点其他的吧。
1: 那，
4: 喂，
0: 刚好这有个盆子，我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玩扔石子。
3: 那，用您几个点呢？
4: 你要买哪件古董？
3: 欧了，
4: 行，
3: 这就过去，
4: 上过去。老同学，先走了，
3: 下次我请客。
0: 哎，等我有钱了，天天请客，支撑你们。嗯，怎么变两个了？刚才明明掉下去的是一个呀。
6: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神奇宝物，可以变钱的聚宝盆。
0: 等等，王博士说过，不能乱用神奇宝物。哥，这也不是乱用啊，是正儿八经的用，不会有事的。
3: 我说，光头强说今天请咱喝茶吃饭，自己却还没来，
4: 谁知道呢？说着口气可大了。
1: 哟，光头强，
3: 你这干嘛来了？
7: 嘿嘿。
8: 哎，
3: 哎呦我，
4: 光头强，你哪来这么多硬币啊？
7: 嗯。其实强哥我呀，是一个低调的百万富翁。
3: 百万富翁，
1: 这是你们点的888一壶的茶，请慢用。
4: 真好喝呀！
7: 这茶用来漱口正合适。
1: 这是你们点的进口鱼子酱。
7: 大家都别客气。敞开了吃，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这餐的费用我全包了，谁都别给我争。
3: 太好了吧！
9: 这两天咋连光头强影子都看不到？说好一起找神奇宝物的。
10: 是啊。
11: 光头强，你在家吗？
7: 来了。
11: 你谁呀？
7: 我强哥呀，不认识了。
9: 哎，你咋说成这样了？
7: 为了提升品味买的服装。
0: 哎，别站在这了，快进来。
11: 哎呀，
10: 光头强，你发财了，咋卖了这么多东西啊？
0: 不能让两兄知道我用了神奇宝物。
7: 这先别说这个了，看我买的这台88寸大彩电怎么样。
9: 哇，光头强咋突然这么有钱了？
11: 真大呀，用来看小鸡不好惹正好。
7: 随便看。
9: 光头强，咱们得抓紧时间赶快去找神奇宝物吧。
7: 嗨，强哥都是有钱人了，干嘛自己找？花钱雇人找不就行了？这些钱买你们的时间，今天你们哪也别去，陪强哥打游戏。
11: 时间都可以买吗？
7: 时间当然可以买了，强哥现在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
9: 光头强，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7: 我
9: 算了，俺们自己去找，没时间陪你玩。雪儿，咱们走。
12: 哦，
7: 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稀罕你们？我叫元宝大舌头，他们过来玩。
3: 强哥，你是不是中彩票了？
7: 没有。
3: 那你咋突然这么有钱了？哎，我记得你家里也没矿呢。
7: 这个嘛，
4: 光头强，你可千万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啊！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呀。
3: 对呀，可不要误入歧途啊！
7: 我
4: 你就交代了吧，现在至少还来得及。
3: 对呀，对呀。
7: 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有聚宝盆。

0: 聚宝盆，
1: 这就是聚宝盆。
2: 哎，这不就是寻找盆吗？在我的古董店，批发价20块钱5个。哎，
1: 嗯，这不会吧？硬币真多了2枚，
3: 怎么样？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强哥没骗你们吧？
2: 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4: 我要是有这个宝贝，
5: 那就是人生赢家。
3: 你相信我了吧？
6: 不行，同学一场，聚宝盆我们就借走了。
1: 什么呀？喂，站住！把聚宝盆还给我！这两家伙跑这么快，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7: 哎，光头强，哎呦，你没事吧？这是要去哪儿呀？慌里慌张的。
1: 我要去拿回我的聚宝盆。
8: 聚宝盆？哎，神奇宝物。光头强，你使用了神奇宝物，
1: 用了又怎么样？快放开我！我要拿回聚宝盆。
7: 王博士说过，不可以乱用神奇宝物。
1: 我没乱用，快放开我！
8: 不行，
1: 我要去找聚宝盆，快放开我！信不信我和你们绝交？你干什么？这，
8: 你好好看看，你都变成啥样了？
1: 我什么样？我还是我自。
8: 你都被金钱迷惑心智了，醒醒吧！
1: 我不好，聚宝盆被元宝他们拿走了，他们如果用了，会跟我一样。
8: 啥？
1: 元宝，大舌头，元宝，
9: 给我，给我，
10: 是我的，
11: 放手！
1: 找到了，元宝，大舌头，
9: 给我，给我，给我，
1: 你们不要再争了。
2: 哎，是你，
1: 走开！
2: 别想了，抢，同学都不行，我的，
10: 我的，
2: 我的，
10: 我的，
2: 放手！
10: 就不放！你，哎。
1: 聚宝盆，
2: 那是我的。
1: 聚宝盆，
10: 这是我的。
1: 别抢了，
2: 你给我下来！
1: 快住手，我们可是同学呀，
10: 亲爹都不行。
1: 住手，
10: 走开！
2: 你才走开！是我的，是我的，
10: 我的，
2: 走开！
1: 别抢了，危险！
10: 是我的了，
1: 大舌头，元宝！
2: 啊！你，聚宝盆，
10: 不要啊！
8: 聚宝盆掉河里了，咱们快去下游找。
10: 嗯，可没了。我的聚宝盆，
1: 你们
2: 刚才你为什么不抓住聚宝盆？
10: 都怪你，发财的机会全没了。
1: 够了！看看你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现在眼里只有钱，难道就忘了我们几十年的友情了吗？在我的眼里，你们比那个破盆子重要多了。
10: 光头强，
7: 聚宝盆被俺找回来了。不过熊大，光头强才把你说过的话讲给他们听呀。
8: 这好像叫现学现卖。走吧，把聚宝盆放到乾坤袋里，省得又抢个没完。
7: 哦，

0: 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像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脚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谁啊？
1: 你说我是谁啊？
0: 是金老板啊。
1: 说了多少次不许在我面前说老这个字。
0: 是是是，浩哥，我们正在找呢，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没睡觉了。
1: 这还差不多，跟我小心点。
0: 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大吼大叫真没礼貌。
2: 咋的了大马猴？
0: 金豪来电话催咱们找神奇宝物。快去干活啊。
2: 别让你休息我干活，你都歇多长时间了？
0: 你
2: 真舒服呀。
0: 小样还敢不听我的。喂，豪哥呀，您之前说找到神奇宝物的奖励是啥来着？您说找到一件奖励五千。
2: 五千？五千够我好吃好喝几个月了。
0: 啥？找到五件奖励一辆小轿车。
2: 我要是一辆小轿车该多好啊。
0: 天哪，超过时间送1到800平豪宅。
2: 豪宅？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我一辈子追求的梦想吗？
0: 二狗啊，你就在这好好休息，这活太累，不能让你这么辛苦，就交给我吧。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大宝猴你歇会儿。这活还是让我来，我就喜欢吃苦，你好好躺着。玩狗可不笨，这便宜玩狗的定理。发财了发财了。
0: 小样跟我斗。
3: 光头强，这一片好像没有啊。
4: 对呀，都找了一个上午了，俺都没力气了。你听你听，午餐铃都响了。
3: 找个神奇宝物看把你累的。
5: 好吧，先吃点东西再接着找。
4: 哎，太好了。哎呦，这个还要泡泡水。
5: 知道了，给。
4: 谢谢。
2: 哎呀，找个神奇宝物顺便还能赚点外快。肚子饿了，这地方哪有吃的呀？呀，这是鱼干。再来一条更大的。哇，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0: 二狗，你不去找神奇宝物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这么多鱼啊？
2: 我钓的呀。
0: 你钓的？
2: 嗯呐。
0: 不是，你哪儿来的鱼竿啊？
2: 在湖边捡的。我跟你说，这里的鱼可好钓了，你钓一个准。
0: 是吗？让我试试，我肯定能钓得更大的。有了。
2: 哎呀，这条更大呀。
0: 没想到我还有钓鱼的天赋啊。

0: 真热，要是能来一瓶可乐就完美。
1: 有了，
0: 这是可乐。
2: 哎，泡泡水呢？
3: 哎，熊二，你干嘛拿我的呀？
2: 哎，那你都去哪儿了？
3: 我哪知道？我的可乐呢？
4: 真的又是可乐！哎呀，这个宝贝真是想啥就啥！
3: 快给我！
4: 你干嘛？
3: 这鱼竿是我先找到的，我得给豪哥打电话。
4: 这不能不能动动脑子？有这个宝贝，我们想钓啥都可以，还巴结什么豪哥呀？以后我就是马哥了。
3: 那我就是狗哥。
4: 哎呀，行行行，快把鱼竿给我！
3: 我先，我先。
5: 啥鱼竿呀，这么厉害？
6: 不会是神奇宝物吧？找到了，这是心愿鱼竿，可以把附近的物品凭空调过来。
7: 不能让神奇宝物落在他们俩手上，
8: 俺这就去夺回来。
7: 熊二，别冲动啊，你这样过去会把他们吓跑的，还是智取为上。
6: 嗯，让我想想。嗯，哼，
3: 发财再也不用靠做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光头强，
9: 大马和二狗，你们也来钓鱼啊？
10: 二狗，光头强在这儿，那熊大熊二也一定在附近。走，快撤！
9: 怎么怕了？知道我来了，你们的鱼竿就失灵了，所以着急走。
4: 你说啥？
9: 心愿鱼竿本来是一对，我拿的这根是鱼竿爸爸，你们那根是鱼竿儿子，儿子见到爸爸就不灵了。
10: 啊，真的假的呀？
3: 你当我神是小孩啊？我们这根才是爸爸，你的那根是儿子。
9: 哎呀，口渴了，先钓个苹果来解解渴吧。看我的，有，我想要个苹果，有了，
3: 真的是苹果，
8: 啊，真甜。
3: 大宝，你快看，它真掉下来个苹果。
4: 看着了，看着了。
3: 完了，我们鱼竿是儿子，那不就是失效了？
10: 会不会是光头强使诈呀？
3: 快给我！
4: 哎，你干嘛呀？
3: 我要试试我们的鱼竿是不是真的失灵了。
9: 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我再让你们看看。
3: 我要钓一把钞票。
4: 嗯，有了，
3: 鱼竿没失效。
4: 快收竿，快收竿，
3: 来喽！水草，难道真失效了？
4: 不会吧，明明刚才还是可以的呀。
9: 来了，
4: 哎，
9: 就这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饭的。
3: 完了，咱们的鱼竿真是儿子。
4: 我不信，我再试试。这次我钓个百年人参，看你还能不能钓到。
9: 行吧，我就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0: 哎，这哪是人参呢？这不树根吗？
1: 哎呦喂，好小的人参啊，拿回去泡脚吧。
0: 咱们这鱼竿真的失灵了。
2: 行，司令，我就不信了，我要进表。快来，我要王冠。手机，灵芝，钻石，龙虾，金砖。
0: 完了，以后房产又要搞做梦了。
1: 回家喽，今天收获还算可以哦。
3: 二狗，不能让他溜了。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1: 你们

0: 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当然是把爸爸鱼竿给我留下来。
0: 没错。不行啊！
1: 快走！
0: 站住！把鱼竿爸爸还我！哼
2: 哼。光头强，你演技真不错。
3: 论演技，还得看强哥的。
4: 光头强，这些东西咋办？
3: 这好办，把他们都交给警察呗。
5: 这回总该行了吧？这又是垃圾，都掉一堆了。
0: 奇怪，怎么好使了？
5: 我知道了，是不是到了晚上，爸爸鱼竿睡着了？
1: 这鱼竿还能睡觉？
5: 肯定的，爸爸鱼竿年纪大了，早睡很正常呀。
1: 原来是这样，神奇宝物果然神奇。
5: 那咱赶紧叫醒爸爸鱼竿吧。
1: 快醒醒啊，爸爸！
5: 爸爸呀，吃夜宵了，快起来，别睡了。
6: 大力腰带。
3: 今天熊大熊二去莲花湖巡逻了，所以现在这里归我管。现在派你们去巡逻，要是发现神奇宝物或者有大毛猴二狗的消息，就通知我，知道了吗？
7: 那你干嘛？
3: 我嘛。我要动脑思考啊，怎么打败那些坏人，怎么保护神奇宝物。没看到强哥一根头发都没长，营养全被大脑消耗了。
7: 但是
3: 没什么但是，时间紧任务重，赶快去巡逻吧。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8: 太好了，我们有任务了。
7: 你们在高兴什么呀？他这明显是把脏活累活都安排给我们，顺带还瞧不起我们。今天必须找件神奇宝物给他看看。
5: 大毛猴，咱们啥时候发奖金呢？
9: 金豪说了，咱们是国际大公司企业管理，要到年底才发。哎，
7: 把眼睛睁大点，仔细找。
5: 可是咱没钱了呀。
9: 啊，我说你就别抱怨了。
5: 这不是跟光头强在一起那些动物吗？
7: 大毛猴二狗，上二狗。
1: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找神奇宝物？哎呀，我动一下筋骨还是挺舒服的。
5: 大毛猴，下回让我也试试。
10: 哎呦，
11: 鸡鸡，咱们还是去找光头强吧。
7: 不行，不能让光头强看扁了我们。
11: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7: 那我们就硬来。好疼啊，好疼啊！这是什么呀？
12: 我记得光头强说过，那些散落的神奇宝物有些是盒子装的。
7: 神奇宝物？哎，这个看着好像腰带呀。没什么感觉啊。
12: 它刚才亮了一下。
11: 那有什么用
7: 啊？还以为有什么神奇能力呢，中看不中用，太气猴了。
11: 鸡鸡一屁股把地租裂了。我知道了，这个腰带是大力腰带。
7: 哎，我再试试。
13: 好厉害呀，轻轻一下石头就碎了。
11: 太棒了，咱们不用怕那两个坏蛋了。
12: 鸡鸡哥往哪儿去了？
5: 是那只摇着，
1: 看我怎么教训他。
5: 大毛猴，大毛猴，这点小事还是我来吧。
9: 行吧，我去那边找神奇宝物，你快点跟来啊。
5: 嘿嘿，总算到二狗显摆的时候了。哎，我的妈呀，这猴子力气咋这大呢？救命啊，救命啊！我让这猴子给欺负了，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1: 什么？你让猴子给教训了？早上你可吃了五个馒头四碗粥三个鸡蛋啊。
5: 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没吃饱吧。
1: 少废话，看我怎么教训。

0: 是那猴子，走开。
1: 毛毛，棒棒，刚才本王三拳两脚就教训了那个二狗。
2: 吉吉，我也想试试那个腰带。
1: 没问题，给。
3: 哎，棒棒，我跟你一起去。
4: 他在那儿。
0: 哎呀，撒开！你瞅你那熊样，看我的。
5: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是你？看我怎么？
4: 不好！什么？不会吧？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今天真没吃饱。
1: 看到没？
4: 下次我一定好好表现。
2: 怎么没看到那两个坏人？
3: 吉吉国王，你怎么睡地上了？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2: 这石头也不高啊，怎么摔得这么重？
1: 本王可不是摔的，我跟你们没完。
2: 吉吉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暴躁？
3: 快追上去看看吧，吉吉国王。
1: 是这猴子，看我怎么！
4: 等等，大王猴，再给我次机会吧。
0: 行，快点解决他。
4: 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二狗，差不多得了，还是善良一点好。
4: 为什么？
0: 天哪，二狗，你怎么又成这熊样了？
1: 真没用，看我的。
4: 大胖猴，你要为我出头啊。
0: 你这猴子，这次一定把你送回花果山。

0: 马猴啊，你长着野蛮之宝吗？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0: 大马猴，你要振作起来呀、啊！
1: 那么显眼的东西，你居然没看到？
0: 我才想起来，每次到我的时候，他都带了条腰带。
1: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了，等会儿把它夺过来。
2: 你们是没看到，本王刚才有多帅气！
3: 吉吉国王，你看，这里有一串香蕉。
2: 等等，这地方怎么平白无故会有香蕉呢？
4: 是陷阱！
2: 太过分了！大马猴二狗，你们给我出来！这么明显的陷阱，简直就是对本王智商的羞辱！
0: 大马猴被发现了，
1: 小点声，这是障眼法。
2: 看我的！这回拿香蕉就没问题了。
3: 吉吉国王好棒！
1: 就是现在！拿来吧你！这个腰带果然是神奇宝物。
5: 哦，飞机来喽！是流星，流星！
6: 别吵了，大白天的哪有流星？
5: 流星，流星！
1: 跑哪儿去了？快出来！今天要你们好看！
7: 怎么办呀？腰带被抢走了，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8: 我们还是找光头强吧。
2: 不行，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比他们灵活，就来个声东击西，夺回腰带。
0: 站那儿！
1: 给我下来！你这只大耳朵猴！
0: 那边还有！
1: 别跑！那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哪去了？
2: 好机会！
7: 哎，嘿嘿，成功了，太好了！
1: 不好。

0: 这么吵啊？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大，这都是幻觉，我一定还在梦里。
1: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2: 本王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3: 七七，我们居然靠自己的能力夺回了神奇宝物，
2: 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也可以战胜他们，我们要有自信。
4: 那我们把腰带拿给光头强吧，
2: 走，让他好好瞧瞧咱们的成果。
0: 这一觉睡得可真累啊。
5: 这不是梦，
6: 卢星，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卢星，
5: 怎么睡了一觉吓没了？这是谁干的？给我出来！
4: 七七国王，这不是你刚才扔的吗？
5: 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
2: 我觉得光头强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改天再把腰带送过来吧。
3: 我赞成，
7: 我同意。
5: 到底是谁？快给我出来！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卓然。哇，鳕鱼，
14: 是深海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0: 向未来。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 户外活动向远眺，
1: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大树图腾，
2: 光头强，
3: 光头强，
2: 俺给你带吃的来了。
4: 熊二，这都快被你吃完了。
3: 哎呀，
2: 光头强，
3: 光头强咋的了？
5: 光头强咋把树种在屋子里了？
6: 熊大熊二，
3: 这树咋还会说话呀？
6: 我不是树，我是光头强。
3: 光头强？
6: 是啊，昨晚回来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4: 该不会跟啥神奇宝物有关？
6: 神奇宝物？不会是昨晚？
7: 植树可真累，不过没想到强哥不砍树，改爱心植树了。
8: 怎么回事？撞到什么东西了？哪来的破石头？放在路中间多危险！

0: 就是它，这个叫大树图腾，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只要碰到就会变成树，只有在月圆之夜拿着石头念出咒语才能恢复。
1: 这个简单，俺跟熊大帮你去找就是了。
2: 交给俺们，
0: 谢谢你们，但是要记住要用叶子包起来，不然你们也会变成树的。还有变成树的事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太丢人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吧，俺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哼，
3: 这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大毛二狗哪儿去了？是那只会功夫的熊，还有另一只傻熊。棒棒，
4: 哎，告诉你一件事儿哈，光头强被神奇宝物变成了一棵树。
5: 什么？光头强变成了一棵树？那他怎么吃饭呀？站着睡还是躺着睡啊？
4: 哪还有啥闲心吃饭睡觉呀？他现在呀老惨了，你快去看看吧。俺已经告诉急急毛毛了，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其他人，所以啊，俺只能告诉你们了。
3: 那傻熊在跟其他动物嘀咕什么呢？
6: 什么？光头强变成树了？
7: 那我们快去看看他吧。
4: 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别人，你们也不要告诉其他人哈。
3: 神神秘秘的，难道跟神奇宝物有关？去看看。
0: 哎呀，好痛啊！
8: 毛毛，你看，跟真的一样，肯定是因为之前砍树，现在受到惩罚了。
0: 胡说！我昨天还植了好多树呢，
8: 现在弥补有什么用？光头怪树，怪树光头，
0: 赶紧给我走开！哼，一定是熊二说出去的。
5: 光头强，
0: 棒棒，
5: 给你，这是我听说你的事后特意。

0: 用做的，你用它给自己浇水就不会口渴啦。
1: 是不是熊二说的？
0: 总之别忘了给自己浇水啊。
1: 这个熊二，
2: 光头强，听说你变成树了。哇，真的是树啊。
3: 这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吃。
2: 要不要我帮你抓抓虫子？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图图萝卜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现在需要静一静。
2: 哦，那我们先走了。
4: 你光头强，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
1: 老板，我身体不舒服，想请两天假。
4: 你上店里去进游戏场吗？
1: 老板，你听我解释啊。
5: 这树会说人话，不去上班还用请假，这肯定是神奇宝物。等等，这也是树，许愿树也是树，这棵这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懂了，这棵树是许愿树的爷爷。
1: 老板，我真没装病。
6: 大个子，太好。
5: 猴哥，别睡了，快起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抓到许愿树的爷爷了。
6: 放开我，
5: 都成精了，会说人话，还会上班呢，肯定能实现愿望。
1: 头好痛啊。
7: 呀，树会说话。
8: 大个子，会说话的树。我知道了，这是神奇宝物。快走，二狗。哦，
9: 站住，那是我的功劳。
7: 哎呀，今儿真是种狗屎运了哈，在这坐着天上都能掉下来神奇宝物。
8: 不过话说，这到底是个啥宝物啊？
7: 这会动。呀，他这知道我渴了呢。
8: 可乐。
6: 不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塞进来。
8: 难道也是许愿树？要啥有啥。神树爷爷，求您实现我的愿望吧。
7: 还有我。
8: 他们把我当成许愿树了。
10: 哼，吾乃修炼千万年的狗熊岭树神，此次现身是找寻两位有缘人，实现他们100个愿望。
7: 啥？100个愿望？大毛，这可比豪哥那个许愿树大气多了。
8: 那肯定啊，这多大个儿啊，咱们发财了。
11: 神树爷爷，我想成为狗熊的首富。
7: 我想要一辆小轿车，还有一条大金链。
10: 没问题，这些太容易了。
7: 太好了，
10: 我只需要小小的施个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但是谁要是没经过我同意乱动我的东西，就会被诅咒惩罚。现在你们闭上眼睛数100个数，中间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睁开眼睛。我就会变出你们想要的东西。好，
8: 一二三，
10: 我要开始做法了。
8: 五六
12: 八十九
13: 九十
14: 九十一
8: 九十、啊、谁打我？
5: 你们两个家伙，我的树人在哪儿呢？
7: 大哥子，
5: 你们两个，我的树人呢？
8: 不就在这儿吗？耶，
7: 神树爷爷哪去了？
5: 你们两个把我的神奇宝物弄丢了。
1: 熊二，你咋都说出去了？
15: 告诉的是动物呀。
5: 是你们？
10: 总算摆脱他们了。
7: 幸亏有你大哥着，不然这两头狗熊可太难对付了。
5: 别扯这些没用的，快想想神树丢了的后果吧。反正我已经和豪哥报告过好消息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跟豪哥解释。
8: 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把两熊带回去交差。就说两熊把神树给吃了。
5: 这也太扯了，豪哥又不是傻子。
8: 豪哥肯定会信的，你没看豪哥精神状态跟疯了似的，还有啥不信的？
5: 这
7: 那豪哥会不会把熊？
8: 这谁知道呢。
1: 不能让他们带走熊大熊啊。
10: 这个方向好像会路过我植树的地方。
7: 呀，前面那些小树咋跟神树长得一样呢？
5: 切，又是神树。还愣着干嘛？快跟上。
7: 可乐，跟神树一样也会掉可乐，那这些是神树的子孙。完了，大个子你要受到惩罚了。
5: 我，
7: 神树爷爷，
16: 这和我俩没关系啊！
17: 哎呀，好疼啊！
7: 什么声音？
5: 好像有人在喊疼。
17: 我好惨呐、

0: 这声音可真吓人啊！
1: 位置刚刚好，嘿嘿。
2: 刚才是谁欺负我的子孙？
0: 小正爷。

0: 熊大熊二，快醒醒！
1: 光头强，你咋在这儿呀？大个子他们哪儿去了？
2: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1: 啊？
0: 他们是解决了，但是强哥还没变回来呢。
1: 俺们找了半天，啥都没找到。
3: 是啊。
4: 谁？
5: 啊？熊大熊二，光头强，
2: 急急忙忙。
5: 刚才的怪声是你们弄的吧？我还以为又是坏人呢。
6: 你们快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2: 是那块石头，我有救了！太感谢你了，吉吉。
5: 你光是嘴上说，没点表示吗？
2: 哎呀，我这就去给你准备好吃的。
7: 猴哥，这个神树的事儿
8: 到底怎么了？快说！
7: 让大蟒猴二狗给吃了，
8: 把他们抓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7: 什么？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

0: 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勇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梦奇缘。
1: 在这儿呢，又不是。哎，这狗熊岭这么大，散落的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这是神奇宝物？这也没啥特别的，还不是金的，是块破铜。居然能变大，真的是神奇宝物。我试试有啥神奇效果。
2: 吉吉国王，天气这么热，我给你摘个果子解解渴吧。
3: 不愧是本王最好的朋友。猫猫，小心点儿。
2: 吉吉国王这么关心我，我要给他摘个最大的果子。这是吉吉国王，你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镯子，
3: 还挺好看的。
2: 吉吉国王戴上肯定特别合适。
3: 那还用说啊，本王戴什么都合适。竟然还会变小。
2: 哎呀，睡得真舒服。二狗，你有没有找到神奇宝物啊？金豪可催了好几次了。你在那傻站着干啥呢？二狗，别偷懒。
1: 好朋友。
2: 你咋突然这么肉麻起来了？
1: 我来了。
4: 好朋友，
5: 我来了。
2: 吉吉国王，你的好朋友在这儿呢。
4: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6: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
2: 那是吉吉国王，快离开他，他是二狗，是坏人，
3: 走开。你瞎说什么呢？
6: 他可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2: 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
3: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1: 累了吧，我来帮你按按。太晒呀你。
2: 吉吉国王。
6: 你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按得太舒服了。
3: 我要把那个最大的苹果摘下来，亲手送给你。
7: 吉吉国王。
1: 小心啊。
3: 这点小事难不倒本王。
2: 国王。我来接你。
1: 好朋友，你没事吧？
6: 幸亏有你，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7: 怎么会这样？我要去告诉雪拉雪二光头强。
8: 终于把他哄睡着了。我家都快要被他拆了。
2: 光头强，雪拉雪二，吉吉国王他。
9: 小声点，妈妈，我们来外面说。
7: 吉吉国王他不要我了，他说二狗才是他最好的朋友。
10: 毛毛，是不是你看错了？
2: 绝对没错，脑袋大脖子粗就是二狗。
7: 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数，让吉吉国王那么喜欢。

0: 这事有些古怪，我们去看看。
1: 二狗这个家伙竟然敢撞我，还反了他了呢！三天不教训，翅膀硬了。跑哪儿去了？我没看错吧？猴子在玩二狗？你还挺有闲情雅致的。
2: 大宝猴，你来的正好，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1: 哎呀，
2: 这是不是超级可爱？
1: 行，我们现在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还有闲心在这跟猴子玩过家家？你心咋就那么大呢？你以后是不是要去街头耍猴啊？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呀！耶！走开！走开！
2: 大宝猴，别伤着我的好朋友！
1: 你都不怕他伤着我？走开！
2: 好朋友，你没事吧？
1: 好你个二狗啊！竟然不关心我，反而去关心那只臭猴子！你脑袋被门夹了吗？
3: 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耶！
0: 毛毛，别担心，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吉吉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你。
1: 放开我！
2: 竟敢欺负我最好的朋友！
1: 快放手！快放手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先把他们分开吧。
0: 你们不要再打了。吉吉，你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毛毛吗？怎么跟二狗在一起了？
5: 什么呀？二狗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喂，你们快放开我最好的朋友！
1: 这二狗真把猴子当朋友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快放开我！
4: 老实点！哎呀，
2: 好痛，好痛！
5: 二狗，本王来救你啦！
6: 熊二，
7: 熊二。
6: 熊二，你没事吧？
4: 没事。
5: 走，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8: 吉吉国王，
2: 这下没有谁可以拆散我们了。
5: 二狗，
1: 我刚才是不是好像……
5: 吉吉，
6: 吉吉，
8: 吉吉国王，你还好吧？你可吓坏我了。
5: 妈妈，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
8: 吉吉国王，太好了，你终于变回来了。
5: 我刚才好像要跟二狗去，
4: 这是咋回事啊？
5: 别哭了，毛毛。
4: 那是啥？
9: 兄弟，偷偷钱，你们快看呀，这个手镯真好看。
0: 这个手镯好眼熟啊，龙凤手镯。戴在手上的两人会心意相通，产生好感，让仇人都能成为最好的朋友，那是神奇宝物。
5: 熊二，别戴！
4: 你说啥？
8: 熊二，
2: 哪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8: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吉吉国王，你怎么又变回去了？熊二，
0: 这是咋回事啊？光头强，他们手上的手镯是神奇宝物，戴上之后他们会互相吸引，成为最好的朋友。
1: 原来如此，怪不得二狗会这样。
6: 熊二，那手镯有问题，快摘下来。
4: 想拆散俺们？
5: 没门！
9: 姐姐，俺们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6: 熊二，
0: 熊二，
8: 吉吉国王，
1: 二狗，二狗，醒醒，醒醒啊！
2: 大宝猴，
1: 快起来，我们要发财了。
0: 我哪去了？这么快就不见了？
10: 什么味道？
4: 真甜，
0: 真受不了！
10: 我要把那个神奇宝物给摘下来，
11: 把手镯摘下来。
0: 那是你们？
1: 那个镯子是我们的，
6: 不能被他们拿到。
11: 交出来！

0: 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猴猴？
1: 浓眉大眼的，跟我一样帅。
2: 太辣眼睛了，把装置给我。
1: 金金金，
2: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熊熊？
3: 浓眉大眼的，跟俺一样帅。
4: 那是我们的镯子，
5: 是我们的镯子。走开，
6: 休想！
7: 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这个帽子送给你，
8: 光头强。你浓眉大眼的，
3: 还有完没完？
9: 你，
2: 大马猴，好机会，我救出来。
3: 光头强，
5: 二狗，
10: 终于结束了。
11: 今天真倒霉。
3: 是啊，这个手镯把俺们折腾坏了。
10: 今天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12: 绝对不能说出去。
13: 我的头好晕呐、
2: 大马猴，那个
5: 想累什么累？你给我闭嘴！都是因为你把事情搞砸了。
2: 是你不让我说的，
14: 快拉我出来！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欢迎大家，
9: 欢迎大家来到
8: 明
9: 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动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王博士的儿子。
1: 嘿嘿，今天摘的苹果真大。
2: 走，给工作箱送点去。嗯。
3: 救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我再也不给你看功夫片了。
4: 我疼。旋风球。
5: 见到光头就弹，强哥我。
6: 请问有人在家吗？
5: 谁呀、啊？
7: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6: 爸，爸，是我呀，你的乖儿子。
7: 听起来有点刺激啊，我是不是先冷静冷静？我连老婆都没有，哪来这么大的儿子啊？何况岁数看着比我都大。
6: 爸，您认不出我了吗？
7: 说实话，不是认不出，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儿子。不过看样子混得比强哥好，要不强哥就吃点亏认了。
6: 爸，
7: 我在这儿。
6: 爸，可算是找到你了。
7: 我的鼻子。他是王博士的儿子，原来是我误会了。不过能把王博士接走也是件好事，真是太好了。
8: 看来猴哥的计策果然奏效。恩人呐，谢谢，太谢谢您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吧。我在小镇看到这个就立马赶过来了。
7: 是我贴的寻人启事。
6: 我爸他怎么了？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7: 你爸摔傻了，现在一时懵懂一时清醒。
8: 就等你这句话呢。
6: 那可不行啊，我得赶快带我爸去治病。
7: 等一下，不是我不相信你，稳妥起见，你有证据证明他是你爸吗？
9: 王博士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你要背熟，一定要把王博士骗走，这样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就是我们的了。
6: 还好我做了功课，没问题。我爸今年60，家住申城南山区科研路16号，最爱喝茶，血型是……哦，糟糕，是什么血型来着 ？A、B 还是 O 啊？是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大名叫王强，外号老王，小名叫铁柱。我叫王小二，小名叫树根。最关键的是，我爸是神奇宝物的守护者。
7: 你连神奇宝物都知道，看来你真是王博士的儿子。
6: 那是，我可是大孝子。
7: 等等，
6: 又怎么了？豆芽菜2块5，一个苹果5毛，3根大葱，这是什么呀？
7: 不好意思啊，这都是你爸在我这的消费。
6: 消费？
5: 虽然强哥我是个大善人，但本身确实也穷得叮当响。
7: 这样，我给你算一下啊，这样你就清楚了。别担心，别担心。

0: 我的人品，左邻右舍夸得呱呱叫，绝对不会多算你钱的。我还给你打折呢。啊，搞定。你看你是付现金呢还是扫码或者刷卡？
1: 多少钱呢？
0: 强哥给你打了9.99折，最后一共是2799.52。哎，算了，强哥给你抹个零吧，给我2799，老爸打包你带走。
1: 浩哥给的任务经费根本不够啊，这下只能先自己垫付了。那就扫码吧。
0: 太好了，终于回本了。你放心吧，强哥都没给你算什么人工费、服务费。现在一个月请保姆得多少钱呢？
1: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大善人。
0: 你把账单拿好，留作纪念吧。咱们也算半个亲兄弟，以后要常联系啊。你要有什么投资，躺着就能赚钱的好事，记得想着我点儿。
2: 那你就好好在家给我等着，我先带我爸走了。
0: 别急啊。
1: 你又要干嘛？
0: 我给你打包王博士的行李啊。
2: 气得我把乾坤带的事儿都忘了，这个光头强。
0: 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可是真高兴啊。王博士的病历，
3: O 型血
2: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
0: 小王怎么连他爸的血型都记错了呀？
2: 在哪儿呢？
0: 他在找啥呢？神神秘秘的。
2: 没有啊。
0: 行李我都打包好了，东西都在这儿。
1: 乾坤袋也在。
0: 在这呢。
2: 太好了。
0: 给你。
2: 一定是乾坤袋。可把我累坏了，终于到手了。被骗了吧，光头强。
0: 是你大个子，赶快还给我。
2: 还给你？那我拿什么跟豪哥领赏呢？
1: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乾坤袋。
2: 我好臭啊，怎么会是臭袜子？
0: 就你那点小伎俩早就被强哥识破了，真正的乾坤袋在这儿呢。
2: 你敢骗我？
0: 博士，快把乾坤袋还给我。
1: 给我。拿不到，拿不到。
0: 给我，
1: 快拿来。
0: 快给我。我发誓再也不给他看功夫片了。
1: 什么情况？这王博士不是傻了吗？怎么比猴子反应都快？看来只能智取了。
2: 爸，为了找你，我赶了10几天的路，饭都没吃上一口。直到今天，我终于找到您了，咱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0: 不是吧？这么拙劣的演技，毫无逻辑的台词，只有傻子才信。
4: 回家。
0: 等等，不好。
4: 回家，回家。
0: 爹，你忘了吗？我是怎么含辛茹苦照顾您的？
2: 爸，你快回来！爸，我是你儿子，快回来！
0: 爸，我才是你儿子，
2: 我是你亲儿子。
5: 咋回事？光头强他爸来了？
6: 不知道，咱们去看看。
1: 不行，得用绝招了。
2: 爸爸，是我呀，你的乖宝。
0: 变装也太快了吧！
2: 爸爸，你为了守护神奇宝物，守护了我整个童年。难道你忍心再丢下我吗？
4: 儿子，
0: 不要过去！
2: 乾坤袋是我的了。
6: 咋了，光头强？老远就听你们大呼小叫的，认亲大会啊？
7: 咋都在争着当儿子呀？哎，这个人谁呀？
1: 不好，是他们！
0: 快拦住他！他是大个子伪装的。
6: 啥？
0: 站住！
6: 快把王博士放下！
1: 没路了！
0: 你无路可逃了，大个子！
1: 别过来！给我让开一条路，不然我就把他扔下去！
4: 飞飞啊！
0: 不要！
6: 不能让他离开，乾坤袋

0: 在他手上。
1: 可是那样王博士就有危险了，
2: 怎么办呀？
3: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可快没了。大个子，你逃不掉了。
4: 嗯，
3: 上，熊大熊二，想干什么？别过来！
5: 哼！哦！
4: 咋回事呀？
3: 别愣着，拿乾坤袋！
5: 头熊领旋风掌！
4: 王博士啥时候会的功夫呀？
2: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给王博士看了功夫片就成这样了。
1: 那给他看点美食片，岂不是就能做好多好吃的了？
2: 熊二，我发现你一点都不笨。
4: 那还用说，俺熊二最聪明了。
0: 好吧，咱们回去吧。
6: 什么？你居然失败了，连一件神奇宝物都没带回来。
7: 猴哥，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带。
8: 豆芽菜两块五一个品，这什么呀？
7: 这是超额的经费，我自己先垫付了，您给我报了呗。
6: 给我出去！
9: 时空大冒险一。
2: 真是的，大晚上不睡觉，天亮了才睡。
10: 近日考古学家在山洞挖到一块琥珀，罕见的发现里面有类似照片的物品，
2: 肯定是恶作剧。无聊，我还是赶快补个觉吧。
11: 光头强，光头强，你在家吗？光头强，
4: 哎，
2: 是你们啊，
12: 又想干嘛？
0: 俺们找到神奇宝物了。
4: 没错，
2: 我看看，是他，
4: 钥匙啊！哎呀，还以为是啥宝贝呢，就一把破钥匙。
2: 什么破钥匙？这可是能让人穿越时空的宝贝。
0: 穿越时空？
2: 嗯，只要用这把钥匙插进门的钥匙孔里，就能打开时空之门。
4: 这么神奇？
2: 那当然。
13: 真的吗？太好了！
2: 贝贝，
13: 好久不见，光头强。
2: 你怎么来了？
13: 我放暑假了。嗨，你们好。光头强，刚刚你说的钥匙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吗？
2: 没有的事儿，我瞎说的。
13: 啊，你们上次都可以变小，那这次肯定也是真的。
2: 不是，你听错了。
13: 钥匙给我，我这次不招野人，我要去探险。
2: 不行。
0: 光头强，
13: 拿到了。
2: 嘿嘿，
0: 贝贝，
13: 我要去探险了。
2: 贝贝，
1: 贝贝，
2: 这熊孩子真是个淘气包。哎呀，我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呀？
0: 咱们赶紧把他找回来，别惹出大麻烦。
4: 可以去玩喽。
2: 这什么东西啊？
1: 这又回到原始时代了？
2: 不对，这好像比原始时代要晚一些。
12: 咱们非要在这儿谈论吗？
2: 说的也是。
3: 这群动物又想来搞破坏，上啊！
4: 俺是无辜的，
2: 我不是动物啊！
3: 站住！
13: 好痛啊！什么地方啊？我没见过。难道真的穿越了？哇，这里真漂亮！这是

0: 你谁啊？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穿的也奇奇怪怪的。啊！
1: 这装扮找到了，有了，这是农耕时期的服饰啊！我竟然穿越到了这个时期。
0: 喂，你在那嘀咕什么呢？
1: 茄子，我的眼睛
2: 也不能白来一趟。
0: 你看，
1: 我怎么会被关在这里面了？你快给我想办法呀！
0: 没在里面，这是照片。照片是什么呀？
2: 说了你又不懂。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贝贝，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0: 我叫锤锤，你快回家去吧，这里很危险。
1: 危险？
2: 不是有你在吗？我不怕。
0: 不行，我还得去找我弟弟呢。
2: 他怎么了？
0: 不久前动物袭击了村庄，我弟弟就失踪了，现在他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2: 我来帮你。
0: 你有这个能力吗？
2: 我可是我们小区三栋楼里最有名的探险家，你看我有望远镜还有指南针。
0: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2: 反正我帮你就是了，你带路吧。
3: 咱们干嘛穿成这样？
4: 伪装啊，
5: 不然又被当成动物挨一顿胖揍。
4: 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6: 大江、大河，你们没事吧？
7: 这咋又开始攻击人类了呀？俺们是不是换装换草了？
8: 就是他们抓走了野猪妈妈和蜥蜴的宝宝，都是我亲眼所见。
4: 抓走了动物宝宝，
6: 都是因为你们袭击村子，害我孩子失踪了。我跟你们没完！
7: 人类小孩又因为动物失踪，这到底咋回事呀？
8: 除掉他们！
6: 来呀！
9: 我想起来了，这家伙是他们的首领，可厉害了。
10: 要不我们回去吧？
8: 早就知道你们是这个样子，怕什么？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们。
6: 谁啊？
4: 他在那怪叫啥呀？
8: 他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壮、最凶猛的野兽，野牛独角。
7: 看起来他好凶呀！
6: 是你？
8: 你这头疯牛居然还活着？可恨的人类，居然抓走我们的孩子！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4: 他有顶不住了，
7: 俺们帮帮他吧，和平相处不好吗？像俺们一样。
4: 熊二，你现在这个样子出去太危险了，他们不会听你的。
7: 那咋办呀？
4: 我有办法。
11: 这么吵！
12: 救命啊！
11: 是谁在打扰我吃饭？
4: 这是什么？
13: 长得好可怕呀！
11: 你们居然敢打扰狗熊岭美食家熊二吃饭！
9: 啥是狗熊岭？
14: 啥是美食家？
13: 吃饭又是啥？
11: 今天俺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13: 这句我听懂了，他要吃掉我们，他怎么不吃素啊？
4: 熊二，快点，俺坚持不住了。
11: 不，别先吃甜点。
12: 救命啊！
4: 他把整个人都吞下去了。
11: 俺要把你们通通都吃掉，蘸酱吃，烤着吃，炒着吃。
4: 俺撑不住了。
15: 好痛啊！
4: 你们是谁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5: 不用谢，我叫光头强，这是熊二。熊大，
4: 我叫大山。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不过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1: 我们是另一个村的，叫狗熊岭村，对吧？
0: 狗熊岭村，这啥村咋又狗又熊的？
1: 就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没听过很正常。对了，你们有见过一个穿着奇怪的小孩吗？大概这么高，白白胖胖的。
2: 嗯，
0: 抱歉，我们都没见过。
1: 真是的，贝贝这个熊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3: 什么？是假扮的？快回来，我们上当了！
1: 不好，被发现了！
4: 来的正好，俺要劝他们和平相处。
1: 熊二，你真是个傻白甜，赶紧走！
4: 哎哎，为啥不让俺解释嘛？
3: 咱们穿成这样，只会越解释越误会。
1: 熊大说的对，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他们会听你的？
4: 凭感觉。
1: 傻熊，
4: 俺才不傻呢！
1: 好了，先逃掉再说。这边，快踩石头过河！
4: 哎，等等俺！
3: 莫非他们过河了？
5: 那就接着追，绝不能放跑那几个人类。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3: 开饭啦！
2: 开饭啦！
3: 开饭啦！
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盐，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险二。
1: 看到大山了吗？
2: 没有，可能被河水冲散了吧。
3: 那我们咋办呀？天都已经黑了，俺的晚饭铃早就响了，你们听一听，他都会唱歌了。
2: 都怪贝贝，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1: 王东祥，那不如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等天亮了再去找贝贝。
2: 哎，也只能这样了。
1: 不知道大山他们咋样了？
2: 放心吧，他们的生存能力肯定比我们强。
1: 嗯，
3: 刚才那只羊说他们的宝宝被抓走了，不会是真的吧？他们就不能像咱们一样和谐相处吗？哎，你笑啥？
2: 熊啊，大家生活环境不一样，遭遇也不一样，想法更不一样，所以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相处呢？更何况这里还是……
3: 没试过咋知道？
2: 哎，你还真是头倔驴。
3: 才不是驴呢，是熊。
4: 给我上来，快给我上来。
1: 等等，前面有动静。
4: 给我上来，听到没有？快给我上来，快上来。
3: 有个小孩在抓小野猪，
2: 还必须阻止他。
1: 等等，熊二，
3: 住手。有智勇双全的熊二在此，你休想欺负小动物。
1: 熊二，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4: 你们是爸爸派来抓我们的吧？
1: 抓你？
2: 你就是大山的儿子木木。
4: 嗯，
2: 这都是误会，我们还以为你要抓小野猪呢。
4: 他是我之前在沼泽救下的，我正要送他回家呢。
2: 原来是这样。对了，你爸爸在到处找你呢。
4: 我不回去。
2: 啊？为什么？
4: 我得先把多多送回去，因为和动物相互争斗，村子里的人都非常仇视动物。抱歉，
5: 看路啊。
4: 快吃吧多多，这样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
5: 绝对没错，我亲眼看到的。
4: 爸爸，别再揍他。
6: 不好，动物又来袭击了。
4: 事情就是这样，我要带多多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地方。
3: 要不然俺们帮助木木送多多回家吧，他自己一个人多危险呀。
2: 这
1: 现在也不知道贝贝在哪儿，不如先帮助木木，有可能路上遇到贝贝呢。
2: 好吧，我们一起走。
4: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天亮就出发吧。
3: 好。那个，你有吃的吗？
5: 是他们。
7: 这次偷袭没能

0: 成功，还让那个孙子的首领给跑了，真是太可惜了。不过幸好以后有独角带领我们一起对抗那群人类。
1: 爸爸，是那个脾气暴躁的独角回来了。
2: 这些人类太狡猾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跟他们对抗到底。
3: 没错。
4: 可是人类里面也有善良的，有个小男孩就帮助过我。
0: 你在说什么呢？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好的？
3: 是啊，这肯定是他们的阴谋，你上当了。
4: 是真的，那个小男孩真的帮过我。
3: 那是假的，你被骗了。
2: 一群没用的家伙。你这头可恶的疯牛。
5: 这回应该彻底解决他了吧，以后再也不会被袭击了。
6: 太好了，
7: 走吧，我们回去。

0: 我的脚，人类，这些都是假象。人类只会攻击我们，还抓走了我们的孩子。
1: 说的没错，我的宝宝前几天就不见了，
0: 是被那些人类抓走的。我亲眼看到的。各位，我在森林看到了之前捣乱的三个人，还有那个人类首领的孩子。他抱着野猪妈妈的宝宝，
2: 首领的孩子，嘿嘿，我们可以利用他。
3: 穿过前面的山洞，就到我捡到多多的地方了。
4: 那咱们快走吧。
5: 熊大，愣着干啥呀？快走啊！
6: 来了。
2: 嘿嘿。
6: 是你，
5: 熊蛋，
7: 熊二，小心！
8: 果然是你们抓走了大野猪妈妈的孩子。
3: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6: 快闪开！
3: 东东，东东，东东，你快醒醒！你没事吗？
8: 快放开他！
5: 小心！
3: 我都停！嘿嘿！不要过来啊！
5: 救命啊！这怎么可以成为好朋友？
7: 郭冬泉，别担心，俺来救你了。
8: 你咋变这么重呀？该减肥了。
7: 绝对不是你，
8: 熊二，
2: 先顾好你自己吧。
5: 熊大，
6: 幸亏你爸不在这儿。
5: 为啥？
6: 你让他抽的，亲爹都认不出来。
9: 我是亲生的呀，
7: 熊大。
6: 熊二，你没事吧？
5: 熊二，还是你行啊，身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
7: 全在背上。
6: 你疼不疼啊，熊二？
7: 开始有点疼，不过到后面还挺舒服的，现在还有点回味呢。
2: 别让他们跑了！
5: 不好，被包围了！
2: 一群没用的东西，抓个人类都那么费劲。
5: 是那头疯牛！
2: 哼，看我把这几个碍事的家伙解决掉！
6: 快躲开！

0: 原来你俩不是人类，是动物。作为动物居然帮助人类，你们这些叛徒！
1: 才不是，人类和动物也能够友好相处。
2: 没错，
0: 胡说。
1: 快走，
0: 都愣着干嘛，还不快追。
3: 是。
1: 等等，桥断了，
4: 这事儿咋办呀？
0: 站住，
1: 怎么办？石头和木板有了，快，我有办法过去。
0: 不要让他们跑了。
1: 木木和熊安，你们先上。成功了！
0: 站住！
1: 快，熊大！
0: 不！看我把你们顶上去！
4: 熊大，光头强！熊大，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们是飞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呢？要你多嘴！
1: 快，你看这，
0: 他们跑了，他们逃不掉。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
0: 很重要，
1: 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
0: 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9: 对呀。
8: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

0: 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时空大冒险三，
1: 快跑！小心！
2: 竟然被你躲过去了，
3: 这又有头牛呀！
4: 爸爸，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1: 快跑，往这边！这些动物可真难缠啊！有了！
4: 救命啊！
5: 来抓我呀，大笨牛！哎！
1: 差不多了！哎！好疼啊！完了！哎！没事吧？
3: 没事。
2: 竟敢踩我！
6: 真有你的，光头强！
3: 牛蛋，
6: 趁他没挣脱，咱们快走！
2: 站住！站住！
4: 爸爸，
5: 终于摆脱危险了。木木，我们赶紧……
6: 木木呢？
4: 大家快来帮忙！你别乱动了，上面的树干又断了。我来帮你。
1: 你忘了他刚才攻击我们了吗？
3: 牛蛋，光头强，快来帮忙呀！
5: 哎，忘了我们这边也有个热心肠。
3: 解开了，
1: 快躲开！
3: 好险啊！
7: 他们在那儿，快抓住那个小男孩！
6: 他们追来了，快走！
4: 谢谢你们，
7: 真没用，连个人类都拦不住。走，继续追。
4: 爸爸，我觉得人类之中也有好的，是吗？
1: 是木木，有动物在追他们。
3: 得救了！
7: 攻击！
5: 小心，熊大熊二还在后面呢！
6: 快躲开熊二！多多！多多！
4: 多多！
7: 木木，别过去！
6: 多多！
7: 老实点，
6: 放开呀！
3: 熊大。
7: 那小孩没抓到，不如先撤吧。先带上他们离开这儿。他们跑了。
3: 是你，大山。跟我想的一样，你们都没事。
7: 再次感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3: 先别说这个了，快跟我去救熊大熊二。
7: 熊大熊二。
3: 就是我两个动物朋友啊，
7: 动物朋友，你是被动物给迷惑了吧？人类跟动物怎么可能是朋友？
3: 我说的都是真的。
7: 我看你是被那些动物给迷昏头脑了。
3: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自己去。开门，我要出去。
7: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让他冷静冷静。
3: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可救过你，你放开我，放开我。
4: 我要去救熊大熊二，我要去找多多。
7: 你给我惹的麻烦还少吗？走，给我回家，回家看你妈怎么收拾你。
4: 我不，
7: 快走。
3: 该怎么逃出去呢？
8: 我来给你示范。就这样，
3: 贝贝。
8: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3: 我还想问你呢。先别说这个了，你快想办法让他们放了我。
8: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9: 你就是那个违抗爸爸命令的大头人吗？
10: 这架势，一看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8: 这是锤锤，是他救了我，他是木木的哥哥。
9: 没有我爸爸的命令，是不会有人放你的。
4: 可是，
9: 走了，贝贝，去找我弟弟。
3: 别走啊，
7: 快走。
11: 放不出去。

0: 嘴！你们这两个背叛动物的叛徒，就因为你们帮助人类，才害得野猪妈妈的孩子掉下悬崖。
1: 什么？怎么会这样？
0: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明天凌晨，我们就强攻人类村子，彻底消灭他们。
2: 说得对，消灭人类！
3: 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
4: 这下糟了！
3: 消灭人类！
0: 又把他们的火给煽起来了，我的复仇计划。
5: 大伙儿冷静一下，
6: 人类可不好对付，我们刚刚不还见识过吗？而且我觉得，人类当中也有对我们友善的。
7: 没错，
8: 说的也是，
5: 确实不好对付。
9: 是啊，
0: 这两个碍事的家伙。
10: 嘿嘿，
0: 差不多了，走。
11: 好冷呀！
12: 不好了，大伙儿快醒醒！哎，
11: 咋的了？
12: 啊！不好了！
0: 怎么了？
12: 你的孩子被人类抓走了！
5: 什么？我的孩子？
0: 又是他们？
11: 这又咋回事呀？
13: 我的孩子，
0: 跟他们拼了！
12: 可是我们根本攻不进去啊！
0: 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4: 是他们！
4: 这回光头强他们有麻烦了。
0: 走，夺回孩子！
12: 计划成功了。
2: 什么？只要我帮你把动物小孩抓起来，污蔑城是人类干的。事成之后，就把人类的领地分给我。
12: 没错，
2: 好，没问题。说好了的，事成之后，人类的领地都归我。
0: 放心吧，跟上。
11: 兄弟，快想想办法呀，不然村子肯定就被他们毁了。
0: 啊！
11: 再高点，再高一点。洞口太高了，墙壁又那么硬，这咋出去嘛？
4: 施工钥匙，还有办法了。咱们可以用这些木头做个门，再用施工钥匙穿越回去，找些能帮助咱们逃出去的工具。
11: 嘿，做好了，
4: 俺试试。
11: 俺去吧。
4: 等等，俺不放心，还是一起去吧。
15: 你就这么不信任俺吗？俺自己就能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
4: 哎，好吧，带你。哎，
11: 太好了！
4: 一定要找到能帮咱们离开这儿的工具回来。
11: 俺知道了。
4: 哎，真拿他没办法。
15: 回来了。
4: 哎，熊二，
11: 这个盔甲不错吧？还有这个
4: 啊，熊二，你没事吧？
11: 俺没事。
12: 看刀，
11: 看俺砍破这围墙！天咋黑了呀？
4: 你这也太离谱了，还是俺去吧。
11: 熊大。再给俺几次机会呗。
4: 几次？
11: 找到了，你看。
4: 不行，
11: 你再来。兄弟，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5: 哎呀，熊二，你
11: 饿不饿？吃点。
15: 熊二，
4: 你咋回事啊？
15: 饿了吗？
4: 哎，算了，俺自己来。啊，啥声音？
5: 是蜜蜂！
4: 走了，
11: 俺们出来了。

0: 看吧看吧，俺找的东西有用吧？呀！
1: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咚咚咚咚头炸。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7: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9: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车坐岸枫林晚，霜叶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今天过得好吗？我的天哪，皮老板，怎么这么臭啊？
1: 你所闻到的臭味，凯伦，我的电脑老婆，那就是失败的恶臭味。
2: 失败味儿。
1: 现在一事无成的失败臭味已经深入了我的身心了，连我的皮肤都充满了它的恶臭味道。谢谢你的关心。
0: 那臭味太难闻了，你不能臭成这样还跑回家里来。
1: 哎，你干嘛？快给我住手！你，我命令你快点。不！
0: 好可爱呀，感觉舒服多了吧？
1: 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依然无法掩饰我内心的伤痛啊！
0: 哪里没洗到吗？
1: 大喜之日！
0: 对呀，我们要庆祝你人生中最伟大的成就。
1: 真的？我有什么成就吗？什么？
0: 这个成就是你请求特定的某个人要与他共度一生，白头偕老。
1: 什么？
0: 那天我们都戴了这组金戒指。
1: 不要再打哑谜了，女人，快说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告诉我。
0: 傻瓜，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1: 那个呀，
0: 你忘了，亏我还要送你礼物。
1: 美味细胞祖传秘方。你是怎么弄到的？
0: 我先是走进了蟹堡王，要了一份美味蟹堡。谢谢。
3: 随便了。
1: 什么？抱歉，我刚才没注意听，等一下再说好了。
0: 你要先送我礼物，才可以收下礼物，这可是必须的。
4: 我的头就是那样插进炸油锅拔不出来的。
3: 每次听你讲这件事，我都好快乐呀。
4: 章鱼哥，你听见了没有？听起来像绝望的声音。
3: 可能是我的声音。
4: 不是悲苦声，是绝望。它应该是从这边传过来的。皮老板怎么了？
1: 海绵宝宝，没什么事，别担心。我
4: 好了，有事跟海绵。

0: 米宝宝说，
1: 没事，只是今天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0: 你送你老婆什么礼物啊？你送她什么？
1: 我没帮凯伦买礼物。
0: 我们有了真爱危机状况。
2: 各位朋友请注意，我们有了真爱危机状况，请大家后退。真爱危机状况，谢谢最后。
0: 皮老板，解决方法只有一个，你要送给他一个礼物，来自这里。
1: 什么？说什么？
0: 来自你的内心，这是真爱存在的地方。
1: 我的真，
0: 你的真爱，
1: 爱，
0: 真爱，
1: 正，
0: 真爱，
1: 整，
0: 跟着我说，真，
1: 整，
0: 真，真，爱，
1: 爱，真爱。
0: 对了，你已经学会了永恒真爱的第一堂课，跟我多谈一下你的凯伦吧。你最爱和你的凯伦在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
1: 我们喜欢在海边轻松的散步，讨论人生的梦想。我们梦想征服整个比奇堡，成为统治所有海洋生物的独裁者，将我们的敌人踩扁在我们的脚底下。
0: 踩扁敌人是吗？现在谈谈凯伦吧。
1: 他呀，他是我的第二代成分分析仪，拥有256G 的记忆体，还有全天下最可爱的电脑黑痣。他处理资料的时候，哇哦，太厉害了。
0: 他有没有任何嗜好？
1: 他呀，他还经常发出哔哔的声音。
0: 有意思，他会不会叮叮响？
1: 提到这一点上，他会叮叮响，每天至少叮一次。
0: 音乐爱好者，我们找到解救之道了，你需要为他高歌。
1: 谁？我？我不会唱歌。
0: 放心好了，上完了课你会成为像我这样的歌王。跟着我唱，咪咪咪咪咪咪咪。

0: 就会知道了，真爱之歌会自然从你体内发出。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内脏那么感兴趣啊？
0: 时候到了，皮老板，
1: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0: 你只是像一只热锅上的小蚂蚁。
1: 错，我只是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小蚂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快进去献唱吧，你这单细胞情歌王子真爱哟。
1: 凯伦，
2: 皮老板，我的礼物在哪里呀？
1: 哦，我准备好了，就藏在我的肾脏里、真心里。
3: 咪咪咪咪咪咪。
1: 哦，我的凯伦，哦，我的凯伦，哦，我的电脑老婆凯伦，放下手机卡，放下手机卡，请听我歌颂你。

0: 好美的一首歌呀！
1: 你真的喜欢吗？
0: 我喜欢，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你。
1: 我好爱你。那我可以拆我的礼物了吧？
0: 当然可以了，我的小心肝，上传美味细胞祖传秘方。
2: 他们真是两小无猜哦。
3: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
4: 没错，你这没脑子的笨厨子，你在帮我安慰电脑老婆的同时，你已经摧毁了蟹堡王。

0: 阻止他，免得太迟了。
1: 45%以上传。
0: Control R 的 delay 的键。
1: 55%以上传。
0: 让他们把这东西关掉。
2: 不准你碰我老婆。
1: 65%以上传。
0: 啊，差点。哈，你输了，皮老板。
2: 哦不，你拔的是咖啡机的插头，海绵宝宝。
0: 我要失业了。
1: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上传中。
0: 他要出来了。
1: 啊，皮老板，你让我好快乐呀。
2: 是的，太棒了。你放在哪里？
1: 我在哭，怎么回事啊？
2: 凯瑞，怎么了？眼睛屏幕在漏水。
1: 不，我这是喜极而泣，这是充满喜悦的泪水。
2: 可是你快挂了。
1: 美味蟹堡祖传秘方上传完整。
0: 你老婆爆掉了啦！祝你们结婚周年愉快。
3: 周会计，上传母老虎模式。
2: 母老虎模式？什么母老虎模式啊？
3: 岳母大人开往母老虎模式。
2: 哦不！
4: 皮老板，你怎么把我女儿弄哭了？她本来可以嫁给提款机的，当有钱的少奶奶，她却选了你，我真搞不懂。
5: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小哦，有点嗨过头了。难道你要我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迟到，来不及参加蟹堡王 N 年狂欢周年庆吗？呵呵，想得美。任何自尊自重的蟹堡王员工今天都绝对不会迟到的。圣诞活动会场见，章鱼哥。你敢相信蟹堡王已经开张第 N 年了吗？不可以说脏话，小窝。今天是回忆美好过去的日子啊，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蟹堡王那天啊。
1: 太好了，你想吃什么？
2: 大美味蟹堡。
0: 真美好。
3: 哦，抱歉，小窝，待会儿再回忆吧，我要去。

0: 喂喂，闪一边去！我们大家和你一样，只想快点吃到美味蟹堡。
1: 可是我没时间排长龙哦，抱歉，我今天不可以迟到。哎呦！啊！各位，不好意思，蟹老板需要我。
2: 今天是蟹堡王的大喜之日，你们给我听好，这是皮老板偷偷溜进来偷走美味蟹堡祖传秘方的大好机会。
3: 那明明只是蟹堡王吧？
2: 错，那是立体投射影像的蟹堡王餐厅。我要你们看好所有的出入口。
3: 你是指前门跟后门吗？
2: 外表看起来只有前后门，地底下还有像迷宫似的地道和空调管网。我要你们张大眼睛监控。
1: 遵命，我的蟹老板。
2: 太棒了，钻研地图，提高警觉，不要在工作中打瞌睡。说你呢，章鱼哥。
3: 什么？我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打瞌睡的。
2: 不要逼我回顾过去。

0: 知道了。为了有效防范疲劳们，我额外雇佣了个警卫。
1: 你雇佣派大星？
0: 你以为我会花钱雇佣真正的警卫啊？你是我的第一道防线，派大星，小心注意任何可疑人物。
2: 是，长官。你是谁？你是为谁工作的？
0: 皮老板完全没有机会了。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个阴谋。我有1003次差点偷到蜜蜂，结果是被那个臭老蟹发射了1003次。他在庆祝我第 N 年的名利双收，而我就只能暗自垂泪，吞下那无休无止的失败。
1: 哼，就你这个样子，是永远弄不到蜜蜂的。也许1004是你的幸运数字。
0: 是啊，你给他发射看看。
1: 哦，对，发射画面我全都存在硬碟里了。
2: 球来了！我今天累了，你只能自己发射你自己了。
3: 讨厌，
0: 凯伦。
1: 对不起了，最后一段老是让我想笑，
3: 完全没用了。
1: 今天是偷取蜜蜂最完美的一天，老谢全心全意的在举办各种周年庆活动，你做得到？
0: 你真这么想吗？
1: 当然是真的，谁是我的英雄啊？
0: 凯伦，
1: 快说快说，谁是我的英雄啊？
0: 当然是我啦。
1: 没错，你给我快去把蜜蜂偷回来。
0: 遵命。
4: 我们要美味蟹王，我们要美味蟹王。
2: 现在我来标一下周年庆的超优惠特价吧，美味蟹堡20块，再是9块，30块，哦，多个零，我真爱你呀，海绵宝宝，你快过来。
5: 在，长官。
2: 你要负责周年庆布置。
5: 可是蟹老板，我。
2: 可是什么？
5: 你说过让我负责周年庆布置的呀。
2: 什么？你这是？
5: 逗你玩。
2: 章鱼哥，我有工作派给你，反正你也不会做。
6: 你居然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才顿悟啊！
2: 这是你的预算，小子，你想怎么布置都行。
7: 哇，5毛钱耶！
6: 你让海绵宝宝负责布置，你还记得海绵宝宝搞出过什么布置来吗？
5: 想来光顾吗？
2: 你来弄好了。
6: 不要。
2: 那你就指挥。
6: 我的嘴巴缝起来了，长官。

0: 钱，老板。
1: 漂亮小子，剩这么少。店面布置搞定，警卫。搞定。听好，这些人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因为他们超爱我的蟹堡，我要全体员工拿出最佳表现来。
2: 你听得懂他说的话吗？
0: 超级懂哦，章鱼哥，超级懂哦。
1: 我们出去外卖，狂卖美味的蟹堡吧。
0: 太棒了，耶！哦，我差点忘了，蟹老板。

0: 等等，还有最后一样装饰，睁大眼睛看。哎，睁大眼睛看呀！我要向美味蟹堡致敬，一体成型的冰雕哦。
1: 天哪，这东西超巨大，
2: 真冷啊。
1: 好了，我们把它弄出去，我的客人在等了。
0: 就位，预备。

0: 我没事，不要尖叫。派大星站起来，我们被反锁了，这会毁掉蟹堡王安年狂欢周年庆的。
1: 我没有美丽蟹堡，我没有
2: 谁人啊，谁都行，我不在乎。
0: 又怎么出去？
3: 大家不要慌，我在这家素食店度过了一辈子，我知道这地方还有其他出口。
4: 做出口贸易吗？
3: 错，管道间。这边兄弟们，我们只要顺着管道走就行了。
5: 再有哪条？至少有20条路可走。
0: 不要怕，章鱼哥，我把地图都给背下来了。动作快点，有点
3: 痛。根据地图来看，只要直走，在那3棵大黑质树丛往右走，再走向这个毛豆状的酱料坑这里。
5: 那不是地图，你这老白痴，那是3棵大黑质跟胎记呀。
3: 那好吧，我们走这边。
5: 这边才对。
4: 这里了。
3: 这是什么？
0: 美味蟹堡的旧包装纸。
3: 让我回忆起美好的往日时光。
6: 请看我赞助商的广告。

0: 吃个够。
1: 没错，各位，十个医生有九个推荐，每天吃一个美味蟹堡，可维持健康生活形态，青春永驻，乐观又开朗。
2: 我是个医生，大家都知道，我相信美味蟹堡可以延年益寿。你还在等什么？快去给自己买个美味蟹堡，或是买美味蟹堡餐。最棒的是，你还可以买一大箱美味蟹堡，长保健康。

0: 从前每位蟹宝一个只卖一毛钱，好黑暗的邪恶年代，我还会做噩梦。
1: 我们离不开这里了。
2: 放心了，章鱼哥，我们会出去的。然后我们要共度最棒的 N 年狂欢周年庆，我们只要团结在一起就行了。
3: 哎，不要对我哈气啊。
0: 好像看到出口了，好讨厌，这是我的偷窥室。
2: 哦，我家上电视了。
1: 我们的家都上电视了。
2: 小窝不乖，现在立刻给我下床。
4: 哎，那是我家。哎，
1: 你的电视没关。
4: 拜托，我可不想错过我的节目。
2: 看，是山迪。
1: 谢老板，你为什么用摄影机偷窥我们？
0: 我这是想确定你们饭后有没有乖乖刷牙。
2: 谢谢你，谢老板，口腔卫生保健真的超重要。
4: 嘿，他们是谁啊？
2: 好像是我们，看到姓汤。

0: 们是谁？
1: 客人越来越不耐烦了。
2: 危险王

0: 到了，我有感觉。
1: 你感觉到的是我的手，谢老板。
0: 嗯，交叉路口，我往这边走，海绵宝宝，你带他吧，往那边走。
2: 我带他，我终于能戴上带头帽跟我的带头袜了。
3: 真棒！
4: 那只是吊带袜了，小笨笨。
2: 跟我来，来吧。
4: 我只是在做梦，我只是在做梦，我只是在做梦。
1: 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5: 生命里拥有你，
16: 奶茶我爱优乐美。
1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8: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9: 带带回家。
20: 哇，鳕鱼，
21: 叔叔还鳕鱼。
2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2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2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5: 对呀。
24: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5: 人行道最安全，
24: 斑马线上别打闹，
25: 快速通过最重要，
24: 遇到井盖不要踩，
25: 绕行通过更稳妥。
24: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

我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谢天谢地，终于摔完了。你海绵宝宝，你为什么总是坏我的好事？
1: 皮老板，你也想来偷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了吗？
0: 我没有。好了，无所谓，算你聪明，高兴了吧？哎呀，真是的！
1: 你知道，这次让我想起来，有一次蟹老板终于愿意将美味蟹堡秘方传给我。回想我的当年勇，你会很无聊吧？
0: 我不可能这么无聊的啦。
1: 哦，好吧，有天蟹老板叫我进他办公室。
2: 海绵宝宝，你在蟹堡王工作一阵子了，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我应该告诉你。
1: 哦，不会吧？
2: 没错，美味蟹堡祖传秘方，跟我来，孩子，到没人听见我们说话的地方。

0: 我们终于到了，快进我的办公室，免得被人发现。
1: 什么？你们在兜圈子？为什么不干脆留在蟹堡王里呢？
2: 我们要确定没有被跟踪。后来蟹老板靠过来，悄悄说出秘方了。
3: 好啊，这是。
0: 你要记住，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 等等等等等等，慢着，我的笔没有水了。你
4: 好了，你说吧。
0: 皮老板，你得不到我的秘方，在回忆里也一样。海绵宝宝，要是你从未来到比奇堡，就不会这么惨了。章鱼哥，干嘛露出诡异的笑脸？
5: 我真是回想起了没有海绵宝宝的日子。

0: 上好，飞海绵宝宝。
1: 可是章鱼哥，你很高兴我搬来啊，你还记得那天吗？

0: 奇堡的物件你全都看完了。
1: 我的秘密花园终于完工了。
0: 哦，对，我忘了还有那件。
2: 它好美呀，我买了。嗨，邻居，我叫海绵宝宝，我们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嗨，派大星，猜谁刚搬到我家隔壁来了？
3: 来个拥抱吧。
4: 哎，什么声音呢？
5: 我们要美丽。
4: 客人呢？

0: 外面那些白花花的钞票让我的皮夹向前显得发光了。可怜的小家伙饿坏了。你自由了，孩子，你走吧，去找钞票吃。
1: 哎，是皮夹，里面还有50块钱呢。哈哈哈，太好了。
2: 哎，哦，不，我该怎么办呢？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
3: 哦，要是山迪在就好了，他会救我们。
4: 嘿，或许可以用这个。我从山迪的树屋借来的，也许可以救我们出去哦。嘘，大家安静。山迪，对讲机在我这儿，你想要回去的话就来拿吧。都会来的。
0: 那也给我了。山迪，回答，山迪。
5: 我是山迪，原来是你偷走我的对讲机，章鱼哥。
0: 什么？不，我只是我。啊！
4: 山迪困在里面了。山迪。
3: 还记得我和山迪结婚那天吗？
0: 什么？不，
4: 我笑傻了。

0: 朋友们，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见证这对佳偶真心真意的相爱。海绵宝宝，你愿意娶山迪为你合法的配偶吗？
1: 我愿意。
0: 山迪，你愿意嫁给海绵宝宝成为他合法的配偶吗？
1: 我愿意。
0: 好极了，我宣布你们是海绵贤伉俪。
2: 哎呀，大烂戏，没看过这么烂的戏，根本就是骗钱。
3: 我说演的什么呀，简直浪费时间。
0: 我不知道这是在演戏。
4: 庆祝蟹堡王 N 年狂欢周年庆了，那可能会是史上最棒的狂欢派对。
5: 嗯，你们要放弃了吗？
6: 放弃，
7: 放弃。
5: 我现在要记下来，我也打算要放弃了。海绵宝宝，
4: 不拍的心，我不想放弃。
5: 我知道，那我们就来个挥泪告别，说出最后的遗言吧。
7: 我还没有赚到钱呢，我没有让任何人嫉妒到死，
5: 我今天早上都没有睡够。
4: 各位，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要利用相同的方式离开这里，
5: 从冰库出去。
4: 错，用我们的脑袋，
6: 像出天衣无缝的脱困妙计了。
4: 错，用来当撞门柱。就是这次了，我有强烈的预感。好了，预备。
2: 太棒了，我们出来了。欢迎光临，大家不用拥挤，这有足够的空间让你们撒钱。我那客人都跑哪儿去了？走掉了，
7: 带走了他们的钱。我们的头全都白撞了。
4: 哦，并没有白撞，章鱼哥，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共度了一整天。你章鱼哥还有你派大星，
5: 怎么了？
4: 我们别忘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谢老板，夫妇喝酒啊。
7: 钱
4: 哦
8: 惨了，他又要 K 歌了。

我的客人他们回来了，海绵宝宝温暖的歌声把他们带回来了。

0: 谢宝啊，你永远都在我身边。我累了，肚子饿了，只要我伸出手，你就在那里等着我去吃热乎乎的多汁美味的蟹黄堡，要不要一起吃啊？
1: 要、yeah!
0: 我说要不要一起吃啊？
1: 要、yeah!
0: 既然如此，去狂吃美味蟹黄堡吧。
2: 一个人都没有，蟹堡王空空如也。我赢了，蟹堡秘方是我的了，我花了 N 年的时间弄到手了。
3: 好美的风景啊，温暖我的心。哦，我的蟹堡秘方怎么跑到这儿了？哦，我就知道皮老板。
2: 嘿，老蟹，祝你周年庆快乐。
3: 发射时间到。
2: 拜托老蟹，不要，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不要发射，我求求你了。
3: 哦，好吧，我今天心情超好，这一次我会轻一点。好了，落地愉快，皮老板。
2: 即使这样也不坏嘛，大家看起来就像小小的蚂蚁。等等，救命啊！
3: 不要撞到高压电线呐！让我来开门迎接我的客人吧。
4: 谢了先生，今天真是鸿运当头，我捡到了一个装有50块钱的皮夹。
3: 哦，太巧了，因为我今天刚掉了一个那有50块的。啊，等一下，还我的皮夹，你这个小毛贼。
0: 周年庆快乐，谢宝王。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1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雪莹姐姐，今天呀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你数过自己有几颗牙吗？1到2岁的你一般会长出20颗乳牙，6到7岁的你会拥有了大约24颗牙齿，到了12、13岁，你的牙齿会增加到28颗左右，要保护好它们哦。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牙齿健康，吃得更香。哦，对了，要少吃甜食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心？
1: 海绵宝宝，
0: 要一起去做水母了吗？
1: 没有，骗你的啦！
0: 你还特地带了你的双网啊？
1: 对呀，可以享受三倍乐趣。
0: 派大星，应该是双倍乐趣。
1: 什么呀？
0: 就是，当我没说。
1: 海绵宝宝，我突然想到，我们最好在出门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哦。
0: 好主意。
2: 现在预报气象。
0: 刚刚好。
2: 谢了，菲尔。今天的天气预报要报的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将会侵袭比奇堡地区。
1: 可怕的暴风雨！
2: 是的，没错。建议大家不要外出，也不必惊慌。还有，气象单位特别警告，今天极不适合捉水母活动，请大家相互转告。
0: 派大星，帮我把这些木板钉好。
1: 海绵宝宝，现在装修房子好像怪怪的。
0: 怪？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有品味的室内装潢。等等再欣赏，派大星。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房子转变成为足以抵御狂风暴雨侵袭的坚固堡垒。
1: 说得好，再说一遍。
0: 我不能再说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踩到一根超大的铁钉。啊啦
2: 啊啊！哎呀，夹到了！我只要很快的拉扯一下就。
0: 钉好了。
1: 哦，钉得好，兄弟！现在我的房子可以抵抗任何强风暴雨。
0: 章鱼哥应该不算是强风暴雨。
1: 章鱼哥，你来陪我们共度暴风雨之夜了？
2: 错，我暴风雨。
1: 菲尔胡拉彭峰先生跟我们说的哟。
2: 他谁呀？
0: 新闻频道的气象预报员。他说。
2: 你们说的话我没有听懂。
1: 来嘛，章鱼哥，很好玩的。暴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就窝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玩大富翁，玩井字游戏，一起喝热可可，再玩井字游戏，一起智慧拼图，一起看看电视，一起喝热可可，再玩井字游戏，再玩玩大富翁，再喝杯热茶，然后再玩井字游戏，然后再玩大富翁，然后再玩井字游戏，然后一起再看电视。一起智慧拼读，再一起喝杯热茶。
0: 明明是喝热可可。
1: 哦，对，喝是热可可才对。
0: 好多了，
2: 我看我还是算了吧。
1: 难道你不想穿一下我可爱的毛毛兔宝宝拖鞋吗？
2: 让我考虑一下下。
1: 好吧，不过要赶快哦，因为派大星超爱我的可爱。章鱼哥，欢迎回来，这是你的拖鞋。好了，好多了。
2: 有什么好的？明明刚才比较好，起码还看得见。
1: 可是章鱼哥现在停电了。
2: 停电才怪，是你关掉灯的。
0: 海绵宝宝，
1: 派大星怎么了？
0: 我都不知道你的热可可有这么好喝。
1: 哦，谢谢你，派大星。
2: 哦天哪，你刚才不是说要玩一堆游戏吗？
1: 兄弟们，来掷骰子，看谁先走。
2: 这是井字游戏，不用掷骰子决定谁先走了。
0: 没有错，要用剪刀石头布决定。
1: 哦耶！
0: 剪刀
1: 石头
2: 布啦。
1: 平手了。
0: 讨厌！
3: 剪刀
1: 石头布。
0: 讨厌！下次一定我赢。
3: 剪刀石头布。
1: 平手。
0: 讨厌！
3: 剪刀石头布。
0: 讨厌！
2: 我赢了，看到没有？
0: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1: 对呀，看起来像乱画的。
2: 什么叫你们什么都没看到？有三个叉连成一线了，这是井字游戏呀、
0: 别急，朋友。
1: 对，放松点，章鱼哥，只是玩玩嘛。哦，好吧，对，没错，果然如此。恭喜你，章鱼哥。
0: 连得好。
1: 加油，派大星，你做得到！把自己当成拼图。
0: 我不能玩这只玩拼图。今天的拼图实在太难了，大脑快速活动会提高老化的速率，一秒钟就会老30岁呀、
1: 加油，老爷爷，你做得到，你的生命还剩下好几年呢。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加油，派大星，加油，派大星。
2: 我跟你们说过，我要想办法在那里打个盹儿。我再说最后一次，你们能不能？
1: 等等，章鱼哥，派大星就快想出来最后一块拼图放在哪里了，对吧，派大星？
0: 这绿绿的是谁啊？
2: 这已经是最后一片拼图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地方可以放，就在这儿。
1: 章鱼哥，又没轮到你，你作弊了。
2: 作弊？这是在玩拼图啊，怎么能作弊呀、
1: 没关系，我们从头来过。
2: 我受不了这里了。
1: 一直在想第一片拼图应该放在哪里才对。哦，也许章鱼哥可以帮我们想。
2: 他不行。
1: 拜托了，章鱼哥，
2: 不要，
1: 求求你。
2: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点子。
1: 什么点子？
0: 快说呀，
1: 快说，
0: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2: 嘘，不要吵，这个游戏就叫 挂

0: 砰！
1: 没错，派大星。
0: 这个游戏要不要拼英文字啊？
1: 啊，不，不需要。
0: 真棒，嘿嘿，
1: 真的超简单啊！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看谁可以在最长的时间内不要去烦章鱼哥。在暴风雨停下来之前，他会一直待在他用白色粉笔画出来的界限区里。
2: 我有一个问题。
1: 什么？
2: 你要从哪儿弄白粉笔来？
1: 我带来了。

0: 你还是一样聪明啊，章鱼哥。现在我只要坐在这儿，等这场暴风雨停了就好。等一等，我肚子饿了，海绵宝宝这里一定有什么点心可以吃的。啊啊，中奖了！啊啊啊！你看了一定直流口水，超想吃吧。蜗牛食品，你看见点？我要找东西吃，也许厨房有吃的。
1: 站住！谁都不可以跨越这条界限。
0: 这条界限是我画的，不能跨越的是你们。
1: 如果这真的是你画的，麻烦出示你的身份证明文件。
0: 身份证明？好，等这场暴风雨停了，你一定会后悔的，先生。我没带啊，一定是放在另一条裤子里了。只要你让我过去，我就可以去的啊！拜托，我发誓我会。
1: 也许你说的是真的。
0: 谢谢，我真的饿了。
1: 也可能在骗我。跟我来，我要查明真相。
0: 那要查好久。
1: 拦下那个小毛贼！
0: 拜托，我只是想回到我界限的另一边去。
1: 我不准你超限，这是违反规定的。
0: 可是我只是想吃点东西。
2: 有人提到吃点东西了吗？
0: 我的食物。
1: 你的食物？
2: 因为我也要吃。
0: 我们真的想变成这样吗？一场小小的暴风雨就把我们变成没有人性的野兽了吗？
1: 很显然是的。好了，幸好冰箱里装了满满的食物。
0: 嗨，你们听到没有？
3: 那是派对正在啃他的罐头。
0: 不是了，外面的声音，听。
1: 什么都没听见啊？
0: 暴风雨一定停了。
1: 章鱼哥，等等。
0: 啦啦，再见，傻瓜。龙卷风真讨厌。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帮帮忙了，下次麻烦你看清楚，买薯条一定要买蟹堡的点餐规定。你看看，又有一位来花大钱了。
1: 可是我
0: 想在蟹堡王花大钱呢，你放心好了，我不会阻止你现在想做的事。给他来一份美味蟹堡。
1: 我又不饿。
0: 哈哈哈，真好笑啊！来杯海草汽水，我都要笑死了。小子，你全搞错了，拿好这个。现在你可以同时翻两片肉饼了，事半功倍啊！
2: 哦，哼，谢老板，你真是
0: 天才，也许吧，不然我就是有那么一点傻了。
2: 哇，好希望我也有一点傻了。
3: 你们到底要不要放我出去？救命啊！哎，哇，
0: 蟹堡秘方，这根钉子真没用。这样叫我怎么藏好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算了，算我自作自受。
4: 你看到了没有？
5: 看到了，他把蟹堡秘方藏在地板下面了。
4: 这很重要，我知道他藏在哪里了。
5: 你怎么弄到手呢？
4: 你什么意思，老婆？等着瞧好了。我就知道这宝贝儿会有用的。快启动导航系统吧，老婆，好戏就要登场了。
5: 往50米以后右转。
4: 就这样挖下去，美味蟹堡秘方马上就……好讨厌，这是怎么了？
5: 显然我们遭遇到极大的阻力了，现在我们进退两难，被卡住了。
4: 只要

0: 身一点绕过去不就行了吗？
1: 唯一的问题是，
0: 谁？你还没看见我的专心呢。太好了，看到让我自己做决定会怎么样了吧？也许我们可以。这是怎么回事？
1: 就在你开始做决定之前呢，我本来要警告你的，我们就要挖进地底大洞里了。
0: 啊，好美啊，没看过这么美的地方。
1: 哭哭泣泣的，
0: 太可惜了，请我们欣赏的。
1: 哭什么？黑老板，我知道怎么让老谢关门大吉。我们可以利用绝美的地景奇观来吸引顾客上门。
0: 凯伦，拜托，我正在处理我激动的情绪。凯伦，我知道我们怎么让老谢关门大吉了，可以利用绝美的地景奇观来吸引顾客上门。太棒了。你们都要听我的，你们全都是我的小喽啰。我决定将这个王国取名为海霸洞，比奇堡的民众一定会为他的壮丽赞叹不已的。
2: 快一点呀，妈妈，我想快去欣赏海霸洞，排队的人可多了。
3: 放心好了，苏西，排一会儿就能进去了。
4: 哎呀，怎么这么长的队呀？
5: 别着急。
6: 东西真难吃，让我想吐。不过你们的装潢太棒了，让我忍不住想来这里花钱。
7: 请给我两份海拔块。这真的是海拔块，热乎乎海拔块真的值得用钱来买。
0: 钱给我吧，你那个小气贪婪吝啬又抠门的蟹老板哪儿去了？连你这最忠实的员工都跑到这儿来花钱了。我都快没地方放这些钞票了，帮我问问老谢有没有空的保险箱能借给我。不过说真的，这堆钞票越来越重了。
7: 太太心，这地方真的很棒吧？你的海霸快来了。
8: 我差点忘了你的海霸棒。
7: 啊，反正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吃美食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欣赏赞叹海霸洞的雄伟奇观。
8: 我还有逛礼品店。
7: 没错，派特新逛礼品店。
4: 哎呀，怎么这么长的队啊？
5: 别着急，
4: 这是真快一点，
5: 又得等下一步了。
9: 是
7: 啊。呀，好棒啊，我染上了洞洞热。哎呦，
10: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头上是什么可笑的东西？
7: 这是食损猫，哎，只有在海霸洞礼品店才买得到的。
10: 你居然敢花掉我没付给你的薪水，跑去我对手的店里买东西！老天哪，皮老板这次真的是发了，那就表示要把我的客人抢回来，我就得钻到地下去了。
0: 你的第二份海霸球，啊？老谢，你跑来干什么呀？
10: 我是来抢回我的客人的，因为我带来了大家最喜爱的美味蟹堡，快去吃吧。
0: 老谢，你不能偷溜到这里来抢走我的客人，太不人道了。
10: 不人道，这完全是合法的做法，我有权在我的餐厅底下钻洞。
0: 真讨厌，他说的对，他就是超会讲这些法律术语。好吧，老谢，如果你认为跟我抢生意是合法的，那我也可以整整你。

0: 感觉如何呀，老谢？困在地洞里出不来，感觉很差吧？你不要乱动，我才能埋了你。
1: 我要先埋了你。
0: 好，老谢，这是你。

0: 我们被困了，无处可逃了。
1: 这都是你的错，我应该把你变成奶油螃蟹吃了。
0: 皮老板，你还搞不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受困在地底下，也就是完全的逃不出去了。
1: 呀哈哈，也许你真的逃出去，老谢，但是你不必担心我，我的超迷你小身体可以钻过任何一道小缝隙。我钻不过去，我们完了。
0: 你真的是后知后觉。
2: 十五分钟后，
0: 快看看我们吧，又老又呆，
3: 又快玩完了。
0: 喂，皮老板，如果我们这次能活着逃出去，我们一定要好好合作。
3: 你说的对，老谢，让我们忘了过去的恩恩怨怨吧。
0: 我们讲好了，不再恶整对方，
1: 不再进行任何的报复阴谋。
0: 好，等一下。听见没有？
4: 大惊喜！
0: 我找到我们了，小子！我应该为此付你薪水的，
4: 或是让我做我已经在做的工作。
0: 哎，皮老板，我们自由了。他去哪儿了？
1: 我早就逃出来了，老谢。
0: 你最好不要去偷我的蟹堡秘方。
1: 我要，我会的。
0: 我们讲好的事啊。
1: 那我们还在合作呀？以为你在帮我偷你的蟹堡秘方？
0: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1: 快去偷蟹堡秘方！
0: 这下你开心了吧，皮老板？你害得我们困在地底下了，
5: 竟把我们受困在美味餐厅里。
6: 忠实的老主顾，我早该想到这么做的。
0: 不过章鱼哥不在，我需要收银员帮我收钱。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

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十二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第33集，神秘宝藏。
1: 这难道是
2: 你又找到什么了？
3: 大概又是什么稀有品种吧？
1: 不，这次不一样，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0: 莫先生的梦想？
2: 这花这么厉害，没看出来有多特别呀。
1: 很多年前，我偶然得到一张藏宝图，传说这个宝藏是个能发出天籁般旋律的音乐盒，我就是因此才立志当收藏家的。而藏宝图上记载的标志物之一就是这种喇叭花，我判断这个宝藏就在附近。
3: 所以你是想去找这个宝藏？
1: 没错，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我不能错过。
2: 宝藏？也太棒了，我最喜欢寻宝了。
3: 这也太草率了吧，我们刚刚脱离危险，现在又要去冒险？
1: 哎，为了这个宝藏，我准备了很多年，不会有问题的。
0: 真的有天籁般的旋律吗？
1: 那当然。
3: 好精灵的声音。
1: 宝藏的旋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得多。
3: 好吧，我们去看看。
1: 跟我来。
3: 你会不会太紧张了？
0: 不，我对森林的声音特别敏感。
1: 哎呀，
3: 那里。
0: 你好。等等，我们只是……
1: 快走。
0: 莫先生，我们跟他打听一下不好吗？
1: 这可是最珍贵的宝藏，此时出现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竞争对手。
4: 去看看。
3: 莫先生，慢一点，小心有危险。
1: 我为了这一天一直在研究，还进行过无数模拟演练，不会有问题的。看，这些是音乐蘑菇，根据颜色的不同，踩上去会发出不同的音阶。
2: 太好玩了。
1: 所以相信我，快走吧。
2: 不好。
3: 怎么？
1: 他跟我们的方向一样，他真的是冲着宝物来的。

0: 先生，小心点！
1: 有些晕，
2: 这叫昏睡蘑菇。
3: 不！

0: 居然是清醒蘑菇，他是在帮我们。
1: 怎么搞的？不是说没问题吗？
2: 别说了，也是莫先生救了我们。
0: 不，其实是之前那只豹子拿来了清醒蘑菇。
2: 哎，那他人呢？
0: 他丢下清醒蘑菇就跑了。
3: 我们得找到他，表达我们的谢意。
4: 对。
1: 找了这么久，他不会离开林子了吧？
2: 林子外不是荒地就是雪山，他能去哪儿？
3: 怎么了？
5: 我还是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
2: 那一定是豹子先生，可能他有点怕生。
3: 豹子先生，谢谢您，
2: 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当面对你表示感谢。
6: 对呀，谢谢你。
3: 谁呢？居然在这儿，我都没看到。
7: 抱歉，我第一次遇见其他动物。
3: 谢谢您帮了我们。
7: 你们不用在意的，就是顺手。
2: 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大忙。
6: 你一直生活在这里啊？
7: 外面太危险了，有那种可怕的风暴，我试过几次都没能离开。
2: 我们可以帮你，我们有飞船。
7: 还是算了，这里我毕竟还算熟悉，能避开风暴。
6: 没事儿，等我们解决了风暴，你就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7: 你们能解决风暴？
3: 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
7: 你们好厉害
6: 啊。还行。
0: 哎，既然你一直在这座森林里，那你见过一个音乐盒吗？
7: 你是说这个吗？
0: 对，就是这个，和藏宝图上画的一模一样，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宝藏。
7: 这是我的音乐盒，我不能给你。
0: 我可以和你交换，我有很多藏品，都是最罕见的收藏。
7: 不行不行，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从小就一个人生活，只有它陪着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音乐盒我也有很多，我可以都给你，只换这一个。
2: 莫先生，冷静点儿。这个音乐盒对豹子先生来说意义非凡，我们不能强求。
3: 是啊，他从小独自生活在这里，音乐盒是他唯一的陪伴，我们不能夺走他的珍贵之物。
0: 我为了这个宝藏调查了这么多年，模拟了无数次，现在他就在我面前，却要我放弃吗？
1: 可是他帮了我们呀，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吧？
0: 可是我真的不甘心。
3: 莫先生，不如这样吧，我们请豹子先生打开音乐盒，让我们欣赏一下里面天籁般的旋律，好吗？这样你也能了却一桩心愿。
7: 一定要听吗？
0: 求你了，我期待了很多年，至少让我听一下。
7: 好吧。

0: 谢莫先生，让您失望了。让他静静吧，他会想通的。
1: 那你们要加油。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解决风暴的，到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离开这里了。
0: 再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第34集，迷你风暴。
13: 大家往这里看，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14: 什么发现啊？
13: 根据我的观察，我们遇到的风暴正在不断变弱。
15: 风暴变弱？这怎么可能？我们每次遇到的风暴不都挺厉害的吗？
16: 风暴的强度变化很难准确测量吧？
13: 我记录了这段时间遇到的风暴，驱散同样规模的风暴需要的音乐能量在降低。
17: 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是个好消息。
13: 前方发现风暴频率，
14: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把它驱散吧。
18: 也太小了吧，这还是乱音风暴吗？
17: 这就是你说的风暴变弱了？
13: 我觉得不太对，虽然

0: 了，但也不至于一下子。这不合逻辑。
1: 如果能收藏一份乱音风暴，那将会是五音群岛最珍贵的收藏。
0: 小心点，再小也是乱音风暴啊。
1: 当然我会很小心的。这小东西还挺凶，
2: 它似乎对我们的接近有反应，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和它沟通。
3: 我不觉得风暴能够沟通，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个危险的东西。
2: 但如果能成功的话，也许我们能找到彻底解决乱音风暴的终极方法。
0: 风暴如果真的有思维能交流，那这也可能是乱音风暴给我们挖的陷阱。
1: 那样的话实在太可怕了。
3: 反正我不相信他。
2: 哎呀。好痒啊，好凉快。多多，没事的。
1: 我也能摸摸他吗？
2: 看起来他有点怕你。
1: 之前是我错了，我不会再尝试抓你了。
4: 哎，也让我试试。哎，你看，你看，
0: 嘟嘟，这是怎么了？
4: 嘿嘿，是嫉妒呵呵有了新朋友呗。别急，我给你补充点音乐能量，你就开心了。嘿，
0: 等等，
2: 小风暴的样子有点怪。
5: 音乐能量刺激到他了？
4: 不会吧，我就弹了一下子。
2: 不好，我们已经被裹在风暴里面了。
4: 怎么回事？我就轻轻的演奏了一下，他就生气了。
3: 我就说风暴不可信，看着这么小，原来都是伪装。
1: 看来是皮皮的演奏让他感到了威胁，果然还是风暴害怕音乐能量。
4: 才不是呢，
2: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他刚刚明明挺友善的。
0: 别犹豫了，既然变成风暴了，我们就得消灭他。
2: 好吧，希望能让他变回刚才的样子。

0: 演奏还不够强？
1: 别废话了，赶紧弹。
2: 我觉得不太对劲，这个风暴居然这么强。啊，
3: 不对，你们看，
2: 你发现什么了？
3: 按照风暴的破坏力，那些树应该早就被破坏了，天上的音符也都没事。啊，
1: 对呀，按照以前的经验，这些音符早就该碎了。
2: 啊，你是说这个风暴并没有那么强的破坏力？可这是为什么呢？
0: 就算它破坏力差，但我们还是驱散不掉它。哎，又变大了。
4: 这可怎么办？

0: 我很喜欢翠绿的树叶，很有生命力，但是风一吹它们就会落下来枯萎。
1: 那你觉得树叶跟树干谁更强壮，谁更脆弱？
0: 当然是树干强壮，树叶脆弱。嗯，
1: 那可不一定，面对这样的小风，树干不会折断，但如果是狂风呢？如果风足够大，是能折断树干的，但是再大的风能撕碎树叶吗？树叶能乘风而行，顺势而为，这也是一种强大，一种生命力。
0: 嗯，我明白了，停止演奏。
2: 为什么？就算破坏力小，这也是风暴，我们得驱散它。
0: 如果我没猜错，它正是靠着我们的音乐能量变大的。
3: 你是说我们在用音乐给它喂食？嗯，
4: 这听上去太离奇了。
3: 但它确实是在皮皮演奏后膨胀的。
2: 啊？难道怪我吗？
3: 我相信和和。
2: 竟然真的变小了。
3: 怎么没有那种亮晶晶的能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也许正是缺少了那种能量，让小风暴没有跟我们对抗，结果反而能借着我们的能量之势变大。
3: 看来风暴与音乐能量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2: 哎呀，白折腾一场，连个战利品都没有。
4: 难道以后遇到的风暴都会变成这样？
3: 说不好，也许这个小风暴特殊。
5: 对了，之前小风暴对我们有反应，如果风暴真的有意识……
4: 你是说这个小风暴缺少能量是因为它在什么地方聚集力量？啊，
2: 那岂不是有一天我们会遇到超级风暴？
3: 不好说。也许只是我们想多了。
0: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继续前进，只有不断探索才能解开这些谜团。

0: 英雄。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助力质量检查。

0: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那么最后到的就是慢乌龟了，玉兔叔。
1: 连乌龟都比你们快了，无尽光。
0: 要不要我停下来等等你们呀？
2: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0: 水月波。
2: 今天肯定不会下雨。
0: 对不起，铁老板。其实谁先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能独立升级行星力量了。对，没错。
3: 到了，
1: 那我们就并列冠军了，多比。
3: 等等，平局多没劲，
0: 我们再比一比别的。
4: 好啊，凯奇，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我摔得浑身都疼。啊，
2: 我们这是在哪里？
3: 让我来给大家照个亮，光能球。
0: 啊，快看，这些符号。我记得我们去找力量水晶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图案。
4: 这些图案一定是某种远古文明的遗迹。
1: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个入口，但上面有个叉号。
0: 那可能代表着危险，或者是藏着宝藏的地方。
2: 啊，伙伴们，这有条隧道。
4: 我的扫描仪显示这里面应该没有出口。
0: 大家保持警惕，那些符号更像是一种危险预警。
2: 里面有蓝光。这里面肯定有地下湖。
4: 我的扫描仪接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0: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
1: 我们应该去调查一下。
4: 我也觉得得去看一眼，
2: 看谁先到。
4: 有扇门，
1: 这是出口还是？
2: 看，蓝光是从里面透过来的。
1: 好了，已经看过了，什么都没有。
2: 还是去找出口吧，这地方又冷又吓人。
3: 多比，你这个建议真是太靠谱了。
4: 但是现在信号越来越强了，门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2: 来都来了，我们还是去彻底搞清楚吧。
4: 大家一起行动。
2: 对，我们快走。
0: 我不太想去。
1: 回去吧。

0: 上哪儿啊？
1: 看，蓝光在那儿，比刚才更亮了，
2: 比刚才更冷了。
3: 我们先定个计划吧。
1: 扫描到了好几个信号，好像是心跳。快走！
4: 等一下！哇！哇！

0: 钱。
1: 其实要是我们意见能够统一的话，可能现在就不会这么狼狈了。哎，
2: 你说的对。
1: 心跳信号是从那边传来的。

0: 颗陨石吗？
1: 真的。哦，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冰块，
2: 就是那里面发出来的信号。
0: 快看啊，里面有东西，
1: 他们被冻住了。
2: 啊，他们还活着，快救救他们。
1: 等一下，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生物呢，
0: 要不先研究一下吧，
2: 还是救人要紧，
0: 他们需要帮助，不能轻举妄动。
1: 万一是坏人怎么办？
2: 确实是个问题。
1: 伙伴们，我们应该齐心协力。
0: 还是先救人吧，
2: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3: 水刃波、
4: 火之灵、
5: 无极光、
6: 水土术。
7: 喂，既然你们是想要帮我们，那就应该帮到底呀。
8: 我的尾巴怎么这么重呢？
1: 不好意思，我来帮你吧。无极光，
0: 我们救下的到底是谁呢？
7: 我是芝芝，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雪笨笨，很高兴见到你们。冒昧的问一句，你们是谁呀？
9: 嗨，我们是陆战队。
7: 哦，我们能不能请你们再帮一个小小的忙呀？请帮忙救出我们至高无上的老大，银河系最伟大的英雄，
3: 威武的冰龙霸。
8: 对，他说的没错。啊，
2: 哇哦，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短时间内打破这么厚的冰层。
9: 哼，得想个最完美的救援方案。啊，
10: 回旋藤可以把冰块劈开，
2: 我可以用石头把它砸裂。
1: 也许它能被无极光融化。
7: 其实你们几位的办法都挺不错的，不如赶紧动手把可怜的冰龙霸救出来，让他来评价一下谁的办法最完美。
1: 无敌陆战队准备行动了，大家一起来合力破冰。
2: 无敌冰镐
3: 来吧，
5: 玉兔术，
2: 木之灵，
5: 无极光，
6: 水刃波。
2: 啊，
6: 我来操控。

我总算从这里出来了，真是万分感激你们把我从这个千年寒冰牢笼里救出来。不过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了。

0: 这样？
1: 我感觉他不像什么英雄。
2: 所以绝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啊。
3: 对，他说的没错，我们可是大忽悠。
0: 这下可坏了。
4: 坏？我冰龙霸才是最坏的。嗯，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毛茸茸的？
5: 我们是陆战队，
1: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干坏事的。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
4: 那样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尝尝我的冰封之力。Yeah!

的这些小把戏还真是挺可爱的。这几个小毛球还算有点本事，那我就让你们开开

0: 准备迎接冰封时刻。
1: 我们冻住了。
0: 冻住？我不仅要把你们冻住，还要把脚下这片土地彻底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冰封荒原。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霸主，严寒来袭。
1: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这下怎么办？
2: 头盔通信系统还能用吗？
1: 也许能用，但找谁帮忙呢？
3: 我有个人选。
4: 今天的海滩真是一点都不美好，我要回家了。又怎么了？
5: 铁老板，是我们，情况危急，需要支援。
4: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6: 我你们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5: 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战队需要我？哦，他们当然需要我了，毕竟我是全能的铁老板，魔晶城真正的英雄。
1: 那会不会很可怕？比如突然遇到怪物什么的？什么声音？启动钢铁机甲！鹏鹏教授，请回答，我需要帮助。居然没信号，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要独自上阵。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感觉怎么形容呢？
3: 温暖。
2: 是的，芝芝，温暖的让人恶心。
4: 我不喜欢温暖。那是什么？还湿乎乎的。
2: 是吗，雪笨笨？这里应该像我们的星球一样。

0: 寒冷荒芜被彻底冰冻起来，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1: 这个冰龙霸好像很喜欢冰啊。是啊，凯奇，希望铁老板能尽快赶来。
2: 但愿吧，娜娜，要是我们能摆脱这些冰块，那我们不就可以用行星力量了吗？
3: 没错，多比，我一直在用光力量融化冰块，但实在太厚了，需要很长时间。
2: 别担心，雷米，铁老板会救我们的，对吧？
1: 快来呀，铁老板，加油！
4: 警报，钢铁机甲已启动。
5: 真是奇怪，铁老板怎么这个时候启动了钢铁机甲？他应该在闪亮岛度假呀。啊，铁老板，您那边还好吧？看来现在岛上的信号受到了某种不明原因的干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救命啊！把这东西弄走，看起来太可怕了。为什么我们几千年前要被放逐到这个湿热的星球上来？我只不过是想统治宇宙，称王称霸，这叫有野心，不是犯罪。我的命还能再苦一点吗？
1: 看到了吗？他们好像很讨厌阳光。
3: 那我就给他们送点温暖。
0: 你们休想得逞，老实冻着吧。
1: 你就等着瞧吧，冰龙吧，一会儿可别哭哦。说的没错，告诉你，铂金城最强的人正赶来救我们呢。
2: 真的吗？谁啊？哦，你是说？
1: 对呀，邪恶铁老板马上就到。
2: 这邪恶铁老板是谁呀？听起来他还真有点可怕呢。
0: 我才不怕的东西。哎，你好啊，我们等你很久了，你应该感受到寒意了吧。
6: 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想要搞什么鬼，我来这里是为了拯救。
7: 之前被冻在冰陨石里也没这么遭罪。
1: 铁老板，你真来了？
6: 当然了，你们难道担心我会不来吗？
1: 当然没有。
3: 快救我们下去。
1: 谢谢铁老板和铁小兵们。
0: 看招！
1: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我同意，凯奇。
6: 那就快跑吧。
4: 电池电量低，请尽快充电。
6: 钢铁机甲动力不足了。
0: 是吗？我可力量十足，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8: 要帮忙吗？
6: 鹏鹏教授，您来的正是时候。
2: 真是太糟了，
3: 简直糟糕透了，
2: 我们的车全毁了，这下彻底报废了。
1: 别难过，凯奇，我们能修好的。
3: 这也许能吧。
5: 绝对能修好，我可以来帮忙，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行动起来，那些激光龙过一段时间就会失效。
0: 竟敢把我冰龙霸关进笼子里，我一定要让那些家伙见识一下我的厉害。那些小毛球马上就能感受到寒冷刺骨了。

0: 是侦察风，
1: 太酷了。
2: 看来有些部分是修不好了，
3: 在冰龙霸他们再次行动之前，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才行。
4: 已经晚了，快看呐，
2: 那些是什么呀？
3: 不知道啊，多比，他们看起来很危险，要是有车在，我们还能多一份保护。
4: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2: 好吧，既然旧的修不好了，不如我们就造一套新的吧。
1: 新车太棒啦！
5: 钢铁飞船上有个工具箱，我去拿来帮你们一起造。
6: 我也已经想好设计方案了，是时候大显身手了。我们需要行星力量，来个传送带，冰风暴。哼！哈！嘿！我来帮你搬，回旋藤。
4: 照明设施就位，武器光。

0: 我要把这里的一切东西全都冰封起来，哈哈！侦察风们听好了，全力出击，继续提升冰冻等级。
1: 可以了，要不现在就试一下。<笑>那我先来，巨能玉兔术。<笑>我也试试，光飞盘。瞧我的，回旋腾。轮到我了，冰之盾。可恶的陆战队竟然打败了我的侦察风！
2: 我要让这片丛林雪上加霜！不好，他们飞进茂密的丛林里了，
3: 我们的巨能车根本穿不过去啊！<笑>海奇，你在笑什么呢？看好了，多比，巨能车还有绝招呢，启动巨能摩托。
2: 陆战队，你们都给我等着！我只是暂时被困在这湿热的星球上，迟早有一天，我会把这个世界变成冰封荒原，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霸主！<笑>谢谢帮忙，再见！你们觉得冰龙霸会卷土重来吗？
4: 肯定会的，多比，我们见招拆招吧。
3: 虽然我们这次的新对手不太好应付，但只要大家齐心，相信没什么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企鹅灾难。
1: 啊，如果可以，我真想把整个博锦城彻底冰封起来。
2: 彻底封起来，
3: 太好了。
1: 雪笨笨，芝芝，现在不是笑的时候。
3: 不笑了。
4: 抱歉，老大。
1: 博锦城在温暖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想让所有人尝尝冻僵的滋味。现在该笑了。
3: 冻僵的滋味。
1: 哎，那几只可恶的小鹿在搞什么？
5: 哇，真厉害！
6: 能让我玩玩吗，凯奇？
3: 看这个。
7: 哇，快看呐！
4: 天哪，如果我也能这么飞就好了。
8: 我也想。
9: 飞行太酷了。
10: 多比，你笑什么呢？
11: 我在想企鹅扑棱翅膀。反正就挺啊。
12: 他们翅膀那么小，肯定飞不起来啊，对吧？
9: 嗯，太像。
10: 也许他们只是没遇到厉害的发明家而已。现在他们遇到了。哇哦！
12: 企鹅飞起来了，
6: 让我玩一下吧。
9: 他们不是玩具，雷米，那些是真的企鹅。再说了，他们也不算会飞，是凯奇在遥控他们呢。
4: 娜娜说的对。
9: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受他控制？
10: 娜娜，企鹅就是在飞，你看他们多厉害。
12: 可明明就是你遥控的，
6: 就让我试一下嘛！
10: 啊，嘿，干嘛？把遥控器还给我！
4: 等我们飞过瘾了，自然就会还给你了。走了。

0: 然后就该轮到我了吧。
1: 哎呀，这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用啊？太好了，这下我们真的会飞了。好像是飞过头了。请把遥控器还给我吧，谢谢。
2: 既然你们这么有礼貌，那我就不还。我要用寒冰甲来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控制，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3: 我们完全接受你的控制。
2: 很好。上升高度，然后往左转。
4: 遵命，老大。
5: 让我玩玩呗。
4: 还没有轮到你玩呢，雪笨笨。
5: 哼。
6: 啊！我花了好久才堆好的。
4: 玉兔术。好了。
2: 全速前进！
4: 嘿，全速前进！
2: 准备好过冬吧，铂金城。先安排一个冰霜升级。
7: 哇，有企鹅在飞！怎么回事？企鹅上天了！没地方躲了！
8: 袭击铂金城了！
4: 来，现在需要点花的力量。木之灵。
6: 真是没完没了了。玉兔术又来。
4: 我们必须想办法去阻止那些企鹅。
0: 我们需要行星力量。
9: 水
10: 花
9: 土
10: 木，
11: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12: 这怎么回事？
2: 再来。
13: 耶，下雪了。
14: 太好了，
15: 我们来堆雪人吧。
2: 还不够。
4: 去抓住那些飞天企鹅。木之灵，水刃波，
0: 无极光，玉兔术。
2: 陆战队，向左急转弯。
5: 让我来。
4: 干嘛？还我！
6: 喂，别跑啊！
4: 嘿，过来啊！
0: 到这边来。往哪儿跑？得换个别的办法。
4: 鱼？企鹅都喜欢吃鱼，对吧？如果我们用行星力量做一条大鲜鱼，也许就可以让那些企鹅乖乖跟我们走了。
0: 大鲜鱼？我还真没想到呢。不过可以试试。水刃波，无极光，
4: 玉兔术，木之灵。嘿，小企鹅，巨无霸鲜鱼套餐好喽。
1: 我要吃鱼。

0: 你俩在干嘛？企鹅要失控了。
1: 不敢，是我的。
0: 都闭嘴。我自己来。

0: 还差点就成功了，只不过就好像有人在背后遥控那些企鹅一样。
1: 说得对，娜娜。啊，接收到的遥控信号是从闪亮岛的方向传来的。
0: 问题来了，是谁住在闪亮岛上，而且还想用冰雪攻击铂金城呢？
2: 冰龙吧。
3: 糟了，
0: 哼，冰龙爸好像在用那些侦察风传递遥控信号，也许我们可以用行星力量去攻击他们，切断信号，这样就能让企鹅返回地面了。
1: 好的，我娜娜和多比去对付雪球，雷米你可是神射手，去切断信号。
4: 明白。
0: 企鹅来了，看我的力量，木之灵。
4: 我快到了，就快到了。
1: 玩水时间到，水人波。
0: 泥浆弹，看你的啦，雷米，只要切断了信号，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面包了。
4: 感受下阳光的力量吧，无尽光。

0: 我想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地上吧。
1: 真是厉害呀、啊，雷米，刚才那下太酷了。
2: 谢谢了，现在我能玩无人机了吧？
1: 得找个新遥控器才行。
3: 有点意思啊，等我修好之后肯定还能派上用场。冰天雪地的铂金城实在太美了，我一定要带着寒冰甲去彻底冰封整个城市。
4: 你说我们现在到底该不该笑啊？
5: 我怎么知道？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肝，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了。嗯。
1: 芝芝，杰笨笨，看来我们有客人了。
2: 太好了，我们要办欢迎会吗，老大？耶，跳起来！
3: 有客人，那我们用什么招待他们？
1: 够了，我才懒得管那些家伙是谁。关键是他们那艘船能带我们离开这座破岛，前往铂金城，在那里我就可以实施我的冰封计划了。
2: 哎呦，我还以为可以尽情玩了呢。
4: 耶，到闪亮岛了！
5: 谢谢你，我的好舅舅。嘿嘿，
6: 别这么客气。自从遇到冰龙霸之后，其实我不是很想来这里，但是既然我的宝贝外甥野外考察需要帮忙，那我这个好舅舅必须亲自出马。就算没有陆战队，我也一点都不怕。
5: 您跟我们讲过自己单枪匹马打败了冰龙霸。啊？
6: 哦，对呀，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对了，你们的这个野外考察都要干什么来着？
5: 我们要在野外做一些探索，记录稀有的动植物，还要拍照呢。
4: 快来，这棵超酷的植物就是第一个目标。哎呀，
6: 放心吧，你们一定能拿高分，毕竟我把能带的东西全部都带来了。猩猩这样方式，
5: 这种蕨类以前没人发现过，那不如就叫它娇娇蕨吧。
4: 那这种虫子，我们就叫它桃桃虫。嗯，
7: 这俩孩子就关心植物和虫子。
8: 嗯，啊，今天可真热。
6: 要不要喝点冰沙？
4: 冰沙，太好了！冰沙，冰沙，冰沙，
6: 这样才像话嘛！大家都来喝冰沙吧。冰沙机去哪儿了？
1: 有人要喝冰沙吗？
4: 哇，谢谢！
6: 肯定是鹏鹏教授忘记给我装了。是冰龙霸，启动钢铁机甲！
1: 不用害怕，我既伟大又慷慨的冰龙霸为你们带来了好喝的冰沙，就当是为初次见面时我的鲁莽赔礼道歉了。上次见面后我就意识到你是个真正的英雄，所以我改邪归正了。
6: 你说我是英雄？其实吧，我这个人向来是比较低调的。
4: 一只会飞的猴子，
5: 还有一头活生生的剑齿虎，

0: 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足够回去交作业了。
1: 老师一定会夸奖我们。
2: 只有顶级的船才配得上你这样伟大的船长。这船快吗？
3: 带你们兜一圈，大家都上船吧。
0: 太好了，
1: 来喽！
4: 哎，铁老板船上的是谁啊？看起来他的个头好像还挺大的。对了，球去哪儿了？
3: 这钢铁大厦是我的，这车也是我的，总的来说整座铂金城都是我的。
2: 哦，原来你是个大人物啊，我冰龙霸心服口服，铂金城真是个炙手可热的大城市。
1: 我的好舅舅，我们还能再喝点冰沙吗？
3: 当然了，我的大厦里有一台超级棒的冰沙机，来喝一杯吗？耶、
2: yeah! 当然，我可太想了，快点带我去开开眼界吧。
3: 请看铁老板量子威力冰沙机，它拥有全球唯一的量子制冰技术。哇，
0: 哇，这用的是核动力吗？哦，这是星际紫光灯吗？
1: 这东西的功能是可以把人变小吗？啊，原来如此。
5: 铁老板，那个冰龙霸怎么来了？他们这几个家伙可危险得很呢。
3: 铁老板，量子威力冰沙机全速运转。
2: 我等的就是这个，尝尝我的冰封之力。
1: 这下喝不成冰沙了，
6: 有点奇怪啊。
4: 那是烟花吗？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6: 那些云看起来很怪，是蓝色的，而且有点像冰沙。
1: 现在该怎么办？陆战队！
2: 啊，是陆战队。趁他们还没有过来捣乱，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0: 耶！把他们冰封起来，老大。
7: 对，就这么办。
8: 哇！
9: 哪来的雪花球？太离谱了！
2: 这下那些凡人的小鹿们就老实了，谁也别想来阻止我。这次的冰封计划就从钢铁大厦开始，成为霸主指日可待。冰沙风暴！
1: 这雪花球还挺好玩的。
6: 别只顾着玩了，多比！
4: 我有办法出去，无极光！不行啊，看来必须得想个别的办法了。
6: 逃的，啾啾！
0: 这层冰根本打不破，它太厚了。
1: 那我们就把它融化掉。刚好我带了大遮阳伞。就不遮阳了，反而可以聚集太阳的热量。
4: 你们俩真棒，那我就再来加把劲儿吧，无极光。
0: 谢谢淘淘、娇娇，
6: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冰龙霸忽悠我们的好舅舅，带他去看冰沙机，结果他打算冰封一切。
10: 那就打破冰封吧，我们需要行

0: 框架上，我有一个力挽狂澜的绝妙计划。我把玩具车吹下架子，砸飞勺子，它就可以打开窗子，让阳光照进来，融化冰块，然后，砰！我就能打败冰龙吧。好累呀、啊！
1: 无敌基地车的目标太大了，我们需要更灵活的车来躲开冰闪电。
2: 启动巨能摩托！
3: 自投罗网！
2: 准备起跳，把冰沙装起来，冰风暴！要加个盖子吗？
4: 玉土树，
2: 带来根吸管，木之灵，
1: 最后干一杯吧，光能吸力！
2: 耶！
5: 总算正常了，
6: 谢谢陆战队解救了我们。
0: 陆战队帮了点小忙。
2: 淘淘、娇娇，好样的！多亏有你们，才阻止了冰龙吧。
7: 对呀、啊，我们还拍到了很多照片，会飞的猴子，活的剑齿虎，还有邪恶大恐龙。这次的考察活动肯定能拿高分。谢谢我们的好舅舅，您真是个大英雄。
0: 别客气。啊！我的船被冰龙霸偷走了。
5: 别担心，我在上面安装了远程安保系统。
3: 救命啊！我讨厌水。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我给机械恐龙增加了一种全新的狂野牛仔模式，不过呢，我还需要稍微调试一下才行。
1: 舅舅，来陪我们玩狂野牛仔游戏吧。
2: 是啊，您可以当仙人掌。
3: 仙人掌，大材小用，我要当个更牛的，那就是全铂金城最威武的牛仔铁老板。
4: 好，我们都是牛仔啦。
3: 鹏鹏教授，请给我准备一套牛仔装备哦，还有马，但不要机械恐龙那种。
0: 小菜一碟，您放心。
5: 啊，就这个，看，稍微扭一下，轻轻一转，然后噔噔，放进篮子，会了吗？
6: 稍微扭一下，轻轻一转，然后，
5: 如果拽不动的话。就说明苹果还没熟透呢，凯奇。
7: 好样的，雷米，多比也很棒。
8: 谢谢娜娜。
7: 这太好玩了，这下熟苹果很快就能摘完了。
6: 看来得用个小妙招了，水刃波，搞定。
5: 奇，你还好吧？
6: 对不起。
7: 牛仔冲啊！
3: 牛仔来也！
0: 记住哦，我们现在只是先试试看效果，我还要做些调整才行。这套装备还没有完整测试过呢。还有这个，您的坐骑铁小马。
3: 我的小马，这儿驾！牛仔淘淘，牛仔娇娇，牛仔铁老板来了。好吧，他们俩肯定是跑出去玩了。没关系，牛仔铁老板立刻出征啊！
0: 等等，千万记住，牛仔装备和铁小马绝对不可以沾水啊！
3: 再见了，伙计。
0: 这回不知道又会有什么大麻烦了。

0: 铁小马，冷静点儿。
1: 哇，我的牛仔舅舅，您可真狂野
2: 呀！牛仔舅舅往前冲！快看，机械恐龙和铁小马想一起玩，快走啊，豆儿驾！
0: 我们回家玩牛仔睡觉游戏不行吗？等一下，铁小马慢点。中央森林是个好地方，可以放松一下。哇！我的屁股。
1: 他们要干什么？
2: 看起来机械恐龙和铁小马好像是闻到什么好吃的了。
3: 都给我站住！
0: 救命啊！狂野牛仔游戏有点狂野过头了。
1: 对不起，娜娜，我不该乱用行星力量。
4: 没关系，下次你可以耐心点。
1: 这次可不是我。
3: 机器马失控了，到处乱跑。
5: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4: 森林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
6: 行星力量。
1: 水，
7: 风，
8: 土，
9: 树，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0: 快停下，这玩意儿不听话呀。
4: 你开化妆舞会怎么没邀请我们呀？
0: 什么舞会呀，赶紧帮帮我吧，我的机器马彻底失控了。
1: 牛仔舅舅说的没错，
2: 狂野牛仔狂野过头了。
0: 对不起，这套索不听使唤的。
1: 全速出动，
4: 快点。
10: 等等，先定个计划，不然可能会帮倒忙的。
4: 情况紧急，我们还是直接出手吧。水刃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机械恐龙，你还好吗？
11: 糟了，
4: 看起来不太妙啊！
0: 鹏鹏教授说什么？不能沾水来着。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听娜娜的话，又搞砸了。
4: 现在别说这个了，先去解决了问题再说。看我的力量，回旋藤，我来处理这些树，快去拦住铁老板。
8: 无敌巨能冲，
5: 我得再靠近一点才能把他们身上的水烘干。热焰波，
0: 快点，我的屁股要变成四瓣了。
4: 我有个拦住他们的好办法，
1: 玉土树。
5: 哇，那是什么？
4: 当然是仙人掌啦，拦截牛仔超级好用，你就瞧好吧。
1: 好像没用。

0: 械恐龙交给我们。
1: 机械恐龙听话，别乱动哦，乖乖坐下。嗯，
0: 机械恐龙真把自己当成马了。
2: 机械恐龙很喜欢铁小马，会不顾一切阻止你们靠近它的。
0: 它喜欢。

0: 铁小马是不是？哦，知道了，给你介绍个新朋友，玉兔兽。
1: 哇，太棒了，多比！看来机械恐龙的新朋友能拖住它好一阵子了，快走。
0: 水刃，
2: 不行，铁老板和铁小马不能再沾水了，怎么拦住他们呢？我想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啦！
3: 那我们就在这里一决高下吧。

0: 凯奇在干什么？
1: 他是在拖住铁小马，你们快去烘干，然后阻止他们。
0: 明白，热焰波。
2: 总算消停了。
0: 好嘞，起作用了。快，波比，该你了。
3: 伙伴们，
1: 凯奇，快点让开！玉兔叔。来给他个下马威吧，看我的力量，回旋藤。
2: 谢谢陆战队，刚才真是太狂野了。
1: 凯奇你真棒，刚才临危不乱，还想出办法拖住了铁小马。
4: 还行吧，就是用了一点点苹果力量。
1: 凯奇你真是的，
4: 对不起。
5: 真是太好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6: 接住，讨厌的机械恐龙，
5: 请遵守公园第45条之规定。
6: 接住，
5: 所有小狗包括恐龙狗都应该拴绳。
7: 机械恐龙可以派上用场，我要搞到手。
8: 冰凌飞艇，
0: 耶嘿！呵
1: 呵，哇！全新的智能车真是太厉害了。哎，
9: 我也想要一艘新飞船。啊！
10: 铁老板，刚才我们的水下无人机在闪亮海有了令人意外的新发现，那里有一艘废弃的潜艇。
9: 太棒了，鹏鹏教授，我喜欢，只要稍加改进，它就能变成我的新飞船了。
10: 可是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啊，铁老板，我们最好尽快把那艘潜艇移走，免得发生漏油的情况，那样的话可能会危害海洋生物，应该用不了几天时间。
9: 还得好几天？可我现在就想要。哎，倒是可以找小鹿们帮帮忙。
0: 哇哦，凯奇，无敌巨能车真是帅呆了。
1: 是啊，我最喜欢这个大地震动功能。
9: 我总算找到你们几个了，能帮忙下海打捞艘旧潜艇吗？
1: 居然有潜艇沉在海底？
9: 没错，娜娜，我现在就要。不是，拜托了。
10: 我的调查显示，那艘旧潜艇里装满了油，所以得在漏油之前尽快把它打捞上来。
3: 什么？情况不妙啊，鹏鹏教授，我们需要无敌陆潜艇。全速前进！
8: 好，
3: 出发了！
9: 好了，鹏鹏教授，那我们就赶快来设计设计我的新飞船吧。
10: 好的，铁老板。而且我刚

0: 好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1: 我要有新飞车，啦啦啦啦啦！
2: 这个鬼地方真是热得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快给我想想办法，让我尽快离开这座破岛，我要去冰封全世界。
3: 哦，我们这就开工，老大。
4: 对，冰陨石里还有很多高科技装备呢。
2: 那你们就快点儿，这高温都已经快把我烤化了。
3: 我们懂。
4: 那么用这个小喇叭能造出什么东西呢？
3: 不知道啊，芝芝，但我们可以用这些木头造一个能飘的东西。
5: 传感器探测到潜艇了，
6: 出动海洋潜水舱，启动水下照明设备，现在给它换个地方吧。
5: 好的，凯奇，发射威力吸盘，
6: 抓取臂就位。
4: 好样的，多比，缆绳全部固定，
6: 开始行动吧。
4: 小心，可不能让船体裂开。
5: 可是它根本就不动啊。
4: 别担心，雷米，我来搬救兵。
5: 好嘞，大家一起来。
3: 隆重介绍您专属的冰龙霸战舰。
2: 啊，说好的高科技装备呢？
4: 越简单越可靠。
2: 我只喜欢那种被冻成冰块的水。你们这破东西真能送我去铂金城吗？
4: 当然了，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3: 对对，他说的没错。
4: 可能还需要微调一下。
2: 那才是我的冰封计划所需要的东西。
1: 成功了！
6: 是啊，还得把这堆钢铁拿去回收。
1: 就交给我吧，毕竟我叫铁老板嘛。我会把这潜艇变成勺子，没错，为市民们制造新勺子。
6: 什么？
3: 陆战队，救命啊！
4: 天哪，雪纷纷有危险，它要撞上礁石了。
6: 潜水舱出动。
0: 新飞船的设计图我已经完成了，铁老板，现在铁小兵们可以马上动工改造了。
1: 那我们就去找适合新飞船的装饰品吧。不行，不好看。

快救我呀！你可真行啊！

0: 本没遇到危险啊。
1: 说对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们引开，我才能趁机控制这艘强大的冰灵飞艇。准备过冬吧。
2: 喂，那是我的新飞船。
0: 飞船？不是说好了要做成勺子吗？
2: 勺子？啊，对对对对，没错，娜娜。可是现在潜艇没了，什么都没了。这个小偷！
1: 我来帮你们冷静一下。
2: 你们陆战队，
3: 快救我，不然我要感冒了。
4: 哇哦，我也想要这样的眼睛。
0: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5: 我们需要
6: 行星力量。
7: 水、
8: 光、
7: 土、
6: 恶。
9: 行星力量无敌守护，
5: 出动无敌巨能车。
0: 得让他慢下来，瞄准目标。岩石发射器，
10: 雪盾弹发射雪球。
0: 得从空中进行拦截，飞行模式。种子弹弓。
10: 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的，超能脱绳。
0: 他动力太强了，
5: 我们来帮你，凯奇。
1: 我倒要看看什么对你们更重要，是阻止我，还是救你们海里的朋友？准备迎接冰封时刻。
0: 冰龙爸把闪亮海的水面给冻住了，
5: 必须打破冰层，
0: 动作要快，松开超能脱绳。让我先来破冰，岩石发射器，冰层太厚了，
5: 太阳巨能热焰波发射，我的光力量需要很久才能融化冰层。
0: 我们现在需要工具来破冰，比如破冰锤。水、木、土、
8: 光，
0: 齐力破冰，砸出裂缝了。瞧，朋友们也在帮忙呢。我们打破了冰层，但没能阻止冰龙吧。他还有了强大的飞艇。
2: 那本来是我的东西啊。
0: 冰灵飞艇真是棒极了，老大，有超低温空调，舒适的冰川坐垫和大冰箱，
11: 还有备件呢。
0: 再加上强大的导航系统，简直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1: 哦，是吗？实现冰封计划指日可待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能能，猫咪小队。
1: 妈妈，弗利茨奇走了。
0: 什么？
2: 他冲着拉德叔叔大喊，
3: 他说婚礼取消了，
1: 然后他开车走了，
2: 开得特别快。
0: 哦，天哪！
1: 我们必须把弗利茨奇找回来。
3: 没错，我必须要当话筒。
1: 是的，而且我需要他帮忙取出标牌。
0: 他不接电话，我得去找他。
1: 哦，等一下，我们也要去。
0: 不，你们待在这儿。
1: 求您让我们去吧。
4: 猫咪小队。
3: 爸爸，婚礼。
4: 可以这么做吗？
0: 条纹，桌子上的花需要摆放一下，你去好吗？
4: 你竟然会征求我的意见。
5: 哦。那，猫咪小队。
1: 爸爸，婚礼。
5: 可以这么做吗？
1: 婚礼。
5: 发生了什么事？
1: 婚礼将要
0: 将有一个精彩的开始。

0: 开始。
1: 是的，看起来很不错。
0: 我和孩子们需要开车出去一下。
1: 什么？为什么？
0: 婚礼上需要的某个东西不见了。
2: 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爸爸婚礼取消了？
0: 因为婚礼没取消，我只要找到弗利斯奇，好好劝劝他就行了。快点坐进波波里，我们先去他家看看。
3: 波波是什么？
4: 是我们家车的名字。
2: 没有我的地方了。
4: 哦不，波波坐满了，
2: 你只能留下来了。
5: 啊？什么？
4: 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了。
0: 布鲁伊，你只能坐在前排了。
5: 啊？什么？
2: 前排？真的吗？可以这么坐吗？
0: 昆士兰道路规则规定，如果所有座位上都有人，四岁以上的儿童可以坐在前排。是的，这是允许的，快点上车。
2: 这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一天了。
0: 啊、哦，现在还有人开心真好。哇！
6: 不，弗利斯奇不在这儿，奇力，抱歉。
0: 没关系，库奇，如果他出现了，马上给我打电话。
6: 没问题，祝你好运。
0: 弗利斯奇不在家里。
7: 那他可能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
2: 坐在前排的感觉怎么样，布鲁伊？
4: 好极了，这里有一个抽屉。哦，
2: 里边有什么？
4: 哦，有一本关于波波的书。
2: 哦，坐在前排座位是最棒的事了。
5: 警察！
0: 哦，真是不巧。
8: 昆士兰法律规定，如果其他座位都有人，四岁以上的儿童可以坐前排座位。啊，给您，我应该早知道这一点的。
0: 是啊，我查了才知道。
8: 你超过四岁了吗？
4: 是的。
8: 那就没问题了，抱歉我弄错了。
9: 谢谢警察先生。
0: 我一般不会这么做，但现在出了紧急情况。
4: 我们正在找弗利斯奇婶婶，
2: 她不想结婚，逃跑了。
0: 好了，孩子们，警察叔叔管不了这些。
8: 你是说弗利斯奇婶婶，一只英国可卡犬，开蓝色的车，喜欢开快车？
9: 是啊。
8: 对了，我大约10分钟前给她开了一张超速罚单。
0: 什么？在哪儿？
8: 史密斯大街果汁店附近。
0: 那是她最喜欢的果汁店。
2: 弗利斯奇要去买果汁，波波快跑！
0: 谢谢您，警官。
10: 他倒是有点烦躁。
0: 太幸运了，
9: 耶、yeah ！
0: 我没看到他的车，
4: 我也没有。
0: 快点，我们去里边找找。
2: 快点
4: 儿，已经很快了。
0: 你们找到他了吗？
9: 没有。
0: 哦天哪！
2: 哦，看，
4: 那是什么？
2: 是钱。哦，
4: 看到捡起1分钱，好运伴你一整天。
0: 我想他不在这儿，孩子们，来吧，我们走了。
7: 奇力伯母，能给我买一杯西瓜汁吗？
9: 哦，我也要。
0: 好吧。
9: 耶！
11: 你好，我是弗利斯奇，请给我留言。
0: 打给我。
2: 现在我们要怎么找弗利斯奇？
0: 我不知道。哦，是你们的拉德叔叔。
9: 耶！拉德叔叔。
12: 你好，拉德。
13: 孩子们好。
2: 拉德叔叔，我正坐在前排哟。
13: 哦，真棒，布鲁伊。弗利斯奇和你们在一起吗？
4: 他跑掉了。
0: 宾果。
13: 哦，天哪。
0: 我们正在外面找他呢。
4: 为什么弗利斯奇不想结婚了，拉德叔叔？
2: 是因为你让他从他的城市搬走吗？
13: 可能吧。
2: 要是这样，我不怪他。
0: 布鲁伊，
4: 哦，看，
0: 你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吗？
4: 纽贝托的位置。
13: 不知道，他可能去任何地方。
0: 你为什么没早一点告诉他？
13: 因为很显然，我不擅长这些奇力。
4: 我也想要一个贝托。
2: 哦，不，马芬芳那里不行。
0: 我先挂了。
7: 不是弗利斯奇的蓝车，不是弗利斯奇的蓝车。
4: 对不起，奇力伯母。
0: 没关系，马芬，这是常有的事。
4: 我们还要找弗利斯奇呢。
7: 弗利斯奇的蓝，我看，
9: 啊，弗利斯奇的蓝车！
0: 快坐进波波。
9: 好的。
2: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他就在前面。
0: 不要让他脱离你的视线，宾果。
5: 这太好玩了。
4: 他向右转弯了。
0: 那是左边，宝贝。
4: 对不起，
2: 波波，快跑。
4: 哦，我们要追上他了。
0: 我们找到你了，弗利斯奇。
9: 耶、yeah ！
7: 奇力伯母，我想上厕所。
4: 哦，萨克斯。
0: 哦，你能稍微忍一会儿吗，宝贝？
7: 我憋不住了，我喝了太多的西瓜汁。
0: 别担心，宝贝，我们去找厕所。
11: 请给我留言。
0: 弗利斯奇，打给我。啊！
4: 哦，你好，小菲菲，再见到你真好。
0: 你在里面吗，萨克斯宝贝？
7: 是的，奇力伯母。啊，
0: 现在我们不可能找到弗利斯奇了。
2: 妈妈，你真的想离开我们的房子吗？
0: 我说过了，布鲁伊，这将是一场全新的大冒险。
7: 好了，
0: 萨克斯
7: 在，
0: 马芬
5: 在，
0: 宾果
4: 在，
0: 布鲁伊在前排。

0: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我想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回家了。
2: 布里伊需要弗利斯奇取出标牌。
3: 马森，怎么了？
1: 什么标牌？
4: 小贝贝，
0: 再见，小菲菲。
1: 没有他，我们就成功了，对吧，孩子们？
5: 是的。
0: 那是什么？
3: 他在看什么？
5: 是一个标牌。
3: 什么标牌？
1: 原来如此，我知道你在哪儿了，弗利斯奇。
3: 这是哪里？
1: 这里是瞭望台。弗利斯奇和我十几岁时经常来这里，思考。
5: 弗利斯奇的蓝车，
1: 我们成功了，孩子们！
3: 我原来还以为弗利斯奇逃跑是最糟糕的事，但其实却是最好的事。我有机会坐在了前排。
1: 我很高兴，布鲁伊。但找到弗利斯奇算是容易的部分。
6: 弗利斯奇，
7: 嗨，什么？你们来这儿干嘛？
0: 我想要三花筒。
7: 你被开了一张超速罚单。
8: 是的，你们怎么知道的？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0: 小菲菲让妈妈看到了标牌。
8: 哦，原来如此。
0: 啊，望远镜！耶！
6: 我先看。
7: 再见。
5: 我先看。
3: 你现在能回家了吗，弗利斯奇？
8: 很抱歉，布鲁伊，我不会回去了。
1: 为什么？
8: 首先，你们要离开我了。现在拉德又想让我和他一起搬走，这一切都让我无法接受。我觉得整个婚礼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0: 但你必须回去，你必须把标牌取出来。
1: 标牌是怎么一回事，布鲁伊？
0: 弗利斯奇在帮我们拉那个正在出售的标牌。
1: 是吗？
8: 哦。因为如果正在出售的标牌不在了，房子就不会再被出售了。
1: 我们也不必搬家了。
0: 是的。
1: 抱歉，布鲁伊，这不是正在出售标牌的错。弗利斯奇只是想在周末把它放下来，婚礼结束后还会再竖起来的。
8: 婚礼已经没有了。
0: 所以我们还要搬家吗？求你了，弗利斯奇，跟妈妈说不要搬家。
8: 奇丽，你确定你这么做是对的吗？
1: 你们认为我想搬家是吗？
0: 我觉得你很想。你说这将是一场大冒险。
1: 我这么说只是想帮你变得更勇敢。
0: 所以你也不想搬家？
1: 我当然不想走了，布鲁伊。你是在那座房子里学会走路的。
0: 那你为什么要搬走？
8: 因为你丈夫让你这么做的。
1: 不是，我认为搬家对我们一家人都好。
0: 但也可能对我们一家人不好。
1: 也可能吧，我希望我能告诉你是好还是不好，但我不知道。
0: 啊，变黑了。
1: 我们看看再说吧。
0: 看看再说。
8: 对，看看再说。
9: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8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8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6: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7: 我没有硬币，抱歉孩子们。
8: 是啊，谁还带硬币呀？
9: 我有。耶！
8: 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
10: 他一定很像他的叔叔
7: 拉德。是你？没有。
8: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0: 我知道你喜欢这里。
8: 是的，
7: 我去看看孩子们。
11: 我什么都看不见，放下你的画。
9: 不，哦，你投硬币的地方对吗？
12: 是的，但它卡住了。
9: 妈妈，我的幸运硬币卡住了。
7: 你们投错地方了。
13: 马芬，
12: 怎么了？
7: 哇哦，真的卡得很紧。抱歉，孩子们，取不出来了。
9: 嗯，这枚硬币不是那么幸运，看看再说。
12: 不，不能看看再说，我们要把硬币取

0: 你去印度那么久在做什么，鲍勃？
1: 啊，孩子们，
2: 他去那儿寻找自己。
0: 寻找自己？
3: 那太傻了，你自己还用找吗？
0: 是啊，你在这儿。
1: 什么？
4: 大家注意，听我说。
5: 嗨，安静。
4: 谢谢莫特。弗利斯奇和我要宣布一件事。不，老妈不是那个。
2: 白高兴了。
4: 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的，我曾希望弗利斯奇在婚礼结束后和我一起。

0: 搬到西部去。哦，谢了，齐丽。我们决定不搬了。啊！你们知道感情是很复杂的东西，而且
1: 我们要留下来。
0: 是的，他说的对。
2: 开始狂欢吧！
3: 是的，是你做的，不是我，是你。
4: 哦，你们两个留在我身边太好了。
5: 是很好，但你的工作怎么办？
0: 我会重新找一个。
3: 奶奶，鲍勃和条纹在像鹰一样跳舞。
4: 哦，那我得去看看。
5: 你确定你的决定没错吗？
0: 你担心的太多了，大哥。
4: 我没有。
6: 弗利斯奇，你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7: 我们看看再说，对吗，布鲁伊？
6: 妈妈，你觉得我们也会有幸福的结局吗？
4: 可能吧，但你们知道吗？
7: 什么？
4: 我不想再纠结这个了，我想去跳舞。耶！

0: 班底特大个子，班底特大哥。
1: 嘿，布奇，你好吗，老弟？
2: 耶，又盼又回来了。
0: 我为你们感到高兴，老熊不是为我自己。
1: 好的，有什么需要我签字的吗？
2: 妈妈，贴纸上写的什么？
0: 签字，
3: 写的是已售出。
2: 已售出？
3: 你还记得那些看不见的狗狗们吗？
2: 记得。
3: 嗯，他们买了我们的房子。
2: 哦，太好了。我被栏杆卡住了。
1: 我只是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
3: 我知道。
1: 我这么做错了吗？
3: 可能吧。但让我们一起犯错吧。
2: 冰果。
4: 今天真倒霉。
2: 蒂娜和托尼亚。彼得潘，棕色、粉色、绿色。嘿，刚才这儿不是有一张桌子吗？
5: 妈妈，桌子变成隐形的了。
2: 嘿，那是我姐姐的床，快放下。
3: 宾果，我告诉过你了，我们今天搬家，这些人是来帮我们搬家具的。
5: 为什么？
3: 我们把房子卖了，记得吗？
5: 所以呢？
3: 宾果，当你把房子卖了，就必须搬出去，知道吗？
5: 什么？
3: 你不知道吗？
5: 不知道，我以为我们卖了房子还会住在这儿。
3: 不是的，宝贝，我们要搬去另一个城市。
5: 莉拉会和我们一起走吗？
3: 不会。
5: 什么？
3: 宾果，

0: 我搬不动。
1: 你想听一个故事吗，宾果？是关于一个有马的农夫的故事。
0: 那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午夜。
0: 好的。
1: 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匹叫午夜的马。但有一天，午夜跑掉了，农夫的邻居们过来说，太不幸了。

0: 看，亲爱的，我们要试一下吗？
1: 好的，看看是否能看到我们的新家。你带硬币了吗？
0: 没有，谁会带硬币啊？
1: 那算了吧。
0: 等一下，哦，看，有人把一枚硬币投错地方了。
1: 太幸运了。
0: 看到我们的房子了吗？
1: 我正在找它在什么地方。哎，等一下，这是什么？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有一座房子在出售，漂亮极了。
0: 别告诉我这个。
1: 你看它有什么？
0: 游泳池。我们该怎么办？

0: 想拿什么，冰果？
1: 那些。
0: 你要啤酒冰镇杯做什么？
1: 我有小孩了。
0: 哦，真厉害。
2: 我长大以后会有小孩吗？
0: 可能吧，看你是否想要他们。
2: 有小孩是怎样的感受？
0: 哦，有点不太好解释。
2: 哦，我想知道嘛。
0: 哦，很幸福，但也会。
2: 爸爸。
3: 啊、哦，孩子们好。
4: 你能陪我玩吗？
3: 我正看比赛呢，澳大利亚队表现得特别好。
4: 哦。
3: 好吧，我可以待会儿再看。
4: 耶、yeah! ！
3: 好了，你们想玩什么？
5: 小孩。
3: 什么？
5: 我的妈妈，你的爸爸，等我宝宝的奶瓶的时候，你要喂宝
3: 宝。孩子们一个一个说。
6: 我会躲起来，唱摇篮曲，哄他们睡觉，还要教他们骑车什么的、哦，懂了吗？
3: 懂了。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惊喜。
2: 好了，我准备好了，就会还准备好了。
3: 布鲁伊，等一下。
6: 这是哥白尼，你要哄他睡觉。
3: 没问题。
6: 不对，你要为他唱歌。
3: 哦，好的。小小摇篮，
6: 天啊，你看有这么多个奶瓶等着我洗，
2: 准备好了。
3: 哦，我带着它在房子周围走走。
6: 好的，要一直唱哦。
3: 风儿吹来，
7: 今天天气晴朗，
3: 摇篮里还有我的宝宝。
7: 你可以看出来这些，
3: 现在这儿找一下布鲁伊也不碍事的。
7: 如果他能坚持他的比赛计划，
3: 伙计加油！
4: 惊喜。
2: 好的，我再去尝一次。
3: 等等，布鲁伊，
6: 你把哥白尼哄睡着了吗？
3: 哦，是的，给你。
6: 谢谢。
3: 好了，我要继续看我的。
6: 看，我还有几个小孩，你能哄卓克尼斯睡觉，然后教德勒瑞纳骑车吗？
3: 哦，宾果。
6: 我的名字叫奥图赖雅。
3: 奥图赖雅，
2: 准备好了。
3: 哦，布鲁伊，你不能和宾果玩同一个游戏吗？
2: 不能。
3: 好吧。
6: 哦，把哥白尼送到托儿所。
3: 小小摇篮系在树枝上，就是这样踩脚蹬。对，我还在扶着呢。这是一个当托儿所的好地方，检查一下是否有可疑人物，安全。待在这儿吧，不需要人哦。
7: 开始采取行动了，这个时候他只能奋力一搏了。
3: 加油！
7: 在这个过程中，
3: 好的，等一下。
7: 熟

0: 太
1: 加油！
0: 做好了突袭的准备。
1: 好的，来了。谁呀？啊？哦。
2: 嘿，你忘了去接哥白尼了。

0: 天都是小星星。
1: 布鲁伊，有小孩就是这样的感受。
2: 这并不能阻止他前进。
0: 我的宝宝，哦吼！
3: 我还有一个小孩。
0: 天哪，奥托莱雅，你怎么变出这么多小孩？
3: 我要藏起来啦。
0: 布鲁伊，如果你和我们玩同一个游戏，我会轻松得多。哦，
3: 在查克主机我玩今天一天，我真的很想玩惊喜游戏。啊，
0: 好吧。
4: 这是费努肯。
0: 给我吧，我哄他睡觉。
4: 不，他现在需要去医院。
0: 哦，真的吗？他还好吧？
4: 不好，他的头不能好好的按在身体上。你看。
0: 哦，知道了，要我去拿一个小点的冰镇杯吗？
4: 不用。
0: 好的，别担心，交给我吧。
4: 去吧，费努肯。哦，
0: 可以假装医院在客厅里吗？
4: 不是，在书下面。
0: 好吧。我们到了，现在我要躺一下，小家伙。
4: 你要和他说话。
0: 好的，我会的。哦，看你有自己的床了，多好的床啊。哦，不好意思，只是你的头有一点点问题而已，还有你的身体，你的头和身体都有点问题，但别担心，这阻挡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会帮助你，你妈妈和我会一直支持你，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你就是我们的全世界。宾果，这孩子叫什么？
4: 费努肯。
0: 费努肯。啊，不。
3: 嘿嘿，别害怕，爸爸，我是费努肯的姐姐，我会照顾他的。你送其他孩子去托儿所吧。
0: 真的？你确定吗？你不玩你的游戏了？
3: 是的，没关系。
0: 孩子们就是这样的，费努肯，他们总会带给你惊喜哦。

0: 嗨，妈妈。
1: 布鲁伊，你太让我感到惊喜了。班迪特，
0: 我顺便过来看看。
1: 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快进来。班迪特，
2: 听到了。嘿，布鲁伊。
0: 嗨，爸爸。
1: 快来，冰果在后面呢。
0: 哦，房子看起来不错嘛。
1: 谢谢，爸爸差点卖掉它，你信吗？
2: 别老提这个了好吗？谁呀？哼，没人，太奇怪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了，
8: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艾莱娜正和朋友们散步，和她散步的是谁呢？没错，狗狗们，今天是狗狗领养日，
1: 我们要帮动物收容中心的狗狗找个家。
0: 我们要贴上海报，告诉大家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家人领养只小狗。
1: 我让 Dora 带上摄影机，这样就能给狗狗拍视频啦。
0: 有那么多狗狗需要家，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都如愿以偿。

0: 我现在有一点忙，而且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小狗，我觉得小狗有一点儿太顽皮了。哦，好吧，算我一个。嘿，你弄得我好痒啊，狗狗。
1: 那是新来的库斯科，他才刚到收容中心。
2: 他好像想要告诉帕布罗什么事情。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有人懂狗语吗？
2: 哦，哦，你想说什么，库斯科？
1: 狗狗，我真希望你可以说话。叼着摄影机跑了，
2: 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3: ？There it is！
0: 给我最好去帮帮 Dora，
1: 交给我吧，帕布罗。
2: 阿拉娜，我们会尽快赶回来参加活动的。
1: 好的，祝你们好运。
2: Cusco，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0: 哦，天哪 ，Dora， 你的摄影机上全是狗狗的口水。
2: 希望它现在还能用。
0: 请你帮帮我。
2: 啊，小狗竟然在唱歌。
0: 你愿意吗
2: ，Pablo？ 你一定得看看这个视频。
0: 它不就是在叫吗 ，Dora？
2: 不不不不不，透过摄影机看。
0: 我们从前总在一起，他们现在只剩自己。
2: Cusco， 你真的在唱歌？当我把摄影机对着 Cusco 时，他就会唱歌。
0: 哇 ，Dora， 你的摄影机居然有魔法，
2: 太酷了！
0: 他现在想要说什么呢？
2: 来看看吧。

0: 你就放心吧，库斯科，我们会帮你找到的。
1: 哇，你真该好好刷刷你的牙了，库斯科，你的口气也太难闻了。
0: 来吧，小狗狗，我们去找你的家人吧。
1: 哦，看呐，库斯狗正在用它的鼻子闻呢。
0: 对，狗狗靠闻来寻找东西。
1: 库斯狗一定是想找到兄弟们住的那个盒子。
0: 我们来帮它，快来，跟我们一起闻吧。
2: 闻闻闻闻闻，
3: 库斯狗摇着尾巴，它在认真的找，
4: 让我们跟在它后头。
1: 我好像闻到了袜子盒子，来吧，伙伴们，跟着我走。
2: 到处闻一闻，
0: 他找到的是个盒子吗？对，
2: 他在盒子里找到袜子了吗？
0: 没有，盒子里的是什么？披萨，说对了。
1: 哇哦，库斯狗真的很喜欢吃披萨。

0: 是的，他找到了，那就是 Cusco 和兄弟们一起生活过的盒子。
1: 可我们还得去找那些小狗。闻闻闻闻闻，
0: 他好像找到什么了。 Cusco 找到的是什么呢？
2: 一只小狗。
0: 他找到了他的一个兄弟，我们走。小狗追着松鼠跑到树上去了。 There is the puppy。 啊哦，小狗跑得太用力，而树枝又太细，马上要断了。
3: Dora、Pablo， 你们需要帮忙吗？
0: Emma， 我们得让那只小狗冷静下来，不然树枝就要断了。
3: 哦，可怜的小狗。
1: Please be quiet, puppy。
4: 有一首歌或许有用，是我爸爸以前教我唱的，我们一起来唱吧。唱

0: 成功了，小狗冷静下来了。现在请你帮我一起接住它，把你的手这样举起来，然后说 skip puppy， 大声点 skip puppy。 我接到小狗了，谢谢你帮助我。
1: Dora， 他们在说什么呢？
0: 我们来看看。
1: Dora 的摄影机有魔法，你看。

0: 小狗们会唱歌，
1: 我们知道，
0: 而且对于小狗来说，它们唱得很好，
1: 我们知道。
0: 是阿拉娜
2: Dora， 狗狗领养日活动开始了，可是没人来，这些狗狗们需要一个家。
0: 别担心阿拉娜，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来的，我们马上就回来，只要再找到剩下的两只小狗狗就可以了。
2: 好的，那一会儿见了 Dora。
3: 来吧，我来抱你。Come on, Ski Puppy。嘿，不许舔我。
0: 来吧，跟我们一起闻，
1: 闻闻，闻闻闻。
4: 用我的鼻子在地上闻一闻，就能闻到我的弟弟。
5: 我想我又闻到了一个。
1: 闻闻。闻闻闻
0: ，Cusco 闻到了什么？
1: 没错，一只小狗。
3: Cusco 说他闻到了两只小狗的气味。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小狗。
3: 如果是的话，那一定是一只很大的小狗。
0: 那是一只小狗吗？
2: 不，那是 Kate。
3: Hey Kate，
2: 跑
0: ！Kate， 你为什么要跑呢？他在说什么？
1: 猫！
0: 他们正在追那只小狗和 Kate。他们在说什么呢？

0: Kate， 我们得把这些猫咪都赶走。
1: 嗯，它们好像讨厌水。
2: 是啊，真可惜现在没下雨。
0: 主意不错，帕布罗。
2: 真的吗？
0: 我们可以用我的魔法手链。我们需要一样能下雨的东西，哪个幸运符可以呢？对了，乌云可以。为了让乌云出现，我们现在要一起说 Magical Cloud。 你们能说 Magical Cloud 吗？你们说的真好，跟我们一起说
3: Magical Cloud。

0: 看起来真好玩。
1: 还有一

0: 小狗们会唱歌，
1: 我们知道，
0: 而且对于小狗来说，它们唱得很好，
1: 我们知道。
2: 最后一只小狗去金字塔了，你看到金字塔了吗？没错，它在那儿。
0: 那是小狗的声音，我们追着来，小狗。
3: Come on, Ski Puppy,
2: Let's go.跑到金字塔里面去了，
3: 来吧，我们去找他。
4: Wait, friend,
2: Naya。我知道这座金字塔里面到处是机关，
3: 可我们要找到最后一只小狗。
2: 如果能找到它在哪儿，我可以救它出来。Map App 能帮我们找到它。说 ，Map App。
5: 我能带你去任何地方，我是 Map App。Map App。哦，道尔想要找到最后一只小狗，你看到小狗了吗？对，它就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部。
2: 干得漂亮 ，Map App。Naya，你能救它出来吗
4: ？Of course。

0: 左边 ，Happy。
1: 跑跑跑跑，小狗快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2: 我们要躲开那些机关，要非常认真地听 Pat 说。
3: 跑向那颗星星，它可漂亮了。
0: 星星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4: 没错，右边。说去右边 ，Papi。
1: 跑跑跑，小狗快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5: Look， 小狗从金字塔里跑出来了，
0: 太棒了！
4: 它必须从那儿跳过来才行。让小狗跳过来要说什么呢？对，要说 Skip Papi， 一起说。Skip Puppy， 我们找到最后一只 Puppy 了。
5: Oh yeah， 太好了，
6: 太棒了。
5: 哦，他们看上去好开心呢。
4: 哦，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7: 哦，一会儿就知道了。
8: 找到我们了。

0: 这些小狗会唱歌，
1: 我们知道。
0: 而且对于这些小狗来说，
1: 唱得很好。
2: 嘿，亚拉娜，
3: 多拉，你快回来了吗？
0: 快了，而且我们又带来了几只小狗。
3: 哦，希望来的人够多，能把它们全部领养了。你能用拍的东西做段视频吗？
0: 哦，真是个好主意，亚拉娜。我会把它传给所有的朋友和家人，这样他们就能来领养了。
4: 太好了，
0: 那我们待会儿见了。我只要把最精彩的部分拼接到一起，然后好了，我把视频传给所有认识的人了。
3: 哦，希望会有效啊。
5: 是啊， me too。
0: 来吧伙伴们，我们把 Cusco 和他的兄弟们送回动物收容中心，参加狗狗领养日。
4: 等等，有件事我想先问问 Kate，你为什么打扮成狗狗的样子呢？
6: 当然是为了狗狗领养日啊。哦，
0: 走吧伙伴们， Come friends。
3: Dora， 所有人都看了你做的视频，现在他们都想来领养只小狗。
0: 太好了。
3: That's great， 真是太棒了，真的很感谢你们，你们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0: 也谢谢你，阿拉娜。
6: 是啊，你那么辛苦地为这些狗狗们寻找温暖的新家。
3: 说的没错。
0: Thank you， 阿拉娜。
3: 多亏了有你们几个，我相信所有的狗狗都能找到新家。
0: 我觉得帕布罗想把那边那只小狗带回自己的家。
1: Cusco，
0: 我们找到了 Cusco 的兄弟们，
3: 而且所有人都来参加狗狗领养日了。
1: 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做到？

0: 我很高兴所有狗狗都找到了新家。
1: 我也很高兴。
2: That's great。
0: 是啊，而且我们给自己家也领养了一只小狗，
1: 它们好可爱。
3: So beautiful。
1: 我爱狗狗。
4: 我喜欢跟库斯科一起玩，他的弟弟们也找到了新家。哦，
1: 领养小狗是一份非常大的责任，但是很值得。我们会好好给他们喂食的，
0: 而且也会保证他们每天有足够的运动。如果你有宠物，你会怎么样去照顾它呢？

0: 真棒！我们很高兴你今天帮了我们，因为做出改变永远都是一次冒险。
1: Goodbye, friends， 下次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卓然。小喇叭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2: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1: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们要念故事给学校里的孩子们听，你们喜欢故事吗？
1: 我喜欢故事。
0: 我们也很喜欢故事，我们通过说故事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不一样的人和地方。

0: 们来读什么
1: ？Is that a book？
2: 这本书讲的是关于古代宝藏的故事。哦，意思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宝藏。
0: 看，一座金字塔
1: ，Treasure，
0: 古代宝藏，
1: 而且还有国王和王后。
0: 多给我们说说。

0: 宝藏存在吗？
1: Yes， 其实在我们的城市里就发现过宝藏。
2: It's true, children。
3: Dora, Naya, come。
4: Pablo, 轮到你了，你打算跟孩子们讲什么故事呢？
3: 我正在想呢，可是我还没有想好。哎，你们看，我找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 Look。
1: 哦，这看起来像个古代宝藏。
3: 古代宝藏，真酷！
4: Pablo， 当心啊！ Watch out, Pablo。 刚才 Pablo 怎么了？他去哪儿了？
0: 我在这儿。
4: Pablo， 你变小了。
3: 可不是嘛，
1: 那个戒指上一定被施了魔咒。
3: 魔咒？
1: 对，有时人们会在宝藏上施魔咒，防止它被偷走。
3: 可戒指不是我偷的，是我找到的，我们得破解这个魔咒。我可不能一直这么想，我还得去给孩子们讲故事，而且还有一场足球比赛。我现在这个样子可踢不了球，我也太小了，球会直接从我身上滚过去的。
4: Pablo， 我们会找出破解魔咒的方法让你变回去的，
1: 但首先得查清楚这戒指是从哪来的。戒指上应该会有图案，
4: 你看到图案了吗？
1: Yes， 上面刻着符号，这些符号会告诉我们这枚戒指的来历。
4: 我们可以去图书馆里查一查。
3: 嘿，你们可不要忘了我。
4: 抱歉 friend。
1: 有一本书能告诉我们戒指的来历，还有如何破解魔咒。

纸上的符号就像玩游戏，这两个符号相同吗？哦，我们找到了一个，它们两个一样吗？不一样没关系，还有更多能对比。

0: 玩游戏拿这次的符号，他们一样吗？我们成功了一个，那第二个符号他们一样吗？ Yes， 成功了。那第三个符号呢？不一样，不用哭， Don't worry， 接着来。
1: 对， Don't worry， 我们接着来。
2: Whoa， Watch out， Pablo。
1: Thank you， friend。
3: 要找到那符号，
4: 会不会一样呢？快来对比做游戏，第一个符号一样，第二个符号一样，现在来看第三个，如果一样我们就成功了。多谢你的帮助哦，他们三个都一样。

0: 这本书会告诉我们这戒指的来历和如何破解魔咒。
1: 这枚戒指属于小琪公主，她很善良，大家都喜欢她。这是她的妈妈给她的，是她最最特别的一样宝贝。这枚戒指太特别了，所以她妈妈在上面施了魔咒。如果有人拿走戒指并戴上它，魔咒就会把它缩小。有一天，一位贪婪的巫师偷走了戒指，把它带回了家里。巫师的家里到处都是他偷来的皇家宝藏。一只小老鼠好奇地跟着他，亲眼看到巫师戴上戒指后变小了。戒指实在太大了，变小的巫师拿不动它，于是戒指滚出巫师的家不见了。
2: Cat， 我们要找到戒指破解魔咒，这样我才能变大。
3: 哇，莱雅，上面提了怎么破解魔咒吗？
1: 魔咒无法被破解，
3: 无法被破解，
0: 除非拿到戒指的那个人把它重新戴回公主的手指上。
3: 所以我得亲手把那枚戒指戴在公主的手指上。
0: Yes， 我们可以帮助你把戒指还给她。
1: Pablo， 能带我们去你找到戒指的地方吗？
3: 跟我来吧。
0: Watch out， Pablo。
3: Thank you， friend。 我们得回到学校的花园，我是在那儿找到戒指的。我们到了，我就是在这儿找到他的。Here it was。
0: 哇，这是一个通向古代世界的小门，
1: 去那儿能找到公主。
3: 看来我们只能一会儿见了。哦，哇
0: 哦 ，Pablo，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进去，我们也必须变小。
3: 真的吗？你们愿意为了我这么做
1: ？Of course。
0: 是啊，你这么小，我们不能扔下你不管。
1: 如果我们变小，就能一起把戒指送回去了。
4: 我们也变小了。
0: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了，走吧。

0: 切看起来都好大。
1: Yes， 那是因为我们太小了。
2: Watch out, Pablo！ 我们躲到路边上去。嘿，那个老鼠洞看起来不错，我们走。
0: 这个地方好黑呀。
3: 说得对。
2: 嘿，这地方还有别人在，谁和我们在一起？
1: 老鼠，
3: 看呐，是书里的那只老鼠。
4: Hello, friends.
2: I'm Dora. 他们是 Naya 还有 Pablo.
4: Nice to meet you.
5: 哦哦，你们找到了小七公主的戒指。
4: 那个淘气的巫师把它偷走了，他还偷了好多好多皇家宝藏。
2: Yes, I know.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宫殿把戒指还给公主。
4: 吱吱吱吱，我非常愿意帮助公主，我带你们一程。上来吧。
5: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最好小心巫师和他的猫，他们正在找戒指。
3: 拿到戒指，巫师才能变回原来的大小。
0: 我们会小心他的，老鼠。
2: Let's go。
0: 嘿，老鼠，你们这好热闹啊！
4: 哦不，有人在后面追我们。
2: 谁在追我们呢？没错，是巫师还有他的猫。
4: 我们得赶紧躲开那只猫，猫总是喜欢追着我到处跑，谁让它是我们老鼠的天敌呢？抓紧。
0: 我打赌它没法钻过轮子。
2: 哦哦，那只猫绕过去了，老

0: 叔，再快点。
1: 哎，伙伴们，那只猫好像碰到麻烦了。
0: 老鼠，跑到那个拐角里去。
1: 耶，我们甩掉那个巫师了。
2: 哇，那个巫师又出现了。哇，
3: 戒指，
1: 它掉下去滚走了。
0: 我们要把它找回来。

0: 戒指在哪儿？没错，它在那儿。
1: 但它又滚走了。Let's go！
2: 找戒指回来，找它回来，因为只有它才能破魔咒。
0: 戒指在哪儿？对，在那个娃娃上。
1: 哦哦，
2: 找戒指回来，快把它找回来。
0: 现在戒指在哪儿？在那儿。
1: 嘿，那看起来像个跷跷板。
3: 没错，他们就是这样运石头造金字塔的。
0: 快看，戒指飞过来了。快点，我们得接住那枚戒指。把你的手这样举起来，接住它，接住它，接住它。真棒，接住了。
2: 我们找到这戒指了，现在快出发去破解魔咒。
0: 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戒指，老鼠也非常感谢你。我们走吧。
4: Look， 那座就是公主的城堡，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1: 嘿，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3: 我看不清是什么。
1: 哇，我觉得那好像是大海。
3: 帕布勒，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水塘而已。
1: 那明明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塘。
4: 哦不，我不会游泳，我不会游泳。
0: 别担心，老鼠，我的魔法手链会帮助我们。看看手链上的这些幸运符，哪一个能带我们渡过水塘呢？是的，鸭子 ，the duck。要让鸭子变大，我们得说 magic duck。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再来一次，跟我一起说 magic duck。
1: 我们安全地渡过水塘了，
4: 多亏了鸭子。
0: Come duck，
4: all aboard my friends。 啊哦，好像有人在后面追我们。
0: 谁在追我们呢？哦不，又是巫师和他的猫。
5: 我要那枚戒指。
3: 抓紧，不然巫师会抢走戒指的。
0: 我们得警告帕布洛，你要是看到巫师和他的猫，就唱。

0: 巫师被那些植物缠住了，谢谢你帮我逃出来。
1: 哦，你们没事吧？
0: 我没事。老鼠，你怎么样？
2: I'm fine。 你刚才真的很勇敢 Pablo。
0: 我们都很勇敢。
2: Friends， 现在我们到宫殿了，最好赶快找到公主，把戒指还给她，
0: 这样我们就能变大了。
2: 上来吧。
1: 那就是小琪公主，她好像在睡觉，
2: 我们得在她醒来之前帮她戴上戒指。
0: 可她那儿这么高，我们要怎么上去呢？
2: Dora， 我们可以用茶杯和勺子做一个跷跷板。
1: Good idea， Naya。
0: 我们要先爬上去，来吧。
3: 别吵醒公主，
4: 我们得爬上去，就快要到啦。
3: 别吵醒公主，
2: 做个跷跷板，让我们飞上天耶。
3: 别吵醒公主，
5: 嘘嘘，动作轻一点。
3: 别吵醒公主，
4: 快点快点，把戒指

0: 主仆，
1: 跷跷板已经搭好了。
0: 老鼠，现在该你上场了。
1: 现在只要帮他把戒指戴上去。
2: 让我来帮他戴上去。
3: 不是。
4: 这是怎么回事？
2: 小琪公主，那几个人就是偷走你戒指的贼。
5: 不，公主殿下，是巫师偷走的。
4: 可他是我的皇家巫师，他不会这么做的。我要让守卫把你们带走。
6: 守卫，
1: 老鼠，你拿上戒指跑到巫师的家里，我们跟着你。
6: 交给我吧。
4: 啊，你老鼠！我的戒指，我的戒指，老鼠把戒指叼走了。
5: Come on， 老鼠，
4: 跟着那只老鼠。
1: 我们走。
7: 我们要去哪儿 ，Dora？
1: 老鼠会带我们去巫师的家，这样公主就会看到被偷的宝藏了。
4: 我要我的戒指，把门打开，巫师。
2: 我家还没来得及打扫一下。
0: 哇哦！看看这些宝藏，
1: 哇！
4: 巫师，原来你不仅偷走了戒指，还偷走了我的皇家宝藏。守卫，把巫师和他的猫给我带走。谢谢你们还我戒指，它对我来说非常特别。Thank you very much.
1: You're welcome, 公主。
4: 为了感谢你们的行为，请收下这些金牌做纪念。这块金牌是给你的，请低下头吧。
1: I love it.
0: 它真的很酷。
1: 小琪公主，这只老鼠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4: 那就让老鼠做我的皇家宠物吧。
7: 皇家宠物，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Dora，我们得快回学校去了。
1: 哦，公主，我们现在得走了。
0: Yes， 该讲故事了。我有个很精彩的故事要讲给孩子们听。这就是公主给我的那块金牌。
7: 太棒了！
5: 好漂亮的宝藏。
6: 哦哦、Is it good？
7: Pablo， 故事讲得很棒。
0: 那要谢谢你 ，and friends， 谢谢帮我破解了魔咒。
1: 我们怎么会放下你不管呢？我们可是一起破解魔咒的。
8: 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做到？

0: 险非常精彩。
1: 是的，看，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孩子们画了这些画，有小七公主、老鼠、她的戒指，还有古代世界。
0: 干得漂亮，真棒，帕布洛！孩子们很喜欢你的故事。你知道吗？讲故事和读书是了解不同的人和地方最好的办法。
1: 我最喜欢关于骑士的故事。
0: 我最喜欢海盗的故事。你最喜欢什么故事呢？是什么？听上去一定非常精彩。
1: 哦，听起来很酷。
0: 你该跟朋友讲讲这个故事。

0: 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最强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情绪感冒一发生，孩子的心事要重视。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最近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气象专家表示，目前这轮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九月正式形成，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史上最强并不是凭空感觉，而是有严格的判定标准。最强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呢？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七至九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即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5至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我们通过一个动画短片来认识一下厄尔尼诺现象。正常情况下，太平洋像一盆摆动的洗澡水。热带中东太平洋表面盛行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在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表面的暖海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

0: 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至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1972至1973年，秘鲁渔业突发大崩溃，全球一些地方因干旱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河流干涸，水资源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暴雨和致灾洪水。那时气象学家对全球一系列的气候异常同时出现惊愕不已，却不知道这原来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在作祟。厄尔尼诺如同太平洋的流感，虽源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岸，却能搅动全球风雨。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而言，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容易被忽视。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矛盾，一场考试，甚至一次普通的家庭争执，都有可能诱发情绪变化。究竟该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呢？
1: 你除了睡不着觉之外，孩子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2: 那有时候心特别的慌。
1: 是吧？
2: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上不下去课，然后感觉心里边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0: 上午10点，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后，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开始频繁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出现隔阂。
3: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有的时候甚至说是，活着没意思，我们就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0: 经过问诊评估，医生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医生介绍，这类情况在青春期学生中十分典型，属于常见情绪问题。但如果焦虑、低落、厌学、失眠等表现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已经影响学习、生活和正常人际交往，就需要引起重视。医生表示，青少年心理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不一定会直接说出内心感受，有的孩子表现为沉默厌学，有的则表现为脾气暴躁，有的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如果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很多孩子经过规范心理治疗、家庭干预，必要时配合药物治疗，能够逐步恢复。但是如果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1: 青春期啊，是一个大脑高速发育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我们的情绪控制中枢呢，发育的相对比较滞后一点。首先我们家长一定要去正视小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小朋友会跟你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不要去简单粗暴的马上认为这个不想上学就是小朋友比较矫情啊，比较叛逆啊，不听话呀，比较懒惰啊，这样容易延误病情治疗的时机。
0: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0: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至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土耳其禁止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开设社媒账号，澳大利亚野兔泛滥成灾。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甜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全球正掀起一波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浪潮。就在这两天，土耳其总统府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这个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

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俄罗斯的熊患难控，而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奥尔巴尼，野兔数量在过去的两年内增加了至少一倍，大片草坪遭破坏。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末，兔子被引入澳大利亚本土，随后快速繁殖。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更新其生物防控手段，但随着一代代演化，野兔对相关生物病毒产生免疫，防控效果也逐年下滑，野兔种群泛滥的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治。

0: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各位评委老师，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大王们，你们好，
3: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青浦杯第21届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示活动的现场。
2: 那今天我们的小主角已经做好了准备。
3: 是的，今天在他们当中呢，我们将会选出10位获得全国级最佳故事大王。
2: 那么究竟谁能够成为真正的全国级最佳故事大王呢？
3: 有请我们的11号选手。
4: 清朝乾隆年间，浙江一个古镇上有两位有名的花灯匠，大哥叫张青，小弟叫陈瑜，他们本是同门师兄弟，可师父去世后啊，却成了明争暗斗的冤家。一天，陈瑜在店里招呼生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为首的壮汉拿着一个走马灯说：什么玩意儿，这花灯刚买就破了，退钱。陈瑜一看花灯果然有多处破损，壮汉扬言要砸店，看客也不明真相，所以跟着喊砸店砸店砸店。陈瑜无奈只好退款，息事宁人。其实呀，壮汉是收了张青的好处才去闹事的，走马灯也是张青动了手脚。此后几天，陈瑜店里生意凋零，而张青店里却络绎不绝。可张青还没得意几天，就遇上了大麻烦。这天，张青在店里招呼生意，突然走进来十几个人，大喊着：退钱退钱，你这什么破灯。张青立刻走上去一看，啊，走马灯的画像全部灰黑一片，门外又跑来退钱的顾客，黑压压的一片。张青无奈只好一一退款，白花花的银子全都打了水漂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黄奎也突然来访说：张老板，账该结了。张青一看到他，心中暗自叫苦啊。原来前几天他让黄奎帮着采购卷筹，还垫了一笔巨资，原本打算花灯节过后一并结算，可现在却因为用卷筹做灯罩出事了，可是赔了个精。

0: 光呀。张青无奈，只好答应交出店铺来抵债。就在二人准备签合约时，陈瑜却匆匆赶来：“师兄，店铺卖不得，卖不得，我这里有些积蓄，你还是拿它抵债吧。”此时张青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出了很多馊主意来刁难陈瑜，可师弟却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张青悔恨交加呀，大哭着说：“这么多年是师兄对不起你呀。”
1: 或是长征过草地的一名红军战士，那只绣着蟹字的干粮袋，那段饥寒交迫的行军岁月，这辈子刻在骨子里，难以忘怀。数百里茫茫草地，我们连日缺粮腹中，阵阵饥饿，每走一步都浑身发软。忽然一阵微弱的孩童啼哭冲破了荒原的沉闷：“娘，我饿。”路边一位面黄肌瘦的妇女抱着两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我连忙取出粮袋往他们破旧的碗里倒了半碗炒麦。满身露水脚掌布满血泡的战友谢意先见了，急忙取下贴身的粮袋递上前：“大嫂，这袋炒麦你都拿着，能救命。”我急忙拉住他低声问：“这是你过草地仅有的口粮，全送出去你自己怎么办？”他望着气息微弱的孩子，语气坚定：“我把毛盖分到的三斤麦子全炒熟了，大人能扛住，孩子再饿下去就真的活不成了。”我追问他靠什么充饥，他却淡然叮嘱：“我挖野菜就能坚持，这事儿别告诉其他战友，是我们的秘密。”草地上的野菜越来越少，谢一仙常年靠啃草根和冰水果腹，哪怕身体不稳，却仍主动抢着干重活苦活。最终在一个冷冰雨黄昏，他没能熬过饥饿，永远留在了草地。我的眼眶湿润了，在饥寒交迫的绝境中，大家心中装的从来不是自己，而是百姓、战友和革命理想。野草会枯，伤痛会消，可舍己为民的谢一仙和那袋沉甸甸的炒麦，我永生难忘。同学们，你们猜，今年过年我们班收到压岁钱最多的是谁呢？他呀，就是我们班的小气鬼。掐，嘘，可别告诉他，这是我们在他背后偷偷取的外号。其实佳佳以前不是这样子的，花钱可大方了。过年后，同学们手里有了压岁钱，哎，看这位，左手拿着羊肉串，右手还掐着一把炸豆皮儿。哎，再看那位，手里拿着糖葫芦，眼睛还盯着油锅呢，左一口呀，右一口呀，左一口呀，右一口，吃的可真带劲儿。可是小吃摊上再也见不到佳佳的身影了。有时候我们会故意去逗他：“嘿，今天中午我看见佳佳奶奶给了他好几块钱呢，还对他说：‘哎，我说佳佳，这么热的天，你得买点冷饮吃哈，要是你中暑了，就不得了了。’真的，真有这回事？哎，我说佳佳，你存那么多钱干嘛呀？买瓶汽水喝喝。”多凉快，我不喝。你这个小气鬼。

0: 年，我们为贫困山区的小伙伴们献爱心的活动又开始了，同学们都踊跃捐款。这时佳佳站了起来，手里捧着一个小布包，一步一步走上讲台。老师给，教室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原来佳佳不是小气鬼。
1: 1935年的雅克夏雪山，12岁的藏族小姑娘卓雅，独自躲在大石头后面，死死盯着远方移动的小黑点。阿妈临终前的话还在她耳边打转：汉人都是来抢我们的牦牛和青稞的。那些黑点越来越近，原来是一对红军战士。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冻得脸色发青，嘴唇干裂，在厚厚的雪地里一步步艰难挪动。忽然扑通一声，一位红军女战士倒在雪地上。红姐，红姐！战士们赶紧围了上去。红姐慢慢睁开眼，刚好瞥见了岩石后的卓雅。卓雅不由得攥紧了阿爸留下的藏刀，可红姐只是虚弱地冲她笑了笑，悄悄把一个油纸包放在石头上。等队伍走远，卓雅小心翼翼走出来，拿起那个油纸包，是干粮。
2: 这些汉人不像阿妈说的那样凶狠，你们为什么非要翻这座神山？不怕神山惩罚你们吗？
1: 我们要去北方抗日，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那里没有压迫，人人平等，所有人都能吃饱饭，孩子都能上学读书。
2: 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
1: 队伍休整后继续出发。没多久，雪山突发雪崩，卓雅听说后疯了一样冲进雪山寻找。2天后，她在雪坡下看见了那张熟悉的面庞。红姐静静地躺在雪地里，眼神似乎还在注视着远方。
2: 红姐，
3: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长得高高壮壮，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派头十足。有一天，他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脏兮兮的乞丐，他嫌弃地说：
4: 乞丐又脏又臭，快把他赶走。
3: 于是乞丐被赶走了。一个身穿黑色长裙的女人正巧看到这一幕，他嘀咕着说：
5: 嫌弃子民的国王哪是一个好国王啊，我要让你尝尝苦头。
3: 原来啊，这是一位女巫。黑裙女巫念了一句魔咒，不远处的国王突然感觉自己的脚底板
5: 有些痒，
3: 但是没办法呀，大庭广众之下痒也得忍着。回到皇宫，国王立刻脱下靴子伸手去挠脚，可靴子一脱，一股浓烈的臭味差点熏得国王晕了过去。
4: 哦，
3: 国王吼道，
4: 什么东西这么臭？
3: 禁卫队长到处嗅了嗅，最终把目光放在了国王的脚丫子上。
4: 有话快说，别支支吾吾的。
3: 禁卫队长深吸半口气，艰难地回答道：
5: 尊敬的国王陛下，这大概也许是您的脚丫子在发臭呀。
3: 太医艰难地询问道：
6: 尊敬的国王陛下，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4: 就刚才，突然之间就臭了。
6: 那发臭之前。

0: 有没有别的异样？
1: 在大街上的时候，我的脚突然很痒。
0: 那脚痒之前呢？
1: 我让人赶走了一个乞丐。难不成是那个乞丐？那个乞丐就是臭味的源头。
0: 若真的是因为乞丐而染上脚气，那您就更不应该打压他们了。您应该制定政策收容乞丐，只要乞丐讲卫生了，您的脚也不就痊愈了吗？
2: 哎，他叹气道：“
1: 好吧，那就建一个流浪者家园。”
0: 流浪者家园火速建造，无家可归的人们都住了进来。一天，黑裙女巫发现了流浪者家园，看见人们进进出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3: 哟，做的还不错嘛，惩罚也该结束了。
0: 正在批改文件的国王突然感觉自己的脚底板在发烫，他小心翼翼地脱下靴子，凑近嗅了嗅，咦，不臭了。谢谢大家。
4: 陈彦华老师，燕子姐姐，请您点评。
5: 同学们，你们辛苦了，能够走到今天这个舞台，你们一定紧张担心了好久吧。其实我也很紧张，我希望你们能够今天表现得比任何一次都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我想你们今天真的做到了，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得非常好，感情饱满，口齿清晰，但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呀。你们已经到了这个高度了，让人家很难再评论你们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回去的时候和指导老师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不好？
6: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11: 妈妈，
1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1: 1929年的井冈山，硝烟把整座大山裹得密不透风。国民党军队层层设卡，步步封锁，把粮食、食盐死死堵在了山外。谁都知道，盐只是生活里最普通的调味，可在当时的红军根据地，盐就是命。没有盐，受伤战士的伤口无法清洗，只能溃烂发炎，日夜煎熬。没有盐，行军赶路的战士浑身浮肿，四肢无力。他们也是父亲，他们也是儿子，他们的家人会空守一辈子。我不想看到这样，这不公平啊。可敌人搜查得太严了，竹筒藏盐，铜底夹子，布袋暗装，所有办法全都被敌人一一识破了。直到那天，菜汤打湿了我的棉衣，干透之后，布料上还留着淡淡的咸味儿。那一刻，我忽然看见了希望。我把家里一点点攒下的粗盐全部化成盐水，将厚厚的旧棉衣、整件浸泡，反复揉搓。盐水完全吸透后，在柴火边慢慢烘干，水汽蒸发了，盐就牢牢锁进了衣服的每一根纤维里。这件看似普通的旧棉衣，成了我唯一也是最隐秘的运盐路。可在我第五次闯关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棉衣上析出的盐霜，我的计策败露了。他们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逼我说出红军驻地，物资路线。我咬牙告诉他们，盐是我自己省下来的，和红军没有半点关系。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有一颗宁死不屈的心。冰冷的刺刀瞬间扎进我的胸口。终究我没能等到硝烟散尽，人人安稳的那天，但我不后悔。如果我的命能换一口救命的盐，如果我的死能护住红军的一线生机，我盐娘心甘情愿。
2: 小朋友，你们认识差不多吗？嘿嘿，我就是差不多。
3: 妞妞，
2: 你怎么又把16写成19？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改掉马虎的毛病啊？
4: 哎呀妈妈，差不多得了。
2: 什么叫差不多？啪，妈妈把作业本丢在我眼前，罚写100遍。
4: 哎呀，妈妈的老一套又来了，
2: 写就写呗。上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写中午小鸟。妞妞，你看你的中午又写成中牛，小鸟又写成小屋了。哎呀，老师，差不多得了。老师叹了口气，不再理我。哈哈，这回我可自由了。

0: 跑出学校，来到大街上。这个天这么好，我上哪玩去呢？对了，前面就是汽车站，我坐车呀，到小河边玩去。说曹操，曹操就到。吱，汽车来了。
1: 哎呀，可是这车怎么没门呢？哎，司机叔叔，这车怎么没门呢？
2: 门？哦，忘装了。
0: 我着急地问，
1: 那我怎么上车啊？
2: 要不你就从车窗户爬进来吧，差不多得了。
1: 嘿嘿，叔叔什么时候说了我的口头禅？
0: 我后退几步，来了个助跑，噌，往上一跃，手抓住了车的玻璃窗框。哎呀，不知我的手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1: 呀，还流血了。哎，司机叔叔，这车窗上是什么呀？
0: 司机叔叔起身看了看，
2: 哦，是个小钉子，忘记摘下来了。哎呦，差不多得了。
1: 什么叫差不多？疼的可是我。
0: 不知谁打了一下我的屁股，
1: 我揉揉眼睛，一看，是妈妈。妈妈，我再也不想当差不多了。
0: 故事完毕，谢谢大家。
3: 眼睛如同弯月，小容蓄满一池秋水，两颗突出的苹果肌仿佛熟透的冬枣，构成我可爱的面容。人们叫我说唱有，虽然无名无姓，咱可是国家博物馆里万人朝觐的大明星。我是东汉时期四川盆地的说唱艺人，左手持鼓，右手握棒，头往前伸，后背拉成一张弓，腿高高抬起，露出宽大扁平的脚底板。我瞬间发力，逗翻场上所有观众。像我这样的人在四川非常普遍，读书人叫我们排忧，可是我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开心。我们都有与生俱来的疾病，所以我们故意呈现自己的身体缺陷，卖力表演，用自嘲来表现幽默。我想我是幸运的，我的生命力远比我的寿命长久。2000年前的一声闷响，我和几个伙伴遁入黑暗，直到有一天我再次见到阳光。我最爱的小圆帽褪掉了彩色，2000年断食断水，腹部的赘肉竟没有半点松懈。唉，减肥真难，我不再是张三李四，我的代码是 Y328A， 我变成了符号，象征说唱艺术。我不是谁的附庸，我是《诗经》里的英雄。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4: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0: 奶茶我爱优乐美。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带蛋回家，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15: 大家别看我个小，年纪轻，在抗战年代，我可是村子里最机灵的小八路。站岗放哨，查路人，盯异常。我的眼睛比老鹰还尖，我的警惕性比谁都高。你们以为打鬼子只有扛枪冲锋才叫厉害吗？错，真正的战场布置在前线，村口的小路，来往的行人，细微的破绽，都是我们的战场。敌人会开枪，特务会伪装，他们最怕八路军，害怕细心勇敢的少年哨兵。那天午后，村口山道安安静静，几乎没有行人。我带着梭镖独自在村口站岗，忽然山道上迎面走来一位阿姨，她穿着朴素，手里提着满满一篮子热鸡蛋。她见了我，立马笑着对我说：小同志，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隔壁村的，特意煮鸡蛋来慰问八路军。哇，热气腾腾的鸡蛋，温柔和善的语气，换别人早就感动的立马放行，但我是谁？我是久经沙场的小哨兵，越是热情过头，哼，就越可疑。我两眼一转，立刻开启我的侦察按模式。第一招，看脸看手。秋收时节，哪个村民手上没有老茧？哪个天天下地干活的老百姓脸上没有风霜？可他皮肤干净，双手细腻，衣服干干净净，根本不像常年下地干活的老百姓。慰问是假，送鸡蛋是装的，温柔和善全是演的，他就是敌人派来的特务。说实话， 那。

0: 一刻，我真的心跳飞快。对面是狡猾恶毒的特务，可我只是一个孩子，我也会害怕，我也会紧张。但我想到，我是八路军呀，我退一步，村子就危险；我松一秒，战友就更危险。瞬间，恐惧全部清零。我立马笑着对他说：“阿姨，你真好，八路军叔叔都在村部，我带您去。”一步，两步，三步，等到埋伏区，我瞬间后退，大声暴喊：“叔叔，抓特务，抓特务，就是他！”一瞬间，战士冲出，合围而上，当场把特务抓住，从他袖口里搜出了密信。危机完美解除，胜利属于我们了。
1: 张小强平时不爱学习，尤其厌烦背诵古诗词，一拿起课本就脑袋发懵，眼皮打架。一天傍晚，他在家里待得烦闷，就一个人跑到村子外面的龙窝潭玩。那潭水深得看不见底，他拿着手电筒往水面一照，忽然一道白光从潭中升起，一股力量轻轻将他卷入潭底。眨眼间，张小强稳稳落地，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看呆了。这里根本不是冰冷漆黑的水底，而是一个明亮又漂亮的地下世界。一群圆脸蛋白胡子的小矮人正睁着大大的眼睛围着他上下打量，满心好奇。原来他们世代居住在潭底，从来没有见过地面上的人。小矮人们叽叽喳喳地问道：“
2: 你是谁？
1: 你从哪里来？你有什么厉害的本领吗？”他一下子就慌了，想想自己啥特长也没有。忽然，他脑袋里灵光一闪，想起了一句古诗。他小声地念出第一句：“
3: 江上来人，但爱龙与美。”
1: 话音刚落，奇迹瞬间出现，地面上立刻涌出一汪清水，几条胖乎乎的鲈鱼哗啦跃出水面，摇着尾巴欢快摇动，活灵活现。小矮人们看得目瞪口呆，紧接着热烈欢呼：“魔法师，魔法师，你就是一个魔法师！”看到大家这么开心，张小强一下子就有了信心，大声念出第二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短短一秒钟，空旷的地下世界里，大片绿油油的荷叶破土而出，层层叠叠铺满大地，一朵朵粉嫩嫩的荷花争相绽放，清香阵阵飘过来。啊，整个秘境瞬间变成了漂亮的大荷塘，美极了。那轮明月散发出暖暖的光晕，慢慢包裹住他。张小强重新回到了熟悉的龙窝潭边。原来低头思故乡，不仅是思念，也化作送他回家的力量。
4: 最后一组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姜昆老师为他们点评。
5: 几位小学生你们好啊，那个关于表扬你们的话我就多说了。我们这组呢有三个全部都是穿着自己的这个人物的服装上来的。这个人物的服装我告诉你们有好处啊，它的艺术渲染性强，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它妨碍了你们的演出。因为什么？我们的故事讲究跳进跳出，要扮演人物，结果这个一穿着服装了以后你就很难。那个颜娘你就没有学坏的军官，为什么呀？因为你不能演那坏的军官怎么样。说唱咏啊，这个编的这个编剧编故事有点问题，不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他讲的

0: 这个我们东汉时期的这个说唱咏，按说我应该给你打一个最高分，因为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大家都说这不是小人，这不跟说相声一样吗？但是这个说唱咏你想说什么呢？这个没有说清楚，而且你穿的这身衣裳跟这个说唱咏也别扭着呢，是吧？说唱咏它是我们在过去啊，这个宫厅包括宫厅里的艺人，他都是些残疾人，所以你看他是驼背的，是吧？他是完了伸着一只脚丫子，就弄着一只手，是吧？这个样子。那但是呢，为什么他又留下来呢？就说明呢，他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所以他被艺术，啊，用艺术的形式记录下来了。你说他这个意义，让我们现在在追溯我们过去的这个说唱历史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最鲜明的代表人物。在这地方怎么把这故事说清楚了？我觉得现在这编故事现在有点问题，他就把一些资料呢和解说弄在了一起，还有一些带给表演的问题，是吧？你说差不多今天得的最好的，你这表演最好的，但是你这表演有问题啊。你说一个车来了，吱，这车来了，什么车吱就过来了，是吧？摩托车是噔，是吧？要骑着哗，是啊，吱，这车是什么车我就没弄清楚了。小八路斗特务也是受这身衣裳的啊。这个龙潭奇迹这个小孩子的表演也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的细腻啊。我给你们几个提示，你们琢磨琢磨啊，有这么几句话，将来你们讲故事的时候是不是能把它记住？小神秘，笑嘻嘻，沉下气，细言语，盯眼睛，提问题，悬念是吧？盯着眼睛提个问题，很啊，完了眼说话，嘴俏皮，眼睛用眼睛来说话，然后嘴要有俏皮，嘴上的要有动作，因为这是小的表演的技巧。有强弱，略悲喜，是吧？这是个方法，不能够大，不能过，是吧？身放松，少用力，六句话。
1: 谢谢姜老师。
2: 讲故事有秘籍，姜老师笑嘻嘻。亲爱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少年组故事大王的所有的小选手都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风采，再一次掌声感谢他们，同时也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精彩的点评。
1: 上海青浦杯第21届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示活动到此就圆满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我们各位评委老师的亲情鼓励和支持。
2: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大手牵小手，向着快乐走，下期再见，
1: 再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

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诗冠名播出，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好。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咕咚的家。今天小咕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衣橱，看，这是我漂亮的衣服，可爱的帽子，都是小咕咚自己做的哟。嘿嘿，今天小咕咚要拿一样东西送给小咕咚的好朋友小丑琪琪哟，一起去看看吧。
1: 咕噜咕噜，小丑琪琪，小丑琪琪陪小咕咚打球吧。
2: 啊，小丑琪琪，你怎么了？怎么不开心呀？啊，你不舒服，嗓子疼吗？
1: 小咕咚知道了，你是说你的领结找不到了吗？啊，咕噜咕噜，小丑琪琪别伤心了。小咕咚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等等哦。嘿嘿嘿。

0: 喜欢吗？好看吗？哇，小丑姐姐，这样吧，小古董给你戴上好吗？哇，好棒好棒好棒！啊，小丑琪琪，你是想问这个领带是怎么做的，对吗？哈哈哈哈，这个嘛，我们去到乔乔手手工屋你就知道啦。
1: 首先我们拿出一张白色的卡纸，画出领带的外形，

0: 剪好以后，我们用彩笔给它涂上颜色。因为老师要做一条蓝色的领带，所以老师选择的是蓝色的颜色来涂。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涂。领带涂好后就是这样的。小朋友，怎样可以把领带戴在身上呢？
1: 穿上绳子。
0: 回答得特别棒。我们可以在领带的上方打两个孔，然后穿上绳子。老师选择的是有弹性的绳子，这样方便我们穿戴。我们把绳子穿过两个小孔，然后像老师这样给它打上一个结。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装饰下领带，老师做了好看的表情，我们把它装饰在领带上吧。

我们先给它粘上粗粗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然后是可爱的鼻子，还有长长的胡子和红嘴巴。

0: 我们可以再用彩色的毛绒球给领带下面进行装饰。我的领带就做好了，
1: 咕噜咕噜，小手琪琪的领带，小咕咚的帽子，这些都是好看的装饰品。小朋友们在舞台上表演节目的时候，还会穿上非常漂亮的衣服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1: 大神说，
2: 大家好，我是红果果。今天呢，在这个大神说里面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和动物有关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动物，哇，好开心，是不是？因为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1: 动物，
2: 没错。你们都认识哪些动物？你先说。
3: 兔子、熊猫、斑马，还有猫咪、狗狗、仓鼠。
2: 哇，知道了好多。那你呢，星星？说一些不一样的。
4: 大象。
2: 大象。
4: 熊猫。
2: 熊猫，
5: 熊猫我说过了。
2: 没事。还想到哪些小动物？动物园里这么多动物呢。
6: 蝴蝶。
2: 蝴蝶。
5: 还有鹦鹉。
2: 啊，对，在大自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对不对？
3: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2: 最喜欢的一种小动物是什么？
3: 啊，小兔子。
2: 小兔子，为什么喜欢小兔子？
3: 因为小兔子爱吃蔬菜。
2: 爱吃蔬菜，你爱吃蔬菜吗？
3: 爱。
2: 挑食吗？
3: 不挑。
2: 肉肉也吃啊？你刚才说你最喜欢长颈鹿是不是？你为什么喜欢长颈鹿？
3: 因为长颈鹿爱吃叶子呀。
2: 都爱吃素。
3: 因为长颈鹿的脖子高吗？是吗？长颈鹿脖子高，人只能够有腿呀。我喜欢小猫咪。
5: 我也最喜欢小猫咪。
7: 我最喜欢兔子。
8: 我最喜欢恐龙。
9: 臭鼬，还有老虎，还有狮子，还有都喜欢。
2: 红果果不太理解的是，最喜欢的是臭鼬，为什么会喜欢臭鼬呢？
9: 因为它能看大门。
2: 臭鼬能看大门？我从来没听说过臭鼬能看大门呢。它怎么开大门呢？
9: 一有坏人想进门的话，它都会放臭屁。哦。
2: 然后那个坏人就跑走了。那你养过臭鼬吗？
9: 没有。
2: 那你是怎么知道臭鼬能看大门的？
9: 猜的。
2: 猜的。
10: 我喜欢仓鼠和蛇。
2: 仓鼠我能理解，你喜欢蛇呀？
10: 对，我们家里还有蛇玩偶呢。我上次我妈带我去西游王国摸蛇去了。
2: 哦，真的？
10: 我姐属老鼠的，怕蛇。哦，那因为所以蛇爬我胳膊上，我不怕。
2: 你不怕呀？
10: 对，我属鸡的。
2: 哦，还有这种说法？你属鸡就所以就不怕蛇？
10: 我属鸡，我吃蛇。
2: 好吧，属鸡不怕蛇。那你喜欢什么动物？
11: 我喜欢变色龙。
2: 这么特别呀，为什么喜欢变色龙？
11: 因为变色龙它可以变出五彩缤纷的颜色。
2: 对，这就是它神奇的本领，是不是？
3: 你都养过什么动物？
4: 小兔子。
2: 你养过小兔子吗？
10: 养过，我家里就有。
2: 啊，真的吗？那你聊聊你的小兔子，它是什么颜色的？
10: 有灰色。
5: 是不是还有白色？
10: 灰色还有黑色，就两种颜色。
2: 真的吗？因为我们儿歌里说小兔子爱吃萝卜爱吃菜，那其实在家里它爱吃什么？
10: 在家里它喜欢，它最，我看它最，它吃的最多的东西是草。
2: 啊，真的啊？哎，那小兔子能喝水吗？
10: 能呀。它自己就可以喝。
5: 它的兔子说甜甜啊，
10: 甜甜甜。
2: 好，刚才
10: 然后
2: 看来你们是真喜欢小动物啊。家里养过动物吗？
9: 养过。
2: 什么动物？
9: 鱼和乌龟。
2: 鱼和乌龟啊，都是非常好养的动物，是不是？你最喜欢鱼还是乌龟？
9: 乌龟。
2: 为什么呢？
9: 因为
2: 好养。
9: 好养啊？不是。因为它有头。
2: 因为乌龟有头。
9: 乌龟的头是椭圆形的，那个鱼没有椭圆形的头，鱼是三角形的头。
2: 我就理解，就因为乌龟的头很灵活，是不是啊？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的头就会缩进壳里，然后平时的时候它的头就会伸出来，是这样吧？那乌龟到底吃什么？
9: 吃食。

0: 乌龟有吃乌龟粮啊，或者是吃草啊，吃肉吃水果的，你平时
1: 乌龟粮、啊、
0: 乌龟粮是不是？
1: 嗯。
0: 你养过什么动物？
1: 我养过猫，还养过鱼。
0: 哦，小猫，那它有名字吗？
1: 有。
0: 叫什么名字？
1: 它是一只小白猫、嗯、所以它我给它起名叫小白。
0: 小白，你经常看它，你会模仿小猫吗？
1: 会。
0: 你给我模仿一个小猫是什么样子的好吗？这么像吗？你再叫一声。哇，好像哦，真好，真的是。
1: 我会照顾小鸟，嗯，换它的爸爸，还有给它喂食物。
2: 我们给鱼换过水。
3: 我妈给鱼喂过食。
4: 照顾小猫咪是每天给它换水，然后给它，它吃完的粮食要给它填满，然后还要给它拢毛。
1: 如果动物会说话，
0: 如果说现在你面前出现了一种小动物，它会说话，你觉得是什么动物呢？
5: 我感觉它是小猫。
0: 小猫咪会说话了是不是？
5: 嗯。
0: 那你觉得它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5: 喵喵喵。
0: 他会说话了，还是喵喵喵啊。
6: 我终于从笼子里逃出来了。
0: 哦，我终于从笼子里逃出来了，是不是、向往自由的一只猫。
1: 我想问猴子，你能变成人吗？
7: 我想问苏娃，你的动作为什么这么慢？可以快点吗？
8: 你要问仓鼠，你能再可爱一点吗？
0: 如果说你喜爱的小动物它会说话了，你希望它跟你说句什么话呢？
8: 啥也不希望，怪恐怖的。这个时间，我应该第一时间跑回屋里钻起来。
0: 哦，就是动物突然会说话了，好害怕呀！哎，这是真实的反应。那你呢？
1: 我会感到特别高兴，是因为它会说话了，我就跟它一起玩了，
0: 会成为好朋友，
1: 跟它一起抱抱。
0: 哦，真的吗？问了这么多，小朋友都喜欢小动物，是不是？那我们要怎么爱护小动物呢？
1: 我们不能抓各种各样的动物，因为你要抓它们的话，不能抓一些小动物，因为它们就属于大自然。
0: 二说的真好。
8: 我跟他说的一样，我就不就说了。
0: 好的好的，就是小朋友说的都很对啊。这个小动物呢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好它，爱护它，对不对？
1: 对。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我是你优乐美吗？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运动前能吃东西吗？运动中可以喝水吗？运动后怎么补充营养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宋雪莹。运动前一个小时内尽量不要吃东西，运动中要补水，切记少量多次。剧烈运动大量出汗时，身体会排出大量电解质，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适量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帮助身体维持电解质平衡，缓解疲劳，恢复能量。运动后不要立即饮食，休息后注意补充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和维生素。运动量要够，营养补充也要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想起想爱就送分享心。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时空大冒险四，
1: 站住，不许动！
2: 那是什么？
1: 站住，不许动！
3: 小手不会太重了吧？
4: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
5: 贝贝，是你来救我了。木木，你怎么跟贝贝一起来了？
4: 以后再解释，我们先离开这儿。
3: 从这儿下山就可以出去了。这边，
6: 站住！
3: 哥哥，
4: 锤锤，
6: 木木，你居然偷偷放跑光头强，爸爸知道了会生气的。
3: 哥哥，光头强只是想去救他的朋友，你就让他走吧。
6: 是啊，不行，没有爸爸的允许，谁都不能。
3: 啊！什么声音？
6: 报！
7: 你够吗？
8: 野兽冲进来，
6: 他们又进攻村子了。
5: 熊大熊二呢？不在，被抓到哪去了？希望鸡熊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0: 片似的。
1: 贝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拍照？
0: 快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
2: 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
3: 我要下去帮忙。
1: 你这样下去什么也做不了。
2: 哥哥，
1: 他们已经丧失理智了。
3: 那还能怎么办？
1: 贝贝，你的包里是不是装了很多？啊，
4: 你们看我干嘛？
5: 不行啊，根本攻不进去。
6: 慌什么，我们不是还有他们吗？
1: 是城阳怪兽。
3: 糟了，还没弄好吗？
1: 就差一点了。
6: 终究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上。
1: 那是什么？
7: 就是呀！
8: 都给我住手！吾乃宇宙无敌的神灵。
9: 宇宙无敌的神灵？
1: 那是啥东西？
8: 我还是狗熊岭的美食家熊二。
9: 美食家？好耳熟啊！
8: 专吃动物的美食家。
1: 是他！快跑啊！
5: 奏效了。
1: 都别慌，
5: 那是人类伪装的，跟上次一样。他们不听怎么办呢？上去把他解决了。
1: 快去啊！还等着我亲自去吗？哦，
0: 把他们都吓住了，真厉害。不过啥是美食家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
10: 嘿，这个我知道。
5: 你什么都知道？我人又是假的。
1: 大家快看，怪物消失了。
0: 真的不见了。
1: 不见了。
0: 爸爸。
1: 木木，锤锤，你们没事太好了。
3: 不许伤害我爸爸，
0: 我们不要再打了。
9: 是那个救过我的小男孩。
5: 哼，已经晚了。
1: 等等，你想干什么？
0: 是他。
11: 放过这几个孩子吧。
5: 你有什么资格下命令？
0: 我
5: 消灭他们。
1: 快躲开。
5: 不，还我的孩子。
0: 爸爸，爸爸。
5: 孩子，情况好像不太对呀。
0: 爸爸，还疼吗？
5: 不疼了。
12: 爸爸，
4: 爸爸。
1: 熊大、熊二、
13: 郭德强，
1: 这些小动物是怎么回事？
14: 是俺们意外发现了他们，全靠俺。
13: 好了，没时间解释了，这一切都是独角的阴谋。
0: 爸爸，是独角把我们关了起来。
13: 什么？
1: 独角？独角呢？
0: 在那儿！
1: 别让他跑了！
0: 抓住！
1: 抓住他！
5: 别跑！
15: 别跑！
1: 别跑！
8: 抓住！
1: 抓住！
5: 他们要追上来了！
1: 抓住！
5: 这难缠，那就麻烦你了。啊！
1: 你无路可逃了。
14: 独角，你就承认错了吧，俺会劝大家原谅你的。
5: 原谅我？我可没有打算放过你们。
1: 熊二，

0: 仇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都怪你们！
1: 哎呀！

0: 钱肯定让你痛不欲生吧。
1: 都结束了。
2: 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3: 没事。
1: 你这头恶牛，现在我就来了结你。
2: 等一等，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4: 我就知道，
2: 俺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光头强整天斗来斗去的，可现在俺们已经是相互合作的好伙伴了。俺觉得你们也可以相互合作嘛。是不是呀？哎，你看你看，独角已经低头了。哎，
1: 行吧，就给他一次机会。走吧。不需要你们的怜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瞧。
5: 大家站好。
1: 这是什么？我怎么会在里面？
5: 别怕，这个叫照片。
1: 啊？
6: 哎，这样就差不多了。
5: 光头强，你们跟我这张照片拍得多好！啊！我的照片！
0: 贝贝，别管这些照片了，快跟我回去吧。
5: 我还没玩够呢。
0: 快走吧。你看啥呢，熊二？
2: 哎，你看，他们真的在互相合作。
0: 难道是熊二影响了他们的劳作方式？熊二，你可真了不起！
2: 了不起？是啥呀？好吃的？哎，
0: 对熊弹琴，赶紧回去吧。
5: 可是我还没跟他们告别呢。
0: 行了，你再告别一会儿，都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强哥这次差点在这变成化石。
2: 再见了。
7: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影子大道，
1: 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2: 忙了一天，终于结束了。
3: 哎呦，
2: 谁呀？哎呀，
3: 赵总，木头强，
2: 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
3: 哎，我守的仓库啊，被偷了些药材。幸好那颗价值连城的人参没被偷，这老板说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你这老板挺好啊。
3: 老板好，可小偷不好啊。
2: 抓个小偷还不容易？
3: 你不懂，这小偷可不一样，他会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凭空消失，还发出怪声，就跟怪物一样，可吓人了。
2: 若隐若现，凭空消失，会跟神奇宝物有关吧？老赵头，世上哪有什么怪物，我才是小偷吓唬你的。这样吧，今晚我来帮你装小偷。
3: 那感情好。哎，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你早点来哈。光头强，我先走了啊。哎呀，这都快12点了，这光头强说好的咋还不来呀？不会逗老头我玩呢吧？
2: 老赵头，
4: 不好！光头强，看你干的好事。
2: 我就开个玩笑嘛。对不起啊，老赵头。
3: 我说光头强呀，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呀？
2: 当然是来帮忙的呀。你看，我还带来了两个帮手。
3: 啊，这看着是挺壮实的，应该能帮上忙。
2: 那当然，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3: 行，那你们就去巡逻吧。光头强，你去这边，你们俩要去那边啊。
5: 熊大，你说这儿能有神奇宝物吗？
4: 光头强推测，小偷利用神奇宝物偷东西，咱们必须查明真相。
5: 哦，
4: 树后面好像有东西。
6: 熊大，
4: 谁？
5: 是汽水怪。
4: 这边，熊二。
3: 抓住你了！
2: 你这个小偷，
6: 吃俺一棒！
4: 快！声音咋这么耳熟啊？
3: 光头强！
6: 哎呀，怪不得坐得这么舒服呢！
4: 咋是你？
2: 不是我还能是谁？
6: 还以为是小偷呢！
4: 你们听。啥怪声啊？是从那边传来的。快，熊二，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0: 这边，老赵都去哪了？
1: 该不会
2: 乌鸦嘴？
0: 啥也没说呢。啊，怪声是从保安室里传来的。
3: 不是让你们去巡逻吗？傻在这干啥呀？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偷懒。
0: 我们
3: 行了行了，外面还是我来看守吧，你们去守仓库啊。走吧走吧，我们去仓库看看。哎呀，枸杞放少了。
0: 大家都留神，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4: 真是冤家路窄呀，还想坏我的好事。这灯光可真碍事儿。
0: 熊二，这药材不能吃。
5: 俺就是好奇想闻一闻。
0: 今天晚上我们三个就守着这些药材箱。灯怎么不亮了？你们在这守着，我去看一下。
5: 你小心呀，光头强。
0: 你谁出来？别在这故弄玄虚，有本事出来。光头强，
6: 熊大，
5: 你没事吧？
0: 你们怎么过来了？不好！
6: 找到了，
7: 最值钱的百年人参！哇，这下发财了，真是多亏了这件神奇的披风啊！
0: 谁？你问我，我还问你是谁呢？好像有点眼熟，
8: 看来被发现了。
0: 我想起来了，
9: 站住，把钱包还我！
7: 过来呀，笨蛋，来抓我呀！
0: 别，又是你，那个偷钱包的小偷！
6: 你，郭头强，
0: 抓到你了！怎么是陈皮？
7: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笨蛋！
0: 他怎么一下子就跑上面去了？一直上！
7: 他进墙里去了！来抓我呀，笨蛋！
6: 快追！
5: 为啥他能变成影子呀？
0: 肯定是神奇宝物的作用，
6: 是他身上那件披风。
5: 别跑！
10: 快起来！
7: 在黑夜里，你们是斗不过我的。来抓我呀，笨蛋！
0: 敢嘲笑我！
7: 想抓我，下辈子吧！嘿嘿嘿，不跟你们玩了。再见了，
6: 别让他跑了。
5: 俺们只要靠近他，就会变成影子，太赖皮了。
0: 影子？你们觉得影子怕什么？
7: 这俺知道，那就是光。哎呀，
0: 熊二，熊二说的对，他肯定是怕光，所以才把仓库里的灯破坏。一开始他被光照到的时候，肯定没办法变成影子，必须躲到黑暗中才行。
3: 这次一定抓住他！
0: 糟了，赶不上了！
5: 他咋

0: 办呀？
1: 王独祥，靠你了！
2: 你说什么呀？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2: 熊大，我恨你！别想跑！
0: 真的被光照出来了！
3: 光头强这帮家伙在里面干啥呢？一闪一闪的，
4: 蹦迪呢？
0: 看你往哪儿跑！
5: 必须要有影子，你才能钻进去吧？
1: 俺们三只手电筒照着你，这回跑不掉了吧？
2: 糟了，
1: 终于抓到你了！
5: 没想到吧？就你这点水平，还想跟强哥斗？哎呀，
0: 俺的眼睛！
1: 糟了！快追！
4: 好险呐！
2: 站住！哎呀呀！
5: 人参我就拿走了，
2: 别跑！
0: 他又逃出去了。
4: 啊！王东强，你们在干嘛呢？哎呦！
2: 老赵头，赶紧把他的披风脱下来。
6: 又会收了一件神奇宝物。
4: 哎呀，谁偷袭我呀？哎，人参，原来是你！上次是老头我大意了，没设防才让你得逞，这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你们几个有啥用啊？小偷都没抓着，反倒是把这仓库搞得乱七八糟的。
7: 说的确实是实话。
4: 还傻着的干什么呀？拿手机报警呀！
2: 哦，知道了，
7: 光头强，这是不是就叫费力不讨好呀？
2: 这还用说吗？全写在脸上了。
4: 嘀咕啥呢？快打电话！
8: 万花筒上。
7: 哎，光头强可真是的，一大早上就叫俺们出来找神奇宝物。哎呀，俺早饭还没吃呢。
9: 熊二在那儿呢。哎。
10: 熊二落单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啊！这次我们把熊二抓住，拿去跟光头强换神奇宝物给豪哥。
1: 这个办法好啊，
9: 那是相当好啊！
1: 这头熊比那只功夫熊好抓多了。
10: 走去抓熊二。哎呀，
7: 神奇宝物在哪儿呀？
11: 小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露营活动，大家听老师指挥。不要往远处走哦，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那大家把食物拿出来分享吧。
12: 好。
13: 好精致啊，豆豆，你吃我的苹果块吧。
14: 这个太酸了。
7: 酸？不酸呀，多好吃呀。
12: 要不你吃我的煎鱼？
14: 脂肪太高。
4: 高？这不高呀，煎的火候刚刚好。
15: 吃爆米花，
14: 太甜了，对牙齿不好。
7: 爆米花，还喜欢。啊，
14: 什么声音？我听错了。
13: 是狗。
15: 鹏鹏，别这样。
12: 走，不理他。
13: 豆豆每次出来都跟我们不一样，还不喜欢小动物。你不理他，我们自己吃。
14: 哼，我还不理你们呢。
13: 蝴蝶。
7: 差点被发现了。
14: 别跑。
13: 这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铁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是开关。这是什么？好像一个望远镜。哇，好漂亮啊。
7: 哎呀，算了算了，看了半天也不顶饿，还越看越饿，这大头熊能受得了吗？
15: 真好看。
14: 哎，那是
7: 哎呀，咋头有点晕呢？
13: 头好晕呢。
7: 哎，对面那个不是俺吗？
13: 对面那个小孩怎么长得跟我一样？奇怪。

0: 我的手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
2: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哦，哎，知道了。
3: 豆豆，豆豆，老师不是说过不要乱跑吗？
1: 放开呀，放开呀呀！
4: 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还听到他的声音呢。熊二在那儿，快追！
5: 好，
6: 你干嘛？
5: 去追熊二啊！
6: 我们在这歇会儿，让大个子去追。反正功劳是咱们仨的，就让那个傻大个去出力。
5: 哎呀，还是你机灵。
3: 豆豆，你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不要乱走了啊！
2: 得赶快去找熊大他们。
6: 哇，这么多好吃的！哎，你好，请问这个炸土豆是啥口味的呀？看起来好好吃呀！
0: 豆豆怎么主动找我们聊天了？之前都不理我们。
6: 你好，还可以尝几口吗？谢谢。
1: 入口留香，口感清脆，太美味了。
0: 怎么搞不懂他？
7: 熊，这好像是我。我怎么变成熊了？我不要当熊！
5: 哎呀，大毛，还是你聪明啊，在这儿躺着可真舒服。让那个傻大个去抓，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功劳啊就成这仨的了。
6: 那还用说？我大马猴是谁呀？那比猴还精啊！
7: 怎么办？怎么办？谁来帮帮我？那有两个叔叔，叔叔，叔叔！
5: 大马猴，快看，是熊二！
6: 干啥呀？自投罗网来了！
7: 叔叔，叔叔！两个叔叔哪去了？谁来帮帮我？
4: 是熊二！
6: 这是野果子叫龙葵，可好吃了。
8: 那我们带回去给老师尝尝。
6: 好啊好啊。
0: 刚才那两个叔叔去哪儿了？
2: 呀，那不是
6: 俺吗？
4: 跑哪儿去了？
2: 是大个子，
4: 可不能让他跑了，还要用他跟光头强交换神奇宝物呢。在那边，
2: 大个子要去抓俺，那可不行，豆豆还在俺的身体里呢。
7: 老师，你们去哪儿了？

用这个。就差一点儿，越来越近了，还剩一发了，

抓住你！哼！嘿嘿嘿嘿！

0: 哎呀！
1: 我今天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大魔猴和二狗也不见了，该不会这是个陷阱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熊有问题。
2: 哎呀，没道具了，这可咋办呀？
3: 有位叔叔，叔叔，你看到我的老师和同学了吗？叔叔，
1: 是熊二。我等等，他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居然不怕我！
3: 叔叔，
1: 陷阱，肯定又是陷阱，故意引我过去，想骗我上当。嘿嘿，我大个子可不是傻大个。再见喽。咱们是斜坡。果然又是陷阱。
3: 叔叔，叔叔。叔叔怎么又不见了呀？叔叔去哪儿了？谁来帮帮我？
0: 还好有惊无险，嘿嘿，俺得赶快换回身体。
4: 豆豆，你怎么又乱跑？快跟我回去！
2: 俺老师，俺有事儿。哎呀，
4: 豆豆别闹了。
2: 老师，
5: 老师，你们都在哪儿啊？我好害怕。
6: 熊二，熊二，你干嘛坐这儿啊？
3: 熊，有熊啊！
6: 熊二，
2: 醒醒，醒醒，
6: 醒醒！熊二，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欢迎大家，
12: 欢迎大家来到
11: 明
12: 士明堂
11: 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3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0: 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3: 万花筒下。
4: 你醒了，熊二。
5: 熊，熊二，哎呀，
4: 熊二这是咋了？
6: 去上去问问。
5: 救命啊！
7: 哎，是熊二。熊二，你着急去哪儿呢？
5: 大老鼠。啊？
7: 不用这么坦白吧？
4: 熊二。
5: 大猩猩。
4: 熊二怎么了？我有那么小熊吗？
7: 刚才还说我是大老鼠呢。
8: 黑风，蹦蹦，
4: 你们看到熊二了吗？往那边走了。
7: 发生什么事了？熊二好像怪怪的。
9: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在找他。
4: 那我们跟你们一起找吧。
5: 救命啊！又饿又累，好想吃苹果块煎鱼爆米花。
4: 熊二，熊二，
5: 光头叔叔，救救我！
4: 叔叔，这差辈儿了吧？熊二，
5: 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4: 豆豆，
8: 熊二，你可算找到你了，
9: 是熊大他们。
5: 你熊，还有大猩猩。
9: 啊？为什么熊二看起来很怕你们？
5: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7: 熊二好像饿了，给。
5: 这些动物好像很友好。苹果真好吃，叔叔你帮帮我吧，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7: 豆豆，
5: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找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9: 看样子和神奇宝物有关系，
8: 那就叫。

0: 不给俺们吧？嗯，
1: 对，我们来帮你。嗯，
2: 这些动物可真好。
0: 啥声音？哎，有人在那露营呢。
3: 我看看，那是我们的营地。
1: 熊二大概率就在那群孩子里了。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你，肚肚呢？
4: 又跑哪去了呀？
5: 不在这儿啊？
6: 跑哪儿去了？
7: 熊二使诈偷袭我们，
8: 害得我英俊的脸庞用美颜都救不回来。
7: 熊二，我跟你没完！
6: 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我们去那边看看。
8: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饿了。你干嘛打我呀？
6: 有点出息好不好？就不能坚持坚持？
8: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啥味儿啊？好香啊！哇！
3: 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9: 俺只是把大家没吃完的食物组合了一下。
10: 豆豆，你好像一个美食家。
11: 真好吃，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8: 别走了，太阳要下山了，俺也该找豆豆换换身体了。
11: 那是什么？
3: 老师，
8: 那不是俺吗？
3: 危险！老师，快躲起来！老师，
6: 二狗，抓住熊二换身体宝物。
3: 有人来救我们了。
8: 别走了，是大马猴和二狗。
6: 站住！
3: 这里太危险了，快，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儿。
8: 哎呀！
3: 救命啊！你们是怪叔叔！
0: 刚才啥声音？
8: 九蛋，光头钱
0: 啊！
8: 九蛋，
0: 你是
8: 九蛋？俺是熊二。
0: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8: 哎呀，对了，快去救那个变成俺的小孩。刚刚大马猴和二狗一直在追他。
0: 大马猴、二狗，
8: 嗯，他们和大个子联手想抓俺，跟你们交换乾坤蛋。哎，对了，俺是通过他跟豆豆交换身体的。
1: 我看看，找到了。彩虹万花筒能让生命互换身体，不过在太阳落山后将永远无法换回。啊，
0: 糟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得赶紧找回豆豆。哎，
1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0: 是大个子，
12: 还回来。只要我专注，你就不说。
3: 救命！
6: 给我站住！
10: 救命！有怪叔叔！
6: 豆豆，
10: 你们不要过来！
12: 大马猴、二狗，快去抢神奇宝物！
1: 神奇宝物，
12: 就是那个万花筒，快抢回来！它是神奇宝物。
6: 今天走运了，
8: 还是狗屎运？
0: 豆豆，你让他们拿走万花筒。
3: 是那个光头叔叔。
8: 宝物是我的了，
6: 又搞东西！
0: 光头想你要补钙了，就这么高都接不到。
12: 拿到了！不好，我不能对着别人的眼睛。
1: 万花筒怎么到我的手里了？好像也变高了。我没补钙呀，我是不是跟大个子互换身体了？
12: 那是我的身体，快把身体换回来！
8: 咋的了？啥换身体呀？
6: 我才是神奇宝物，把他们身体互换了。
8: 那手法肯定不满意，都挺难看的。
1: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
12: 放开我！
1: 打他是不是等于打自己呀？
12: 放开我呀！
1: 毕竟那是我的身体啊！
12: 把万花筒给我！
1: 走开！
6: 大个子，我没帮你！
12: 走开！
1: 万花筒呢？
6: 在我这儿。

0: 我已经是大老虎换身体了，我成熊了！哎呀，这下丢熊脸了！
1: 说谁呢？我的脸多英俊啊！
2: 你照照镜子吧，你！
1: 你居然敢打我！我也打！啊，
0: 换就换回来的的时候，俺皮糙肉厚的，俺不怕。
1: 你不讲武德！
0: 是我的了，看我的！哎呦，给我！
1: 怎么又变了？真主吧，你好歹有头发了，都怪你乱抢。愣着干啥？赶紧跑啊！
0: 妖精！给我！
1: 给我！
0: 哎呀，我都变成熊了！我怎么变矮了？
3: 我怎么那么臭啊？
1: 二狗，你今天没洗澡了？
4: 糟了，太阳要下山了。
1: 豆豆，快把身体换回来。
0: 换回来了！呀，太好了，我终于是我自己了！
5: 好痛啊！
0: 宝物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哎，终于换回来了！快把万花筒给我！
1: 有本事你来拿呀！你不好，有人来了，快跑啊！
0: 胆小鬼，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跟豪哥说是大马猴二狗搞砸的。这次先饶了你们，等等我。
5: 这个神奇宝物啊，可真把咱们折腾够呛啊！
6: 幸亏俺们都变回来了，不过俺还真有点舍不得换回来呢。
5: 谢谢你们。 这次的经历，小童花故事一样，我发现我喜欢上动物了。哎，快，咱们快走吧，不要被他们发现了。嗯，
6: 再见，再见。豆豆，豆豆，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真可爱。
5: 豆豆，你喜欢小动物啦？
6: 嗯，我还能吃你们的苹果块、煎鱼、爆米花吗？
5: 当然可以了，
6: 谢谢你们。
7: 熊二，哎，快走了。
8: 哦，来了来了。哎，熊大光头强，哎，觉得上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9: 不会吧，你连字儿都不认识？
7: 你可以教俺呐。
10: 你可放过我吧。
7: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1: 带回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我去。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8: 慧梦，
9: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0: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11: 你们的？
10: 你看，我们有这个。
11: 石头好厉害！
12: 恭喜石头，
13: 爸爸。我考了100分。
14: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11: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那个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15: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16: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17: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18: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9: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有救了。
18: 走，把它抢过来。
17: 走啊！
19: 哎，这哪欺负小孩呢？
17: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18: 胡说！你看他都把孩子弄哭了，
13: 什么情况啊？
6: 就是啊，怎么回事？
13: 大人怎么欺负
6: 小孩
13: 啊？
15: 我的帽子，还给我！
19: 帽子拿走喽！
17: 大马猴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18: 走开！
6: 阿狗，
18: 你快点啊！
19: 戴上就能变大

0: 我这感觉成名才智站立高地了，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 过来，
2: 哎，这你，
1: 他们在那儿。
2: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0: 参赛？那他们呢？我们可是潺潺选手。走，
2: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3: 哎呀，疼！
4: 沈哥萌，
3: 我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二狗不讲情面了。走着瞧。
4: 现在咋办呀？
5: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3: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4: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3: 净整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4: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呀，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真的吗？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嗯，
6: 那帽子咋办？
4: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7: 包在俺们身上。
8: 加油！
7: 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恭喜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三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
9: 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绝望？肚子扁？
7: 钱包？你回答正确。
10: 我怎么没想到？
9: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啊！
7: 不好意思跟他俩有共鸣。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1: 小白兔。
12: 回答正确，不和纸怕什么？
13: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7: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14: 大哥，你真厉害！
15: 以后教狗哥
16: 是哥哥，
15: 回答的这么快，
16: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7: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17: 铁头病。
7: 回答错误。啊？有请光石组回答。
18: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19: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
7: 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20: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我们还牵着手。
7: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21: 知道还看啥呀？这是脑筋急转弯。
22: 不会没自信吧？不可能。
23: 莫非考题不一样？
24: 小明是监考老师。
7: 回答正确。 太难了，加油！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25: 清水。
7: 回答正确，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25: 傻蛋，
17: 不对。
25: 哎，
14: 难道是？
15: 啊！
16: 双生组回答。
17: 照片里的鸡蛋。
18: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26: 刘邓，回答正确。啊，这你都能答对？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7: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
27: 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28: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27: 你别得寸进尺！
28: 咋的？你不服？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
27: 我现在文武双全。
29: 智商更是甩你10万80厘。
27: 咋的？不服？
26: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高哥，我错了。
27: 知道就好。
26: 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27: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30: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31: 熊二，太棒了！
32: 智慧帽。
31: 知道。 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
33: 可是不戴上智慧帽，

0: 得不了冠军。
1: 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
2: 啊，
1: 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
3: 回答正确。

0: 赛开始。
1: 文七起舞，
2: 四个字，第一个字是
3: 狗。
2: 不是不是，
3: 文。
2: 太对了，
0: 踏出蹄子，四个字，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4: 像像
0: 哦，猜到了，
4: 丹顿癞蛤蟆，
0: 是一个字儿。
4: 是他啊？
0: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4: 是大吗？
0: 对了对了，
2: 咕咕咕，
3: 孔雀？
2: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5: 哥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6: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俺相信他们。
2: 石头，
7: 咕咕咕，
3: 鸡，
2: 猜对前面两个字了。
3: 文姬，文姬起舞，
2: 耶、yeah, ，答对了，看吧，相信自己。
3: 嗯，
2: 啊，
4: 大宝猴，你赶紧啊！
0: 知道了，就是什么
4: 鼻子？
0: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4: 你的鼻子？
0: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一根筋？
3: 大猩猩，
8: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0: 你怎么连七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4: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宝猴，猴鼻子。
0: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2: 这个该怎么比划呀？
5: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知道咋办了。哎呀，
3: 是什么呀？
2: 快想快想，
5: 加油！
2: 有了。石头，三个字，真本事！
3: 啊，真本事！
8: 恭喜答对了，
3: 啊、我做到了！
2: 耶、yeah, ，石头，石头，我们赢了！
0: 耶、yeah, ，猪鼻子是猪鼻子，你怎么戴着帽子还笨得像猪啊？
4: 我也不知道啊，这帽子咋不灵了呢？
0: 不灵了，肯定是他们。我知道了，智慧帽被掉包了，把帽子交出来。
9: 两位选手，说了比赛也不能破坏比赛设备啊，这些要是坏了得赔好多钱呢。
0: 二狗，都怪你，
2: 别跑
0: 别跑，
10: 现在他们得到惩罚了。
3: 光头叔叔，你说的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10: 太棒了，石头。
11: 复制铜镜。
12: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13: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瞧我？游客投诉里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12: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13: 那也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12: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13: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12: 那还有257.6呢。
13: 你还好意思说？厕所最后一卷卫生纸都给你用光了，还我在厕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12: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
10: 这是镜子。
12: 找到了，还好没坏。
10: 哼，
12: 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那好像是
14: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12: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14: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12: 把铜镜交出来。
14: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

0: 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1: 完美的松果塔。
2: 怎么回事啊？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光头强，
0: 继续。
3: 谁？
1: 光头强，你怎么又在砍树，还把我的家给毁了？
3: 你的家？写你名了吗？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1: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2: 我的王冠。
1: 琪琪，光头强又在砍树了。
4: 什么？好啊，光头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只然老孙一棍。
2: 给吉吉国王道歉。
3: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4: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5: 是谁？光头强，你在干嘛？
3: 是你们？
1: 熊大，光头强又在砍树。
5: 啥？
6: 到底咋回事啊？光头强咋又砍树了？
5: 光头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3: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
4: 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7: 光头强，不爱看书可不是好孩子。
5: 熊二，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7: 哼，不好，快躲开。哎，光头强去哪儿了？
4: 熊大，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看书。不对，是砍树。
6: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3: 对，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4: 快看，是光头强。
8: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4: 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1: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7: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5: 哎，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1: 光头强，
8: 还是你们热情啊！
1: 是我爱打小报告。
4: 快道歉，光头强！
8: 你们在说什么呀？快住手！大家快住手！
7: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砍树。
8: 强哥，我没砍树啊。
3: 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9: 假光头强？
3: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10: 啥？
6: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3: 嗯，我也在找他呢。
4: 发财了，发财了！
3: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5: 哎，
3: 我跟你没完！
5: 等等俺们，光头强。
3: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8: 哪里跑？
3: 放开我，放开我。
7: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8: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7: 他是真的。
6: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7: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8: 你还好意思说？
7: 哼！呀，哎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5: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4: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7: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4: 当然不是了。耶，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1: 吉吉国王真聪明。
3: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4: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3: 不好，别跑。
11: 站住，
3: 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5: 快

0: 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再来！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放开我！松开！
1: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再来抢啊！
0: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哈哈哈哈！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
2: 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铜镜给我。站住！别跑！给我站住！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有那个王博士。王博士，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0: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3: 走开！太香了，下不去手啊！在哪儿呢？我都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呢？
0: 给我！
3: 好臭！
0: 应该是这儿。
3: 在哪儿？在哪儿？
0: 找到了！给我！糟了，又来了几个！不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放开我！放开我！
4: 哎，你这是！哎，我现在就毁了它！不，好吃的，还给我！拿不到，拿不到！啊，好机会！不要！不！儿子又去哪儿了？
0: 总算结束了。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嘿嘿嘿嘿嘿，怎么了？很难吃吗？
4: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
5: 有点反胃，想吐。别呀！长隆 CCTV
6: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羊松弛的风，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蛙开始。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7: BB12， 更添加 DHA ARA，
6: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0: 进击的金豪，
11: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出虎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12: 豪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13: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11: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里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13: 对，不怪是豪哥。
14: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11: 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
13: 豪哥要结婚呢，
11: 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钱包里的250块

0: 就是你的了。哇！
1: 大哥哥你好。
2: 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1: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2: 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秉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站住，别跑。下一位。
3: 猴哥，
4: 不好，猴哥晕过去了，
1: 快救人呐！
2: 一个个常识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5: 备用计划？
2: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完美。
6: 哎，你倒是松手啊！
7: 我的一个月工资。
8: 行了行了，
7: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9: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10: 就是就是。
9: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11: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9: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11: 那可不，
2: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12: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2: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13: 行。哇，
12: 这谁呀，穿得花里胡哨的，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2: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14: 猴哥大气啊。
2: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15: 这不说我心坎里去了吗？
2: 所以
16: 难道
2: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15: 啥？我这啥也没干，咋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2: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15: 那太好了，
16: 谢谢豪哥。
17: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11: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2: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二狗，该你出场了。
11: 小哥，你没事吧？
15: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咋跟演的不一样？
2: 傻站着干嘛？继续。
15: 哦哦，好。
11: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15: 没事没事。
11: 这人好奇怪呀。
18: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19: 工资是我的了，
2: 快给我继续上。
15: 好。
20: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15: 我不是故意的。
20: 别跑。
11: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9: 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11: 熊二你认得？熊二哪去了？
18: 熊二不许捣乱。
11: 这个熊

0: 啊？
1: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2: 来了，先生，您要怎么吃？
3: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成功了，
2: 客人您没事吧？
4: 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1: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哎，
2: 好的好的。
4: 拿到了。
2: 他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1: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个子，
5: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6: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3: 好疼啊！眼镜片都给我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6: 我，你敢打我？
7: 哎，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1: 这次演的不错。
2: 不对啊，
1: 怎么不对？
2: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豪哥，我去看看啊。
1: 什么？等等我！
7: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2: 不是，你俩别打了。
1: 乾坤带。
3: 金豪，这个不好，
7: 把乾坤带还给我。熊大熊二，金豪把乾坤带抢走了。
8: 啥？熊二，快去帮忙。
7: 新婚快乐啊，恭喜恭喜。
9: 谢谢，吃好喝好啊。
2: 小心，
7: 菜上齐了，
10: 开饭了。
11: 鸡腿儿给我，
12: 是我先夹到的。
6: 站住！
8: 快追！
1: 让开，让开！
3: 跟你拼了！
1: 快散开！
6: 你还敢顶我？哼，看你往哪儿跑！
7: 把乾坤带还给我！
1: 逼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3: 你傻笑啥呢？
1: 抢去吧！
9: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7: 啊，碎那么多碟子，赔钱！
9: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2: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13: 不认识。
7: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6: 那根本没见过呀。
7: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6: 你们要干什么呀？啊，
7: 别打脸。
8: 咋办？乾坤带还在哪？
4: 乾坤带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14: 哎，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6: 都啥时候了，想着吃饭啊？快走。我跟你没完。
1: 你们，
7: 我赔钱。别打了，别打了。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

0: 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境，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折扇。
1: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啦，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3: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2: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1: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4: 水果
3: 真送，
4: 快来呀，老头子，
5: 来来来，
4: 免费，别抢啊，我是第一个，
6: 有这好事？
4: 免费，
5: 我要两份，
7: 我也要一份，
8: 我先排队为你收集。
3: 我也要，我也要，
1: 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4: 我要梦游。
1: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9: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4: 到我了。
10: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11: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10: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1: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啊。
12: 大毛猴，他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啊？只能把人变老。
13: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4: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13: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12: 这咋赚钱呢？
13: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15: 哎呀，我的头好晕啊。
16: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15: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16: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12: 懂了，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嘿嘿，都拿着，这还有手机呢。
15: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16: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15: 好嘞，谢谢你啊。
16: 没事没事。
12: 哎，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呀，一共赚了40块05毛，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13: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12: 对对对，嘿嘿。哎，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13: 那好吧，得给我机灵点啊。
12: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咋不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2: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12: 别碰，你别碰火线铲。啊。

0: 是芭蕉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十年呢？
1: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2: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多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1: 那要赔多少呀？
2: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儿就算了。
1: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3: 哼，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1: 你，那大爷您收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3: 呀，比上次多赚了一块，赚翻了。
2: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4: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5: 项链，金手镯。耳环，
3: 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2: 嘿嘿，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4: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3: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4: 好啊，报名费1人50。
3: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6: 你不是还有私房钱吗？快拿出来！
3: 真是，还得倒大钱。
4: 哎，欢迎入团。
7: 这俩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8: 衣服也像。
4: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5: 看这边。
9: 哎，哎，拍的不好看呢。
3: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9: 你俩会拍吗？
3: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5: 我是第二名。
9: 那就拜托你们了。
6: 快去准备花瓣。
5: 好嘞，
3: 你稍等哈。
4: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7: 哎，熊大，你咋的了？
8: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3: 下凡啊，茄子。
4: 是你多心了吧？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7: 哎，多拿点哈。
8: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7: 哦，
3: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5: 哎，对对对，好看。
9: 给我多整点。
3: 我帮你戴上。来，看镜头。
5: 呀，
1: 熊大熊二，
3: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镜了。
9: 谁呀、啊？影响我们拍照、哎！走开，走开！
8: 咱们先去那边吧。
3: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9: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3: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8: 哎呦，大妈们的手势，你们是小偷！
1: 糟了，我杀你！
8: 咋回事？熊儿，你咋变老了？
10: 熊大，你也变老了。
6: 二狗，快跑！
1: 不，
8: 是大妈猴和二狗，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追！
4: 应该够吃了。
11: 别跑！
4: 大妈猴、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6: 光头强，
4: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6: 快走！
4: 你
11: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哎，我的腰啊！
8: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10: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4: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大马猴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4: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3: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别！
6: 哎呀，快起来！
4: 好机会，有！马上过来！
10: 不如我，在俺这儿。
8: 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12: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8: 等等，
12: 砸来吧！
13: 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8: 不是不是，
13: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8: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

0: 回事儿？相机坏了？
1: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0: 奇怪了，
1: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0: 也应该忘啊。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1: 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加班加的也花了？
0: 奇怪了。
2: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3: 给我站住，别跑。
4: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3: 偷的东西还给我。
2: 偷的东西
3: 给我。
2: 扇子是我的。
3: 休想。
2: 臭光头，松手。
5: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是你们。
4: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5: 放开我。
3: 东西都回来了。
6: 大神去保护骗别人，真是自作自受。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7: 别跑，
8: 好干净啊。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跟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

0: 红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私人定制。
2: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3: 那希望豪哥下手重一点。
4: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
5: 对，
4: 我现在，
3: 小心！
6: 我要一套小别墅，
3: 我要一条大金链儿。
4: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3: 这也太狠了！
4: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7: 是，豪哥。
8: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9: 你。
8: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0: 你就是光头强？
8: 是是是。
10: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8: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7: 英雄救美，
8: 满意吗，老板？
10: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11: 救命啊！
10: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11: 救命！救命啊！
10: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这一只光的大英雄来了。
8: 大英雄，你来了。
10: 怎么是你？美女呢？
8: 这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我就是美女啊！
10: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你别解雇了。
8: 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10: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8: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10: 哦，抓住了。
8: 好了，
10: 我这就拉你上来。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8: 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10: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8: 老板加油。
3: 我的腰。
8: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10: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8: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 还给你包扎。

0: 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1: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0: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1: 压轴？
0: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1: 真的？
0: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
2: 哎呀，你又咋了郭冬香？
0: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2: 啥？郭冬香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3: 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4: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他每次去的都倒霉。
3: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4: 不能。
3: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2: 好。
3: 必胜。
2: 必胜。耶。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这戏好啊，孤胆英雄勇斗三千贼。
3: 快点快点，
2: 这也太猖狂了吧，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4: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怎么不在家呢？
2: 要不咱们把王牧师抓回去。
3: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2: 那也不能白来啊，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3: 也只能这样了。
2: 那就开始吧。
3: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
4: 哦。
3: 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哎
2: 呀，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3: 哎，哇，100块，还有一张。哎，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2: 嘿嘿嘿，
3: 你谁呀？
2: 旋风腿。解决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4: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呀，嘿，谁呀？
2: 我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就是爽。
4: 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0: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
2: 嗯，
0: 是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袋的。
2: 啊，来呀，来打我呀！
4: 太嚣张了！
2: 来呀来呀！
0: 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您没事吧？
2: 没事。不过真刺激，我喜欢。光头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0: 我安排？
2: 对呀，这三个贼那演得跟真的一样。
0: 三个？
2: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拿来吧你。
0: 是你？
2: 乾坤袋是我的了。小贼，别跑！
0: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2: 站住！哎，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你谁呀？让开！
0: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2: 啊！
0: 大个子，我跟你拼了！
2: 走开！王头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这人到底是谁呀？太狂了！算了，作为上级，别跑！哎，嘿嘿，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0: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2: 那当然，袋子给你。
0: 太好了，乾坤袋没丢。
2: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3: 警察，快跑啊！
1: 贼人，给我站住！
0: 等等，
1: 别拦着我。
0: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2: 定制

0: 你们醒醒，你赶紧起来！谁呀？
1: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2: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0: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1: 没关系，
0: 咱们是朋友嘛。
1: 啊！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1: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9: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2: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9: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4: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9: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6: 是吗？
1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1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8: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他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

0: 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智斗丛林上。
2: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3: 谢豪哥，
2: 下去吧。
3: 咱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4: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5: 谁呀、啊？走路不看路吗？
3: 是你撞的我们。
4: 二狗，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神奇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3: 就是就是。
5: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找到了什么？
2: 这谁呀、啊？你爸吗？跟你长得也不像啊。
5: 哦，不不不，您看这儿，是不是项庄神奇宝物的箱子？这张照片是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2: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5: 我去了，豪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2: 真没有，这些动物太碍事了。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5: 那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2: 我说的是俗语。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哎，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5: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2: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5: 是，
2: 小心使用。
5: 猴哥放心吧，大诺伊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当然怕您了，豪哥。
2: 啊！刚才本王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6: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你的拐棍都打折了。
2: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6: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2: 胡说，
7: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2: 你们这是对我的诬陷，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8: 奇迹，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2: 去去去，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9: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2: 没事。
8: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2: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哎，这家伙嘴真臭。
10: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防止金豪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11: 好，
10: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
9: 嗯，
10: 吉吉毛毛，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豪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儿好过来支援。
9: 明白。
10: 出发。
2: 哎，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6: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7: 就是，
8: 我们走吧。
11: 嗯，
2: 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9: 哦，
2: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9: 好的，吉吉国王。
5: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2: 好了没？
5: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
11: 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7: 有俺熊二在，幸好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4: 要天上脆的大苹果！
11: 有了。
2: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6: 好的。
4: 我怎么在这儿？
7: 姐姐，
2: 哪来的棍子？熊
7: 二，这树咋自己动了呀？
2: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7: 树飞起来了，
4: 我不是在做梦吧？
7: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11: 树居然在追熊二，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7: 跑！
4: 救命呀！
2: 看什么呢？快跑！
4: 不要追呀了，俺不吃蜂蜜了还不行吗？
7: 咋回事嘛？
2: 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
4: 看什么呢？快跑！
7: 奇迹。

0: 又有好戏看了。
1: 毛毛去哪儿啊？哎呦，我的屁股，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古怪。
2: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3: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1: 熊大，
3: 琪琪在操控巨石，琪琪你要干啥？冰山生啊！
1: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
3: 哼！啊！
0: Ha ha ha!

0: 荡秋千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1: 吉吉国王，你在哪儿？
2: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
0: 香蕉，香蕉皮自己飞起来了。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谁乱扔香蕉皮呀？对哦，
2: 奇迹。
3: 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1: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3: 不是我做的。
4: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1: 黑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4: 对，没错。
5: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3: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0: 小心！这哪来的石头？
6: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
3: 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1: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1: 你就别狡辩了，就指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3: 本王没有。
4: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1: 一定是吉吉，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4: 交出来。
3: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来
1: 等等我，吉吉国王。
4: 吉吉，给俺站住。
7: 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4: 不是。
1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5: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14: 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8: 智斗丛林下。
7: 豪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豪哥。
19: 真好。
7: 豪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19: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7: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20: 想耍我没门。
21: 二狗快跟上。哦，
7: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20: 真巧啊，大个子！
7: 你们想干什么？
20: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7: 自不量力。
20: 给我！
7: 猴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19: 这么快？太好了！
6: 是金刚伞和玉净瓶，
19: 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7: 豪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20: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22: 吉吉，吉吉，
23: 这猴子跑哪去了？
24: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19: 啦啦啦啦啦！又可以修复学术喽。
7: 豪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脑一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6: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4: 俺们冤枉吉吉了。
25: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24: 俺也一样。
6: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24: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6: 怎么办呢？
5: 那是……
26: 我看看。
5: 是金豪的钱包还有怀表。
6: 有办法了，
5: 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
19: 接着说。
7: 是是是。
20: 切，得意什么呀？
7: 是。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恢复青春。
26: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5: 现在
6: 下雨了。
7: 下雨了。
24: 我们赶快下山吧，浩哥。
0: 嗯，
20: 来不及了，下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19: 也只能这样了。他们都不相信我。
25: 吉吉国王，你别生气了。
19: 再大的雨也浇不灭本王心里燃起的怒火。
2: 这是
19: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4: 王婆强，俺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你这招行不行？俺都困了。
5: 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
19: 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许愿树。
5: 时机刚刚好。
3: 咕咕咕！
19: 哎，凌晨了吧？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我的怀表哪去了？
24: 哦，怎么了，浩哥？
19: 我的怀表不见了。
24: 不见了？浩哥，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19: 那能是谁偷的？
24: 这俩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0: 他们正在嘀咕啥呢？
20: 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24: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19: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24: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
20: 啥？我们没偷，肯定是你冤枉我们。
24: 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0: 你才心虚呢。二狗，让他搜。
20: 谁怕谁啊？
24: 没有。
20: 我就说没有吧。
24: 还有一个没看呢。
0: 快点收，我还忙着呢。
24: 哼，这是什么？
19: 是我的钱包。
20: 你拿豪哥的钱包了？
0: 没有啊。
19: 没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
20: 豪哥，这肯定是误会。
19: 误会？
20: 这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24: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
19: 那你们去搜。
5: 这下有好戏看了。
8: 真有你的，光头强。
24: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20: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19: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都给我出去，人鱼。
24: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20: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24: 你胡说。
0: 你才胡说，
20: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5: 计划成功。
19: 大个子跟了我那么久，应该不会呀。
23: 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9: 是你们？好啊，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23: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
19: 就凭你们？
9: 大个子，把猴二狗。
0: 豪哥喊得这么撕心裂肺呢？
24: 豪哥明明是在气头上喊的。
20: 还不是因为你。
24: 是你们？
5: 好像没过来。
19: 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3: 大家快上。
24: 嘿
23: 嘿，小心。
24: 我们被困住了。
19: 不愧是神奇宝物，每件都这么厉害。
0: 豪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
24: 都怪你们，把豪哥都气疯了。
20: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24: 快放我们出去！
19: 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20: 豪哥，豪哥，您没事吧？
19: 开口一次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20: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0: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了。
20: 豪哥，我们帮您出气。
24: 你们要干什么？
20: 你说呢？
19: 住手！哇！ 光头强，行吧行吧，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
4: 哇，盖世英雄，
5: 他手里拿的是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4: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24: 熊二你可真厉害，
1: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5: 被他装到了，
19: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也抢过来。
4: 是。
24: 还可以变化，
2: 没用的家伙，还得看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
19: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开招。

0: 能打到我。
1: 哎呀，猴哥，我们来救你了。
2: 你们放手，我来救猴哥。
1: 快放手，
3: 都给我放手，我能躲开。
4: 完了，
5: 好，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6: 奇迹，人自有赖。
7: 奇迹，
8: 奇迹，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9: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10: 我们错了。
11: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6: 太棒了！
12: 报告奇迹国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8: 回去就把它放进乾坤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11: 本王才不稀罕呢。
10: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9: 哎，可以给。
10: 我的宝物，为什么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13: 玄冰如意上。
14: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15: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14: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15: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16: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14: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嘛。
2: 豪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14: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16: 啊，别呀，豪哥！
14: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成，真没用！
16: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1: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16: 哎，怎么手机呀？
1: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16: 没拿着就没有水时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水时就大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16: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到啥值钱宝贝呢？
1: 啊，
16: 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15: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16: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哎，咋的？不对呀、啊！
17: 卖冰果，卖冰果嘞！
2: 我要葡萄味的。
8: 好嘞，拿好。
18: 给我一份。
2: 真好吃。
8: 没事，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8: 我要两份。
16: 光头强这生意挺火爆啊。哎，
8: 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新的马上来。
16: 哎，要不咱也卖冰果吧？
1: 你又不捡破烂的，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的，老板？快躲起来！
2: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16: 是熊大，
1: 跟上去。
9: 水果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玄冰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啊，
10: 这些是要卖钱的，
9: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10: 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2: 你们在说啥呢？
10: 你
2: 啥糟啊？
8: 没什么。
2: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
8: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2: 冰果？
8: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2: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就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8: 好的。
10: 终于走了，
9: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10: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儿了，能出啥乱子？
9: 真的
1: 好啊，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10: 吉吉，还给我。
6: 还给俺。
1: 再见喽。
10: 这下糟了，快追。

0: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
1: 只要拿着神奇宝物，掌门就发财了呀！
2: 没错，
1: 交给豪哥，掌门就可以拿到奖金了。
3: 你干啥呀？
2: 不是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1: 哎，对啊，差点忘了。
2: 切，你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1: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哎呀，
2: 走了走了。

0: 机了吧？好凉爽！机器国王，快来！
1: 本王来了！
2: 哇，好凉快，好舒服！
1: 那两只猴子跑哪儿去了？
3: 听错了吗？
1: 啊，真舒服啊！
4: 差点被发现了。
5: 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呢，神奇宝物不好抢啊。
1: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
0: 神奇国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3: 什么？
6: 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5: 大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姥爷谁认识的呢？
1: 那俩傻猴子让冰粘住了，
5: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7: 你咋这么好奇？
8: 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5: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8: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5: 读书，读书俩字咋写呀？发现了，
6: 大宝猴儿狗
1: 被冻住了吧？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8: 啊，拿来吧你，
1: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9: 大宝猴儿狗，啊，你们手上拿的东西，俺好像在哪见过。
6: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但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9: 啥？好啊，光头强又偷偷用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1: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变！还挺灵活的。
9: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
1: 想想宝物，你还嫩了点儿。
5: 他又起来了，大宝猴，让我也试试。
1: 你可别搞砸了。
5: 放心吧。
9: 神奇宝物！耶！
6: 二狗，
0: 到底干的好事儿？
9: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0: 什么？那是我的！你
6: 不能让他拿到！
5: 哎，你看我干啥呀？
6: 二狗，冲啊！
5: 啊！我拿到了！
10: 我要把你这条狗熊变成冰雕！
11: 住手！
9: 蹦蹦，
5: 走开！这只大老鼠，
6: 二狗，你看着点啊！
5: 宝物呢？
9: 在天上，
0: 那是我的。
6: 别怕，我来了。
5: 武二狗可不是白叫的，狗是人今天爆棚啊！
10: 你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
5: 我的手，还敢咬我！
6: 蹦蹦，
9: 蹦蹦，
5: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9: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0: 居然被狗熊给挡了。耶，这宝物太厉害了。
1: 哼，
0: 你干啥呀？
1: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2: 哦，
1: 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0: 咋赚大钱呢？
1: 当然是把秦昊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0: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3: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4: 什么声音？是蹦蹦。
3: 熊大，熊大，你怎么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5: 是大猫和灰二狗干的。
1: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4: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1: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4: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1: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4: 我不管，怪你，
1: 怪你，
4: 怪你，
1: 怪你，
4: 怪你！
3: 都别吵了，快救救熊大呀！

0: 着小喇叭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啦，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啦。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玄冰如意下。
1: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2: 哎，
1: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3: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2: 这边也一样。
1: 肯定是大冒

0: 光头强，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什么？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马猴二狗！
1: 好。
2: 嘿嘿，发财了，发财了！哎呀，
3: 别捡了。
4: 咱们赶紧去见好呢。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5: 大马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哎，大马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咱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嗯嗯，
3: 嗨，
5: 大耳朵猴。
6: 哎，哎呀，我的脚！大马猴，你，熊二，快，把宝物还给俺！看你的了，熊二，放心吧。
5: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关我啥事啊？
3: 哎呦！
5: 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吉吉，
3: 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好机会，走开！
5: 站住！休想！接得好，二狗，
7: 我拿到了。
5: 宝宝，看你的了。
3: 二狗，走开！
5: 手给我！放手！你放手！放下！我没有人！大舌头！你人！走！
3: 神奇宝物，走你！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好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又是你，快，老板，姐姐。
5: 就凭你们几个，还想跟我斗？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哎，人呢？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
4: 二狗，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哦，哟，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都被我吓跑了。哎，大家，光头强。
5: 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猴二狗他们。哎呀，这些钱够咱们换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底座是保险柜呢？
8: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
5: 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早就下手了。差不多了，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3: 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他们俩？
5: 到了，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儿。<笑>再用力点儿。
3: 真舒服。
5: 真得劲儿啊！<笑>
0: 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儿。
1: 什么？
0: 咋的？你有意见呢？
1: 你
0: 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1: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
2: 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奇宝物呀。
4: 那。
5: 这简直是豪哥的奇耻大辱。
0: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1: 不准说我老。
0: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啊？
1: 不、哎、
0: 想拿过来拿呀。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
1: 有了，
6: 我也是。
5: 我可不能说出来。
0: 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
1: 好机会。
5: 哎，我不行。
7: 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
1: 神奇宝物，
8: 如意，
1: 快抢过来！盘住他！是我的啦！
9: 拿到了！
5: 猴哥，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9: 别你！最后还得看俺
0: 熊。
6: 拿到了！
1: 不好！
6: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动上了！
5: 什么？
6: 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你躲不掉的！
5: 不好，武器要消散了！
10: 快住手，大马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6: 那关我什么事儿？
10: 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6: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10: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6: 看到你了。你完了！
1: 我在这呢。
6: 糟了！

0: 你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
2: 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3: 本王也有错，不该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
5: 你怎么开车的？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6: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
7: 我刚到的镇花池茶壶。
5: 你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
8: 豪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9: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
10: 豪哥，我们再也不敢了。
9: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咚咚咚咚，头大，全都听我指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2: 吧。
13: 这样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由王艺迪对阵伊藤美诚。
1: Please turn off the flash. Thank you.
0: 伊藤美诚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现在是在第17位。伊藤美诚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过女单的铜牌，当时四分之一决赛啊就是战胜王艺迪。
2: All eyes on the table in the arena. All set. Here we go.

First game, Ito to serve, love all.

0: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
1: Left, love.
0: 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胶的这种快速凶狠。

0: 2-4.
1: Three, two, 那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0: Three, four.

0: 3, 4。
1: 接发球的策拉。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
0: 6-4。
1: 有一些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

0: 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1: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0: 哎呀，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打球，我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那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1-6. Seven, one.
1: 一个美城的一个发球失误。

0: 8-1。
1: 这一球银行美城打的也不太合理。
0: 1-9。
1: 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0: 1-10。
1: 10-1。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他戳过来的时候看得清楚拉，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球一下接得很好，踢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0: 1-0。
1: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这是一个凶搏啊，正手的拍击。

0: 这辆车遇到那种打得非常凶啊，安迪尔他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艺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
1: 3, 4.

这个开局他每场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啊！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一迪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那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让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了，

0: 7-0.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这是正常攻指导。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这样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2: 对，往他这么滑，就滑起来就不要落点。

0: 得八分挺好的。
1: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王颖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0: 3-8. Nine,
1: 正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10-3，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发球抢攻，3-1，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啦，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力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众选手出战的身影。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了。大藤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藤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两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战胜了对方。
1: Five,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幸同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幸同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8-3.
1: Four, 陈婷彤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0: 10-4，
1: 10-4，陈婷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an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彤下来发球。

陈幸腾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腾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

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唐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唐沙月也没。

0: 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1: 5-6.

7, 5.

0: 防住中前卫。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
1: 5-9。
0: 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6。

11-6，这样陈幸同拿到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沙月。前两局的比赛，陈幸同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藤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藤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幸同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啊。在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

这个开场球也被陈幸同给防回来了。

0: 反手位的相持。这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陈幸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这个球踢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就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那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再惺惺相持。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沙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1: Eight, seven.

0: 空短，在形成相持。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沙月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沙月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沙月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同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幸同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同鲨鱼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婷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hole.

0: 对于陈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位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Please play. Let's.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排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抢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

0: 反守卫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幸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头杀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接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1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
1: 10-7。
0: 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1-7。
0: 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One love。

0: 漂亮。
1: 哦，一上来这板球也是王一迪给到的中间位置啊，这个落点特别好，就是让他反手和正手之间有纠结的感觉。
2: One, two.

0: 这个球张美美和拉的也比较转。
1: 这几个搓球的落点也是我们

0: 开局这七分球大概有四五个都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也看到了今天王艺迪开局的变化，也是想的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打我们所谓比较冒险的球。
1: 嗯
0: 啊，但冒险就是正确。
2: Left four three。

0: 开局双方打成4-4。
1: 好的，非常漂亮。
0: 这应该是王一迪的一个舒适区啊。
1: 是的，而且这一分球主要落点特别好，在这几分当中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是顶住中间，为的就是变大脚或者是变正手。
0: 嗯
1: 啊，这个落点和意识非常好。
0: 5-all。这个球张本美和发完之后有注意正手反拉。
1: 是的，张本美和的正手快带其实比之前进步了非常多。
0: 嗯，
1: 之前转换还有点慢，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罩住，所以要更加注意连续。
2: 5-6。
0: 比分很焦灼，其实两位运动员比赛一上来之后都非常的投入。
1: 是的，从第一局就马上进入状态了。
0: 对。
2: 5-6。5-6。

0: 哦，这个球有点擦网。
1: All。
2: 今天王艺迪一上来不仅是上旋球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他还会多搓一些张本美和的正手半数台。其实这个时候张本美和的肩架的比较高，他这个时候不好冲，只能拉高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落点。
0: 漂亮哦，这门球很精彩。本来以为大迪通过那个反手的直线就转过来了。
2: 是的，其实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但还是这个张本美和的变线变得快。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失误，双方打成7-7。
2: 这也是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就连续顶在他的偏正手位的这个地方让他转换。
0: 好球，
2: 好球。这分球王艺迪一点都没有保守啊，这种球也可以吊起来再回来打相持，但是他选择了直接出质量了，
0: 是拉了一条直线。
2: 给中间，好的，
0: 这个质量确实很高。
2: 所以通过上一周的比赛，马上调整到这一周的一个新的战术，也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大迪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先出质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1: 对，落点也很好。
0: 10-7，王一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就侧身拉起来就行了啊，自己发球你发的这个就没问题。就如果他
1: 应该说第一局我觉得跟在横滨冠军赛的那场比赛打出一些不同的内容，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两位选手从第一局开始这个正手位的直接对话变得多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今天王一迪主动的变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这也是一个好的战术，并且能够盯住自己的一个连续。擦边了，可以看到从前三板进入到相持的这些球都是没有随便顺手的给一个，这就非常好了，因为每一个球给的都是有意识的。好的，
1: 好球。
2: 可以提炼出来今天的这个落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张本美和最怕的一个环节。
1: 3-0。这个是一个反手的翻挑，
2: 翻挑也是王一迪的特长。
1: 马林知道。
3: 3-1。
2: 其实在胜率当中我们在演播室提到了王一迪还是胜的更多一些，
1: 对，
2: 虽然上一次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在信心上还是比较足的。
1: 哎，这个球好像准备上没有特别的充分，
2: 没想到这球这么高。
1: 这板球质量非常好，
2: 这是一个弹击想变了从有摩擦变成没有摩擦的一个技术，但是有点可惜了。
1: 其实这球如果撕出去之后侧身也挺好的。
2: 漂亮，
1: 好球。
2: 这分球不管从护台还是在节奏的一个变换上都发挥出来了，也看到了王一迪的上旋球能力很强，速度很快。
3: 2-5。

0: 防守反击，
1: 好球。今天香池就打得太漂亮了，都是非常有内容和内涵的，从节奏上到落点上，然后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要去有一个沙板去服务的，就是王一迪的一个出速度的一个直线抽。
2: Six, two.

0: 现在正门美和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得分点。
1: 是的，当他有一点点没有主线的战术以后，他的短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也都是因为王艺迪现在发挥得非常好，
1: 对，不断的给对方压力。
0: 嗯，所以张本伟和自己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一旦就是常规的打不透的情况之下，然后没有特别清晰的得分点，就会有一些变化，
1: 有一些变化，所以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打得简单一些。盯住，哎，
0: 好球，
1: 非常好。
0: 嗯，
1: 今天王艺迪没有退台，面对张本美和出速度的球都在前面硬着顶啊，这个特别好，把这个速度先对等，然后再我们再去找落点。

0: 哦，
1: 又防了一个，十比三，王一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攻守兼备啊！
2: 四分球，张本每盒的短球都出问题了。
1: 11-3，第二局王一迪很轻松，现在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张本美和。我相信两位球员上一次在横滨的那场比赛，对于王一迪来讲肯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将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了这个比赛一上来的这个前两局当中，确实是滴水不漏。只有你自己100%的投入和专注之后，这才是王一迪的实力。
2: 是的。而且他在信心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专注于技术，这个也很不容易，
1: 嗯
2: 啊，所以要继续坚持战术。
1: 好，第三局，
3: 王浪，
1: 继续保持专注。
2: 这个落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快给到他，只要落点对，慢一点的对方也很别扭，那他抽不开身去反拉，
1: 对，
2: 没有让开，
1: 对。
2: 漂亮，
1: 还是快劈到了中间底线。
2: 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每一分球打的都非常的对，当然从这第三局当中，从经验来看，肯定会有一些些起伏了，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去熬一些相持啊，有一些困难的局面，这都很正常。
1: 好，现场提出了挑战。没有遮挡。
3: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challenge remaining.
1: 王一迪挑战成功，这个球没有遮挡。
2: 好的，
1: 漂亮。
2: 刚才我们提到的张本美和给到对方的正手很多的这种情况，今天王一迪的正手护得多好呀，
1: 对，
2: 非常棒。嗯，吃了两个发球，两个转的，有一点快，觉得再稍微小心一些。
1: 嗯，连吃了两个发球。
2: 这个逆旋转张本美和是不太常用的，所以这两个球接的也是有一点点没准备的感觉，都是转的。
1: Left
3: three all。

0: 漂亮，
1: 哦，
0: 太顺了。快压之后的一个正手快带，
2: 这也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上一板之后建立优势了。
0: 对，一个组合。
2: 嗯，张美和的接发球失误。
0: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也都非常好。
2: 对，
0: 现在就是接发球还是张本美和的逆旋转盯住出台。
1: Four, five.
3: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可以多盯一盯半手台，其实这个球它不太常发，它也没那么有数，也会有点长。
2: 目前这一局相当于前两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张美和的发球啊，发了一个这个逆旋转，然后王艺迪现在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0: 是因为张美和再不变的话，哦，三个，张美和再不变的话他在相持也很下风嘛。
2: 对，
0: 嗯，
2: 哦，叫暂停了。
0: 那这个暂停的时机也不太常见啊，
2: 挺突然的。
0: 嗯，
2: 五比五。这是张本美和慢挑到王艺迪的中间。
0: 对，张本美和这个慢挑也是最近这一年新加的一个技术，高一点它有一个推挑，但不过没有关系，继续并。
2: 哦，还真是让他拿到这两分了。
0: 刚才在开局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局当中肯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不可能像前两局那么顺了，所以接发球这两分看看能不能扣住一分。
2: 嗯
0: 嗯，不能大比分的拉开，要不然就连输了。啊，现在张本美和变的这个逆侧旋啊都是下旋，王一迪下网了三个球，
2: 哎，
0: 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加速度，一慢搓张本美和能拉一下。
2: 对，
0: 嗯，所以看看还能不能盯盯半出台。
2: 哦，
0: 小心，好的。
2: 嗯，接了一个擦网。
0: 嗯，刚才第二分球张本美和肯定是没出台啊，这个球肯定是没出台，没法盯半出台，那球剁的也挺好的。
2: 前面有几个像有半出台。
0: 对，五比四那个球应该，五比三那分球是半出台。
2: 那个暂停啊，就让这个比赛停下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可能这个手会稍微的凉一点。
0: 对，
2: 开长球，
0: 好球。
1: 9-7，
0: 就这个姿态给张本美和就非常可以的，也还是要顶到前面出质量。哦，
2: 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拿到了局点。十比七。嗯，还是接完之后让张本美和这边上手了，十一比七，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二比一。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两位选手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啊，所以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肯定是来回过招，因为比赛是七局四胜制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剧情。那一上来大迪应该说自己的状态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三局是对上了对手在没有退路情况之下的变化。
1: 嗯，尤其是武平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设计的。
0: 嗯，
1: 现在这一局的开局作为王一迪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把之前的首先领先的一个优势先忘一忘，重新开始啊，重新布置战术啊，回到技战术当中去。
0: 好球，你看张本美和这一段我感觉他的主要得分点还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反手直线这个落点来得分。
2: One.

0: 对，这几分还是也给到了张文美和的中间，其实也不要看他拉上一个就不敢给了，对，还是要更坚定的给到中间偏正手。
1: 好
0: 的，
1: 嗯，扳手也是斜线一个又回到中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其实在一比一的时候张文美和主动侧了个身，其实寓意就是你也少给我这儿，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
1: 嗯、
0: 但其实他不一定每个球都侧。
1: 对 对, 对，是的。
0: 哦，漂亮漂亮，这分球两个人打得都好。
1: 正手快带，

0: 5, 4, 3。
1: 对，上一板球塞得非常好，自己转正手的时候点放得太慢了。今天王一迪从这种状态，我觉得状态上一直都是想比赛，想战术，然后专注的去打下一个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好的。
2: 嗯，
1: 很专注，
2: 整个人很集中。并且其实在战术方面，我觉得王一迪今天挺坚决的。
1: 对，不管是张本美和打出什么样超出范围的球，还是继续的盯在这个他所谓的一个弱点里面，
2: 不舒服的位置。
1: 嗯，顶住。
2: 所以张本美和从上一局换了发球之后，我感觉他打得变得更凶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会加更多的这种质量来出手。
1: 对。
2: 好的。哎，我还有觉得上一局啊，就张本美和发这个逆旋转，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发的挺短的，但是感觉这一局好多是发的比上一局要长很多，他是故意长的吗？
1: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点没有摩擦得住
2: 啊，
1: 其实还是摩擦问题，因为这套发球他并不太常用，
2: 他
1: 之前还是发转不转和侧旋为主。
2: 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效果跟上一局一样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平时为什么不多用呢？那可能技术上还是没有那么的扎实。
1: 对，因为从小他是转不转为主的这一套的东西比较多。
2: 6-6。
1: 连续
2: 好
1: 球。非常流畅啊，今天看到王一迪的神态，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坚定。
2: 对，眼神里边没有任何的摇摆啊。8-6，这两分很关键。
1: 对，这个分差拉开了以后，我们还有2-1领先的一个优势，而且手里边还有一个暂停。
2: 对，
1: 继续扩大战果。变长球了。
2: 嗯，张本美和的反手直线失误，
1: 这分球索性不盯了，我就劈到张本美和的深深的这种转转的底线当中，因为他也吃了这个旋转。
2: 张本美和这板球也想直接下分了。机会，好球，10-7。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10-7。
2: 哎，想来一个重复落点。
3: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嗯，教练一直在鼓励王一迪，这板球挑的和衔接的意识都非常对，就。有一点点角度太大了。
0: Time out。
2: 好。 王一迪这边叫暂停，现在这局还有两个局点。
0: 如果是短了，拖下去就是，反正他拉了就坚持。好吧，跟他对这节奏没问题，没问题啊，这节奏没问题，非常好啊，自信啊。
2: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教练组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张文美和在上一站的时候连过了我们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让他赢的话，可能再面对我们的时候信心就会不太一样。
1: 嗯，
2: 所以这场球大迪的调动很充分。
1: 是的，
4: 8-10
2: 这个暂停主要是要解决还是接发，这个球要怎么接，
1: 上一个球是劈长赢下来的。
2: 嗯，
4: 9-10
1: 这个分球也是王一迪继续选择劈长，张文美和是侧身过来掉了一板。
2: 好
1: 的，半柱台盯得好。
2: 嗯，也是有压力的一分，11-9，王一迪拿下第四局，现在3-1领先张文美和。
0: 很好啊，然后8-9女孩子发的这无限是8-1就行了，避免不了他赢你。好，啊，然后他勾着这个球，哎，能戳戳能盯半柱台，这样半柱台就行。打这个相持的节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个相持节。
4: Harimoto to serve la ball. Love one.
1: 上一局王一迪的半出台最后一分球盯得非常的好，这个开局也是加足了旋转。今天整体来说王一迪的反手位发挥的很好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相持，包括张文美和给王一迪速度的时候也都对得住了。
2: 对。
4: 1-1。
1: 到了这一局就是一分一分抠，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那一方，得慢慢打。
2: 好球！
1: 好球！
2: 你像张文美和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做出了变化，其实到了第四局，王一迪我觉得适应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对，而且在中局也是拉开了比分，
2: 嗯、
1: 有了一定优势。
2: 这局王一迪主要还是延续自己的状态，然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我觉得减少无谓失误非常的重要。

0: 哦，非常精彩啊。嗯，
1: 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反手。
0: 嗯，这个落点其实给的中间已经挺开了，张本美和还是能变现。
1: 哦、
0: 连续，哦，两个变现了。
1: 嗯。他现在整个人站的还是要更往右半台一点，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这个中间。这局开局不理想，
0: 还是张本美和自己也变化了落点，变了两个正直线。嗯，有点打乱了节奏了。
1: 那、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想变线了。现在张本美和是提升了在上旋球方面的威胁。
0: 漂亮，这一分接发球化解了张本美和的抢攻，慢搓了一个，也就不停的要有变化。3-7。
1: 这球很转。
0: 再咬一咬。

0: 好球、哦、
1: 好球，正手位反拉了，
0: 这是张本美和变的第四个正手，王一迪也是迅速的封了一条直线啊，很漂亮。
1: 对，

0: A five。
1: 嗯，这一个调节磕过去了。
2: 哦，好球
0: ！Six,
1: 这两个张本美和的提速，王一迪都封住了。
2: 嗯，
1: 其实现在张本美和就是要加速变线，打得更凶狠一点，是他现在的主要战术。
2: 发了一个中间，
1: 好的，
2: 好球，追到7-8。
0: Okay.

0: 非常转啊，好球，这发球一直都在想办法抢攻，都没有放弃发球这一轮的一个优势。
1: 现在王一迪把比分给追平了，
0: 又到了接发球轮，顶住，嗯，有点短了。
1: 哎，这个球没有接好。
0: 还是发到了王一迪的逆旋转的反手位啊！如果不去拧拉的话，可能就是劈长和钉半日台这两个方式。
1: 嗯。
0: 好球。
1: 好的。
2: Nine

0: 张本美和的主导思想没有变，就是他还是想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变现了，但也要看王一迪这板球的质量，张本美和能不能变出来。啊，可惜了，11-9，张本美和拿下第五局，双方打成3-2，王一迪暂时领先。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每一局又开始到了这种比分很焦灼，
1: 嗯，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但上一局王一迪打得都非常好，最后还是两个接发球处理得有点保守，顶住。
0: 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这种回合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1: 从上一局开始，张本美和就站得很近，更加提速了，
0: 嗯，
1: 尤其是两条线的一个运用。好的，
0: 好的，漂亮，保护得好。
1: 这分球非常长士气啊，两面护的特别快，而且张本美和继续提速的时候，我们也不怕的，前面顶住了，这也是王一迪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往后躲，硬着头皮来就可以了。嗯，这板球张本美和力量很足啊。打到第六局，渐渐也都打开了。
0: 对，速度变得更快。
1: 3-2。这板在快速当中，王一迪加上转了。

0: country all.
1: This 版白短张美美和也落点摆的挺大的，摆到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了，有点没准备。
2: 现在我看张美和基本上就不怎么退牌，
1: 对，他比之前三局站得更近了。
2: 嗯，
1: 好球
0: ，four all，
1: 也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非常好。比赛肯定是比较艰难的，打到这个地方，谁能熬得住，谁能够注意力更集中，确实要求的很高。漂亮
0: ，five four，
1: 这分球是大三角，将将露台，这是最好的一个落点，因为如果手往前迎的话，特别容易用这个角度磕手。所以大家都不会往前赢。
2: 好的，连续进攻6-4，
1: 这三分球并得太好了，继续坚持，
2: 别着急啊，尤其在接发的这个轮次当中，
1: 对，也不能太保守。
2: 嗯，
1: 好球，太不容易了，这个球看到王一迪都退下去了，也是生扛啊。
2: 你听他这个声音，我感觉这个核心都是一直在绷紧的状态，这个正手连续在扛，
1: 加上转了，最后张文美和出界了。好球，
2: 再换发球，
1: 漂亮。
2: 其实张文美和这个时候有点虚了，
1: 我感觉到这一局的张文美和的出界概率很大，也看到王一迪真加足了旋转了。
2: 嗯，
1: 每个球都特别使劲的往上再造弧线加旋转，所以也非常奏效，三四个。
2: 对方不是站得比较靠前吗？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强旋转。
1: 对，好的，这一分球真正扩大了战果和优势。
2: 嗯，9-4。
1: 对，如果说自己两个发球发不好的话，可能还是又回到那种纠结的状态当中。连续啊，有点长了。
0: nine，
1: 这分也挺可惜的。
2: 对，机会。
1: 依旧是这个落点的这种右侧旋，哦，这分球王一迪已经想办法再想办法了，这都侧开了，侧身去搓了，也想变一下。嗯，但是张文美和盯得挺紧的，
2: 没关系，接下来到自己发球。
1: 是的，
2: 嗯，张美和的接发球失误，这样的话王一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感觉张美和已经就是算住了，你过来之后我就要拧到你的正手。
1: 对，再盯一盯，这个时候不能保守。
2: 只有一个赛点了。
1: 嗯，这个节奏方面美和还是把握了一下，变得很短啊，这个球没够着王一迪。没关系，调整一下呼吸。
2: 嗯，这样的话双方再次打平了，10-10。所以还是在这一局中段的时候讲的，两位运动员其实现在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耐心。
1: 对，
2: 好的，
1: 好球。
2: 嗯，算住了张文美和你拉的这个落点，直接正手反拉。
1: 这板球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不保守，所以王一迪也是果断的侧身去进行抢拉。
2: 对，
1: 不过这个时候反手可能又架起来了，盯好接发球。
0: 11-all，
1: 张文美和也不手软啊，也是直接抢攻的。
2: 你一分我一分，11-11了。这个阶段对两位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Left 11, all

0: 11-12。
1: 顶住了张本美和的直线变线，对，正手反拉。
2: 跑得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补板也是重心很充分，压住了。教练也非常满意。
1: 嗯。比赛结束了，13-11，王艺迪拿下第六局。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2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其实后边的四局这个过程都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这个第六局也不容易。若晨知道如何来点评王艺迪的这场比赛？
2: 今天王艺迪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这种专注力，然后包括上一次输掉的关键球，这一次的关键球都有强相对抗的，一点都没有手软，最后也是运用了两个正手位的抢攻赢下比赛。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再一次祝贺中国选手王艺迪。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妈，我走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爸妈，儿子不孝让你们操碎了心，这次请原谅我，我的不辞而别，也请原谅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请你们看在我心碎的份上，不要责怪我，不要为难雪花。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都该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了。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感谢王叔叔和刘阿姨给我的亲情。有一天我站稳脚跟，我会回来看你们，请你们都保重身体。爱你们的东方红。
1: 雪花，你九岁了，今天是我们的生日。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你让我唱歌也行。
2: 雪花，今天是你15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对我好一点。这是我们小红花成立的第一年，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雪花，今天是你18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反正有不会的问题就问我啊。
3: 我不懂为什么我得到爱情会失去友谊，那般珍贵的侵入骨髓的友谊，东方红之于我的意义无法衡量。那个跟我一天出生的男孩，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如今因为我而离开了。我的痛就像一个连体婴被刀从中间切开，痛到肉，痛到骨髓，痛到最心底，可我却无能为力，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4: 咋还是不吃啊？
5: 我已经给他请假了，让他在家歇两天了。
6: 怎么又来了？
7: 我追了你这么久，你怎么一点好脸不给啊？
6: 我又不喜欢你。
8: 严冰，那个男生是谁啊？
6: 我们系的，不用搭理他。雪花没回来？
8: 我知道，我问了中文系的老师，说他爸给他请假了。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我不敢给他家里打电话，你能帮我打电话吗？
6: 哦。喂，姥姥，我是严冰。哦，雪花今天怎么没有来上课呀？生病了？严重吗？哦，那我放学了就去看她。
8: 谢谢。

0: 说你感冒了，严不严重？怎么才这两天憔悴成这样子？
1: 东方红走了。
0: 他去哪了？
1: 他去北京了，他辍学了。
0: 是因为我们吗？
1: 他因为我辍学，因为我离开父母，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的地方。你说他吃啥呀，住哪儿啊？他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受很多苦。

0: 你好，
1: 我看门口写的那个咱们这儿招聘驻唱的歌手，
2: 你想试试？
1: 哎，对，
2: 行，你唱一首，我听一下。
1: 好。
2: 哎，琴行吗？
1: 行，我自己用，时间长了自己用试试。
2: 来一段就行。
1: 好。

0: 晚上来上班吧。
1: 好，谢谢您。
2: 杨总，有人找。
3: 哟，咖啡还是茶呀？
4: 不用，你去忙吧。
5: 好的，
4: 坐吧。不坐，杨总，你太忙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你儿子跟雪花的事儿你知道吧？
6: 啊，思雨跟我说了。
4: 那你为啥不阻挠呢？
6: 我为啥要阻挠呢？我挺喜欢雪花的。
4: 我不喜欢杨思雨啊。
6: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了，岁数也都大了，咱俩的恩怨是不能放一放啊。
4: 你错了，杨大山，咱俩的恩怨我早就放下了，现在是我闺女跟你儿子的事儿。女孩找对象要看家庭，就你这个家庭，咱俩即便没恩怨我也不喜欢，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选择玉树的儿子东方红。
6: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4: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我得帮他呀。
6: 我说我们家杨思雨是个好孩子啊，
4: 可惜了，生长在你那样的家庭里。
6: 我这样家庭怎么了？
4: 就你这个家庭，那孩子不可能心理健康。
6: 王建明，你这话啥意思啊？
4: 你比谁都清楚，你觉得杨思雨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自己的身世？

0: 哎，爸，你咋来了？晚上有课吗？没了。那陪老爸喝一杯怎么样？啊？那我晚上不回来了。
1: 明天早晨我送你回来。
0: 行，
1: 上车，
0: 走。

0: 咱爷俩干一杯。
1: 咋了吧？你有事跟我说。
0: 子宇啊，你知道吗？有儿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尤其是还能陪老爸喝杯酒。来，干！不能养鱼啊！
2: 雪花，来，吃饭了，吃饭了！给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啦！来，起来。
3: 我不饿
2: 了。哎呦，姥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啦！起来吧。
3: 不吃。
2: 哦，你不想吃啊？哦，你想吃糖葫芦？那姥姥给你做呀。
3: 姥姥不用麻烦了，真不吃。
2: 哎呦，姥姥生气了啊！什么破事儿啊？你爱我，我爱你的。你姥姥给你做好吃的，你都不吃了？哎，起来啊，下来吃饭。哎，好嘞。
1: 爸，你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呗。
0: 儿子，老爸要给你道个歉，说声对不起。从小到大呢，因为老爸的原因，你没少受同学们的冷落、孤立。小朋友也不跟你玩，你也没几个真正的朋友，这都是老爸的错。
1: 这不是你的错，
0: 就是我的错。
1: 我觉得你就是好人，那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0: 儿子，有你这句话，老爸心里就踏实
1: 了。好了好了，小时候的事儿别提了，喝酒。
0: 行，不提了。
1: 不干了。
2: 来，多吃点。
3: 我爸我妈呢？
2: 上你干妈那儿去了？她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3: 她生病了。
2: 要我看呢？是心病。
3: 姥姥，你说咋办
2: 啊？哎呦，我都替你愁得慌。可孩子，姥姥想提醒你，找对象啊，喜欢是一回事儿，爱呢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谁爱谁多一点儿。你要是爱他多一点儿，你就愿意替他多付出一点儿；他要是爱你多一点儿，他就愿意多为你付出一些。
3: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谁对谁付出多了一些，又咋了呢？
2: 这过日子啊，可不是整天甜哥哥蜜姐姐的爱呀爱呀什么的。过日子，你看见没有？这桌上这些柴米。

0: 油盐酱醋茶，这是过日子。老罗啊，有点自私。老罗就希望我的外孙女啊，将来日子过得幸福，有一个愿意替她承担、给她更多一点爱的人。将来。过上日子就都懂了。
1: 我当时的确听不进姥姥的话。我认为成年人精于算计，不懂爱情，而年轻的我却不知道，成年人经历过爱情，更经历过岁月。他们跳出爱情去看，而我当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0: 你别光看着呀，你也吃点吧。
1: 嗯。子言，老爸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会怎么想啊？

0: 亲不亲生的重要吗？爸，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学校的接送，我生了病整日整夜的照顾，还有那会上学的时候，你们下班都那么晚了，还辅导舞蹈大半夜的，这些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跟亲生比起来。
1: 重要吗？你说的是真心话。儿子长大了，有你这么懂事的儿子，你爸我很骄傲，很自豪。
0: 喝酒。
2: 爷俩在这儿喝酒呢。哎呦，林主任，这么巧！来来来，
3: 干妈，你好点没？
4: 我看就别撑着了，要我说，去医院看看吧。
2: 我现在呀，是能理解方慧了。这童方红还给我留了心，我还知道他去哪儿了。方慧当时可是啥都不知道，孩子就消失了。没事儿，哎呀，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肯定起来。 饭店还需要我呢，哎呀，你还操心啥饭店呀？我们这儿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去帮你顶着，你就好好先休息两天。没事，没事，回吧，都回吧。
5: 睡一觉就好了。您请上座。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
6: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5: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6: 可不是吗？大一了，林主任。 整点啊！
7: 不了，
8: 我在那屋刚喝完，
6: 喝瓶啤酒不碍事儿。

0: 来，晚上。好了好了，
1: 林主任，来整一个。
0: 思雨，一起来。

0: 爸，那你们先聊着呗，我就先回去了。哎，思雨，难得碰上，一起聊会儿天儿。哎，听李叔叔的，再待会儿啊。
1: 思雨，你这大学读的还可以？这孩子从小学习就好，不用大人操心。
2: 学的是日文，以后可以考虑去日本留学啊！哎呀，这个留学太难了，我们没有门路，我觉得国内大学就挺好。我可以想办法帮着处理一下。
3: 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
2: 林主任，我敬你一杯。哎，我们爷俩一块敬你。哎，思雨，那个。
1: 思雨。

0: 大山，
1: 哎，
0: 你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1: 厂子黄了，我也下岗了，总得干点事儿啊。
2: 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1: 有你这句话，那我以后可不客气了。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以前是一个工厂的，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再加上咱儿子还在这儿呢，我不帮谁也得帮你呀。
3: 是，丁主任找你，我连干三杯，您随意。
2: 哎，大山大山，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呢也别叫我主任主任的，我比你小，叫我俊生就行。
3: 哥哥敬你。
2: 山哥，
3: 往事随风，不在酒里。

0: 你在沙发上睡，喝口蜂蜜。
1: 谢谢大媳妇儿。
0: 跟思雨聊得怎么样啊？
1: 哎呀，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没用我多说，自己就表态了。
0: 咋说的？
1: 我问他，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的，该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上学的接送，生病了整日整夜的照顾，写作业辅导到半夜，所有的这些每分每秒比起亲生的来，哪个更重要啊？
0: 看来上回树下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哎，媳妇儿，你猜我和思雨喝酒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林俊生。
2: 回来了。
3: 哟，哎，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啊？
2: 我这些天不是一直在外面应酬吗？也没怎么陪你，今天特

0: 去爸那儿了。
1: 我爸今儿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1: 说你自从提了以后干得特别好。哎，说你特低调。说你是干大事的人。哎，
2: 那是爸教的好。
1: 那倒是。
2: 哟，慢点，慢点。你脖子怎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不舒服吗？
1: 嗯，
2: 我给你揉揉。
1: 啊，就今天难受一天。
2: 来来来，
1: 你真的好好给我揉揉。
2: 这儿、啊。
1: 对、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
2: 嗯，哎呦，都是硬的。
1: 哎，我都听见了。
2: 哎，我记得你说你有一朋友能办孩子出国的事儿啊。
1: 谁的孩子要出国啊？
2: 一个朋友的孩子。
1: 啊，
2: 要去日本。
1: 日本，没问题啊。但是得花钱啊。
2: 钱倒不是问题。嗯，
1: 那就成。哎，对对对，就这。
3: 怎么会碰见他呢？他跟你们说话了？
4: 他主动走到包房里来跟我们说话的。
3: 他说啥？
4: 也没说啥，挺客气的。哎，媳妇儿，你还记得我和谢安开的那个舞厅吗？
3: 你那会儿说有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是他？
4: 冰雪聪明。
3: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4: 我能说什么呀？人家现在是开发区的副主任，咱的生意都在他手里攥着呢，我敢说什么呀？
3: 我吧，我是担心自己看出来。
4: 应该不会，不会。
0: 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5: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
5: 我当然知道啊，我爸是杨大山。
0: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2: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喝酒，挺开心的吧？
6: 听秘书说的，再待会儿。
4: 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2: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4: 嗯。

0: 儿子，还没睡呢。
1: 哦，咋了？
0: 我和你妈妈想跟你聊聊。
1: 这么晚了，聊啥呀？
2: 雪花他爸找你爸了。
0: 啊？也找过你了吧？说的话不好听。
1: 他就不想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试过跟雪花分手，但是不行。他陪伴我成长，是我长这么大唯一愿意接近我的人，也是除了你们俩唯一爱我的人，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爸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仅供参考啊。你清楚到底喜欢雪花什么吗？如果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是依赖。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和雪花在一起，雪花的父母不能，我和你妈也不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只是需要雪花给你的那些，那可能是感激，甚至是自私。你好好想想，你是爱雪花多一些，还是爱自己多一些？儿子，真正爱一个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淑霞。
1: 哎，
2: 包总好。
0: 你好，在忙呢。
1: 哦，你有事儿啊？
0: 我请你出去喝个咖啡吧。
1: 哦，我这上班呢。
0: 没事儿，就一小会儿。
1: 行，那老板娘请我出去，总不至于扣我工资吧？
0: 嗯，走吧。
1: 走。刘姐，上个季度这个你帮我对一下啊。
2: 哎，好的，
1: 谢谢。啥事儿啊？特意把我从公司上着班叫出来，还这么严肃。
3: 思雨跟雪花的事儿，你怎么看？
1: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呢？你和大山怎么看？
3: 我们肯定满意啊，我们都喜欢雪花，可是你们未必满意。
1: 就是王宪平，你知道他那人过不去那个劲儿。
3: 宪平找思雨了。
1: 他找思雨去了？他冲思雨嚷嚷来着吧？
3: 他跟他说，让他离雪花远点儿。
1: 他咋这样呢？
3: 不瞒你说，

0: 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
1: 你说的真好，
2: 这不就是青春吗？哎呀，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是吧？
3: 就看你现在这个样儿，你还记不记得小饭馆里你第一次跟我说林俊生，那哭的好家伙，喝的满脸通红，哭的梨花带雨，旁边那男的都冲你指指点点，你还记不记得？
2: 我不记得。
3: 是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的。
1: 青春真好啊。
2: 哎，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雪花啊，我真的是太羡慕了，我就恨不能就付出所有的代价，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个青春。
3: 你家有钱，但你付出多少代价你都回不去了，认命吧啊。雪花他们也有咱们这一天，
4: 咱们一起来学一下文言助词。提到文言助词呢，我们就会马上想到知乎者也。

0: 开心，来了，
1: 同志们，这是咱单位新来同志王宪平同志。
2: 你好，
3: 你好，
2: 欢迎。
1: 坐，宪平同志，
4: 大家坐好了啊！
1: 咱们今天开个会儿哈，总结一下咱们这个上个季度的工作情况。

0: 烫烫烫烫！我这，我坐那儿，我去那儿。哎，别了，别了，你这刚下班的一天了。
1: 我那个工作不累。哎呀，眼瞅着又要元旦了，雪花啊又该过生日了。
2: 真是的，
0: 可不是嘛。你说这每次雪花都是跟东方红一块过。哎，
2: 现在倒好，你说这生日咋过啊？哎呀，最近我这工作忙，也没去饭店看看这两口子。
3: 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2: 心里堵啊。豆腐，啥？啊，好。
3: 哟，那你等一会儿，我看看后面厨房有没有啊？你等一下啊。
4: 老板呢？煎牛肝豆腐呢？
3: 哎。
5: 来来来，马上啊！哎，啊啊，有，那还要不？快点啊！等等，太忙了，慢慢吃啊，酒。
6: 吃吃喝。
7: 老板，老板，不要酒。
6: 雪花，
7: 思雨，你不是去旅行社了吗？
5: 我处理完了，今天周末早点回去吧。雪花，我们快过生日了。嗯。
7: 咋了？你咋不开心呢？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
5: 今年他不在。
7: 我们两家大人肯定不会高兴的，我都不想过了。咱们俩也同一天生日啊，我陪你过，就咱俩。那你不跟爸妈过啊？没事儿，我爸妈会尊重我的意思。这样，元旦正好放假，我带你出去玩，也不用在意大人的脸色。
5: 出去玩啊？
7: 嗯，咱们俩在一起，还没带你出去过呢。 你最想去哪？
5: 我最想去，我还真的有个地方想去。

0: 慢点啊，今天进来。
1: 哎呦！
0: 我家里咋没人呢？不是你们这元旦了不休息啊？
2: 今天订桌人可多了，现在人都不愿意做饭，饭店聚餐方便。
3: 那什么，别做了，晚上妈买了好多菜，咱俩在一块吃。
4: 哎，淑霞，跟大娘说去不成了。
5: 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张罗了，晚上人多。
2: 那咱帮帮忙吧。
4: 咱俩帮忙。
0: 别，
4: 千万
0: 可以，
4: 千万别。这平时忙你们也就帮忙就算了，今天是元旦，回去跟大娘你们一起去过节吧。没事，我们这自己来就行啊。回吧回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慢点，
5: 快点快点走。
6: 哎，你绝不愿赴一个咱们送书。
7: 可不是吗？你也是，这雪花要出去玩你就答应了啊？他说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去，你信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杨思雨出去。
6: 他真想跟杨思雨出去，我能拦得住呀？那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觉不觉得这次东方红走以后，雪花跟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咱们大人心里不舒服啊，他都能感觉到。你说以前生日都是他跟东方红过的，今年他过生日咋办呢？算了，别操心了，孩子大了由他们去吧。雪花到底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来。
2: 慢慢吃啊，
8: 谢谢。谢谢啊。
2: 哦，快那桌的啊。
9: 好。
8: 天儿越来越冷了，快了吧？
9: 够冷。
2: 哎呀，我说今天不开也不开，你非得开。你看你拒人家，这阿姨跟淑霞两口子肯定有想法。每年咱两家都一起过元旦，一起给雪花和东方红过生日。
10: 你还知道他俩一起过生日啊？那这生日现在怎么过？你长心了吗？去他们家过元旦过生日，东方红呢？你儿子现在不在怎么过？哎
2: 呀，那不还有雪花呢吗？那雪花毕竟也是咱俩的闺女，
0: 你那么疼她，就因为雪花不跟咱家东方红谈对象了，你就不认这闺女了？你舍得吗？
10: 雪花。雪花跟杨思雨出去玩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10: 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买菜，我正好碰见了，他跟杨思雨背着书包去长途汽车站了。
0: 那咱们得跟宪平他们讲呀。
10: 不能讲啊！你想看见宪平打断雪花的腿？这雪花可得给我守住。不能做不该做的事儿啊！

0: 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
1: 咱们得给明忠面子。
2: 我29了，我女儿3岁了。
3: 这是离过婚啊！别说王建平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4: 我哪儿错了？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
2: 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1: 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
3: 还带我去哪儿？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0集。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盖世小软饼，
8: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

0: 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吃八珍蛋黄小软饼。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你先吃。嗯，
1: 嗯。我姥姥自己在家经常做糖葫芦给我们吃，我哥还有东方红小时候没少吃。以前每次过生日都是和东方红一起。
2: 走。
0: 去哪儿？
2: 我们上那儿吵吵。
0: 走。

0: 家。
1: 你唱的不错啊，想出唱片吗？如果你感兴趣，打电话给我。
2: 我们蹲一个三层的，好不好？
3: 行。哎，
2: 好冷。
3: 你先玩，我来。

0: 喜欢，你真好看。
1: 好看吧？这领子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这身衣服是姥姥给我做的，裤子上的小动物是姥姥绣的。
0: 我也喜欢。
1: 给，姥姥也给你做了一身。

0: 哎呀，双胞胎呀，来转一圈。
1: 小花，你真好看。

0: 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和家人，没有和东方红一起过的生日。可我来不及想他，我的爱情太需要这一次旅行了。烟花很小，却无比绚烂。思雨和东方红，希望你们永远都单纯善良，即便经历坎坷磨难，你们仍旧纯净如水，坚毅如山。思雨生日快乐，东方红生日快乐，我王雪花生日快乐。
1: 文学作品全面的观点主要还有以下。

0: 第一个，坚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作品。第二点，
1: 马上的考试，老师话听都不听，是用什么？
0: 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
1: 你说我漂亮吗？
0: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同作品，
1: 真不漂亮。你为啥要问这个问题？我跟思雨出去玩，他吻了我，这有什么的？男女朋友谈恋爱情很正常。可是我们回来这几天话有点少，我主动联系他也不怎么回，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可是出去那几天他就挺高兴的呀。
2: 你家里人反对，思雨又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你说他还能对你说什么呢？
3: 我穿这个能行吗？
4: 好看，
3: 好看
4: 吗？妈，你说你平时这么多好衣裳也不穿。
3: 哎呀，平时在家里头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人来，我穿它干什么呀？哎，建平，你怎么换衣服啊？
5: 他女朋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为啥要换衣服呀？妈，你为啥要换衣服呢？
3: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4: 王建平，等我命中大人来了，你别老掉个脸子。有啥话等那女孩走了再说，咱们得给命中面子。
5: 我也不想把啥都挂在脸上，问题是我控制不住啊。好，我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
6: 哥，
7: 哎，怎么样？哎呦，
6: 我大侄子几点到啊？
4: 咱买这么多呀？
6: 啊，我是怕你们准备的不够，我买点饮料、零食什么的。人家北京来的，得吃的洋气一点，是不是？谁去火车站接他们呀？
4: 他说不用。
6: 啊，
4: 哎，美玲呢？
6: 孩子家里闹呢，一会儿我回去接他娘俩去。
8: 还这么高兴？
9: 啊，好久没见了嘛。不知道是白了还是黑了，胖了还是瘦了，不知道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成熟了肯定。
8: 哥，
10: 雪花，
8: 拿给我。
10: 年毕业来了，
8: 我帮你拿。
9: 这两个我帮你拿。
10: 我来，我来，不用你，陈。
8: 黑了白了，
10: 说啥呢？啥黑了白了？来，亲戚，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雪花。
9: 雪花你好，
10: 这是严冰，雪花的同学。
9: 你好，
10: 走，回家。
11: 明珠回来了，
10: 小叔。
11: 哎，
10: 倩倩，这小叔。
11: 你好，你好，
9: 小叔好，
11: 把东西给我吧。
9: 好，谢谢小叔。
11: 哎，快进屋，快进屋。
9: 哎，我先走了。
8: 啊，严冰，严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哥大人回来，家里人没跟我讲。我现在就找我哥去。
9: 雪花，人都来了，你们一家子人都还在，就不要闹了。
10: 老，
4: 哎呀，明珠，
3: 明珠，
10: 我想死你了，老。
3: 姥姥也想你呀。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呦，胖了。
10: 是吗？
3: 真好。
10: 来，姥姥，给你介绍一下。
3: 嗯。
10: 我女朋友倩倩，倩倩，这就是我姥姥。
3: 啊，
9: 姥姥好。
3: 哎，好。
9: 明珠天天跟我念叨您。
3: 哦，是吗？
9: 嗯。
3: 哦，好，来，快坐，快坐。
9: 谢谢姥姥。
10: 爸妈，这是倩倩。
9: 阿姨好。
4: 哎，你好。
9: 叔叔好。
5: 嗯，坐吧，
10: 坐。
11: 哎，明珠，倩倩，来喝饮料。
10: 谢谢小叔。
9: 谢谢小叔。
11: 大娘给你们泡好茶了，不过我想你们从大城市来的，肯定喜欢喝饮料，我就买了好几种。倩倩，你喜欢喝哪种？
9: 谢谢小叔，我还真喜欢喝茶。我还是喝姥姥泡的茶吧。

0: 那好，那好，那姥姥给你倒。
1: 姥姥，我来，您歇着。
2: 哎呀，那姥姥做饭去。
1: 来，您坐，来，哎，哎，这是零食。
0: 啊，谢谢小叔。
3: 喂。都买好菜了，妈正做呢。
4: 我这都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那么多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还有，明中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不是？
5: 我跟玉树也想看一眼呢。
3: 也行，那我们过去吧。
6: 妈，别忙活了。那傅莹说了，那边都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咱们过去吧。哎，你去叫美玲。
1: 好，嫂子。
6: 来啦，哎，快点，哎，快点，在自己里边坐啊。
7: 来，来，来，
8: 谢平，
1: 来里面坐，谢平。
6: 睡着了，
9: 睡着了，
1: 哥，
8: 快里面坐，里面坐。哎，
9: 呀，傅阿姨，
6: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都要娶媳妇儿了。
9: 来，倩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傅莹阿姨，这是玉树叔叔。
8: 你好，你好。
9: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
6: 叔叔好，阿姨好。
10: 哎，你好，你好。哎呦，
6: 这长得真好。嗯。别愣在这儿，赶紧里边坐，里边坐。
8: 快，请请请。好，
6: 把门关上。
8: 好，我来。
1: 快来，快来，快
8: 来，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先。
11: 哎，
8: 来来，把酒
11: 倒上，
8: 都倒上酒，来来来。
1: 倩萍，这是咱俩专属的酒。
8: 明中，欢迎回家。
9: 谢谢。
8: 倩倩也欢迎你第一次来啊。
6: 谢谢。
8: 今天是人最齐的一次，太难得了。咱一起举一杯，高兴一下，庆祝一下。
9: 高兴，来
8: 来来来，举杯举杯。
6: 欢迎回家。
8: 来来来，欢迎啊。

0: 的？做医疗器材的。
1: 就是咱医院那些检查身体的器械设备。
2: 这很赚钱吧？
0: 还行吧。
3: 哎，那你跟明忠是大学同学啊？
0: 没有，我早毕业了，在我爸公司工作。
3: 都上班了，多大呀？
0: 我29了。
4: 尝那个菜。
1: 来，我和倩倩敬大家一杯，感谢傅莹阿姨和玉树叔叔为我们。
5: 玉树，玉树，最近东方红咋了？没来电话呀？
6: 来电话了。东方红最近刚签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做专辑呢，非常忙，可能过年都回不来。
4: 啊，回不来，我们大家去看看。
5: 对，
4: 去北京，
5: 我们就可以看看。
3: 我也这么想的，过年回不来，我跟玉树就到北京跟他过年去。
1: 东方红去北京了，怎么没联系我呀？啊，怎么了？大学不念了？
5: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7: 哎，来，你喝酒，你
6: 来
7: 带个酒，
6: 喝酒喝酒。来，明忠，来，倩，来，
0: 叔叔，
6: 来，明忠，喝酒，来。
8: 大白天喝酒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7: 关你啥事？
9: 你别这样对我，我喜欢你有错吗？我追求你有错吗？你就不能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7: 男朋友
3: 先喝酒再说。

0: 你俩少喝点。
1: 怎么了，许瑞？
2: 来来来，给我哥。是不是饿了？
3: 饿。
2: 刚吃完奶来的。
3: 对啊。
2: 奶奶，奶瓶。喝点水。来，许瑞。
1: 来，这边喝。
2: 要不看看尿不湿，是拉了还是尿了？不舒服吧？还真尿了。
1: 这怎么弄啊？哎，雪瑞乖啊，
2: 不哭。来，小叔，咱们把这椅子挪开，往边上放。
1: 哦，好。
4: 你小子这哭声啊，比这大多了。
2: 小叔，你帮我拿个纸尿裤。
4: 不如东方红小时候哭声大。
2: 小叔，你护着他的头，我帮他弄一下。
5: 好了，这不就好了吗？
2: 你咋知道他尿了？我女儿三岁了。
1: 啊？

0: 宪平，宪平，宪平，宪平，
1: 回家。

哥哥，你还带我去哪儿？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杨哥哥。

0: 睡了。
1: 睡了。咱就这么回来了，能醒吗？
0: 我哥都那样了，咱们去干啥呀？他放邪火，不得烧着咱们？
1: 民众咋办啊？
0: 有大娘在，他不敢对民众咋样。民众是大娘的眼珠，他敢碰他吗？
1: 你说这民众也是，怎么找个这么大的女孩，还带个孩子？这是离过婚啊！
0: 明中这孩子啊，从小就话少自闭，但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1: 那他俩还真能结婚？
0: 你别操心了啊，这事儿咱管不了。
2: 哎呦，这顿饭吃的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3: 那你都早知道，你又不是算命的。
2: 哎，你说这明中也是啊，这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啊，大那么多，还带着个孩子，咋想的？
3: 现在年轻人跟咱们想法那真不一样。
2: 想法不一样，日子还不一样过。这还没结婚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别说王建平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要咱家东方红这样，你能接受啊？
4: 建平，你都表个态呀，咋想的呀？
5: 反正我表态啊，我不同意，我坚决的不同意。
4: 明摆着的呀，咱明中条件多好啊，这马上大学毕业以后，这就是大夫，弄不好啊，还能在北京大医院里当大夫。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好闺女没有啊？非得找这样的，又大，还带个孩子。
5: 要不？我去找明中，我跟他聊聊。
6: 你还去宾馆找啊？那宾馆明中陪着倩倩呢。
5: 陪啥陪？反正也不能在一起。
6: 那不现在人没分还好着呢吗？就这些孩子吧，你搞不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早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

0: 宪平，你说句话呀！
1: 属下，我感觉我好累呀。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0: 啊，明中，都在家呢，等你回来呢。你今天还回来吗？
1: 哦，行。啊，你等着，雪花
2: 啊，
1: 来，你哥让你接电话。
2: 我接呀。
1: 来，
2: 喂，哥。哦，好，行，那我过来。我哥让我去找他。
1: 哦，去吧。你哥说啥？回来告诉我们一声。
2: 嗯。

0: 我说咱爸咋样了？老没事吧？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心疼你。
1: 雪花，对不起，是我让你们家闹矛盾了，是我让姥姥伤心了。
0: 倩倩姐，我觉得我家人不可能让你俩在一起的，还是算了吧。
2: 雪花，
0: 别跟我说话，这是事实。
2: 我错了吗？
0: 我恋爱自由，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雪花，我哪儿错了？
2: 我也不知道你错没错，哥。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0: 你跟思雨谈恋爱了？
2: 啊！
0: 怪不得晚饭的时候，凤英阿姨说要去北京跟东方红过年。东方红因为这个不念了。
2: 嗯。
0: 我说雪花，你咋能这么做呢？
2: 我怎么做了？
0: 那杨思雨能跟东方红比吗？你从生下来跟东方红一块长大，东方红对你有多好？我是从小看到现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人比东方红对你更好吗？你这样伤他的心，害得他大学学业都完不成，你不愧疚吗？他
2: 是要去北京做音乐的，
0: 那么好做的吗？如果混不出来，将来一无是处怎么办？
2: 那我爱杨思雨有错吗？你刚刚怎么说的？
0: 你恋爱自由，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你恋爱是自由，但是东方红才适合你，杨思雨不适合。
2: 凭什么说杨思雨不适合啊？
0: 因为我们旁观者清，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
2: 那你和倩倩姐在一起，我们也反对，我们也是旁观者清，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错没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没错，但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想，我们让全家人都这么不开心，这么痛苦，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

0: 喂，雪花，你别哭啊！
1: 你咋了？你在哪呢？我马上过去。
2: 妮妮生病了，急性肺炎，已经送医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得回去。
1: 怎么了？出啥事了？怎么了？

0: 你说我和我哥咋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1: 可能是因为有东方红的存在吧。我其实也挺纳闷的，你说当时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东方红？
2: 我错了，我错了，你别生气好吗？啊。

0: 你干嘛躲着我啊？我躲你干嘛？你一直在躲着我呀，咱俩不是已经在交往了吗？谁跟你交往了？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
1: 严冰，我会对你负责的。
2: 嗯，
3: 明中回来了，没吃饭吧？我给你盛点。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吃你的吧。
2: 倩倩在宾馆呢。
3: 她回北京了。
2: 她生气了吧？
3: 不是，孩子生病了。
4: 爸，我和倩倩是不会分开的。可以，你去跟她好啊，不用回来。
3: 你提我干啥？爸，非要做到这样吗？
4: 你非要做到这样吗？
3: 你非要让你姥姥伤心，让你爸你妈难受吗？是我和她过日子，又不是你们。
5: 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呀？他比我大怎么了？有孩子又怎么了？我都能接受啊。命中啊，这个你现在还太年轻，好多事儿你都不懂，没经过。这两口子过日子呀，将来日子长着呢，什么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能把所有的那种什么感情都磨没了。
2: 你说你现在学习又好，人也长得好，为什么非得找倩倩呢？她又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将来你说你当个后爹，你可真是。妈，你能理解我吧？你说说他们。明仲，妈理解你，可是你老说的也是对的。 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阳春白雪，它是鸡毛蒜皮，不是光有爱情就够的。妈希望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可是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不是光有爱就够的，这个道理你明不明白？
6: 我不明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7: 那你就跟他过，别回来。

0: 是你逼我的，命中啊，命中啊！那个，你真的不想要你爸、你妈，不要姥姥了？
1: 姥姥，我想要啊，我都想要，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倩倩呀？我爱她，她也爱我，她年纪大怎么了？带孩子又怎么了？ 离开他我会难过，我会痛苦的。你们都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们就舍得看着我难过，看着我痛苦是吗？我当年得那个病，我有多痛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治不好了，我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你们就都高兴了是吗？

0: 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
1: 林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离我远点。你到底怎么了嘛？
0: 小花。
2: 谁呀？我认识。你还难受吗？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反对那个倩倩跟我哥在一起，我爸都急眼了，我老更伤心，所以啊，我觉得这事成不了。可你哥喜欢她，谁反对也没有用。你们家还反对你和思雨呢。
3: 有用吗？你咋这么悲观呢？现在我们家人都反对，以后你肯定有机会，而且还有我帮你呢。可
4: 问题是你哥根本不喜欢我，你帮也没有用，我还帮东方红呢，有用吗？你能不能别一说这事就往我身上扯呀？妈，吃口吧。
3: 哎呀，
5: 不饿啊。
4: 啥不饿呀？这一天都啥东西都没吃，你这岁数了，不能着急上火。我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啊？明忠这是铁了心的要跟倩倩了。你说咱们担惊受怕了，这多少年了啊？把他抚养大了，成人了，跟了那个女人去了。岁数大咱先不说，还带个孩子啊。 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呀，你就是有了事儿了，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生了不是，捡了不是，这个明忠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过上日子，呵呵，他就知道难了去了。
3: 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懂。就跟那小孩一样，你跟他说你得好好学习，好好听讲，可他那个时候他就想着贪玩。明忠也一样。 你跟他说什么没用，你得让他自己去体会。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我想，搞对象又不是咱俩搞，是明忠，他喜欢就行了。来，妈吃一口。哎呀，妈，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会儿说啥都不管用，他反而会有逆反心理。
4: 你就跟他说敌敌畏有毒，
3: 他也非喝上两口给你看看。<笑>你用的这叫什么比喻啊？啊，你不会打就别乱打，吓死个人。他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嗯。但我一想啊，这不都是谈恋爱吗？那这会儿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咱们那会儿交个男朋友就得跟他结婚，这都啥时代了，随缘吧。
4: 不一样的，随他们去吧。什么结果，看他们自己走什么路了。行了，吃一口吧，啊，都坨了。我呀，就是觉得冤，替明忠冤，也替咱们冤。
6: 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啦。真的要走吗？才待这么几天。这种情况，我还怎么待下去啊？
7: 爸妈和姥姥会伤心的。
6: 我准备毕业了去美国读博，所以回北京我会上个英语班。这次回来本来想跟爸妈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我也不想说了。
7: 不是，你要去美国呀？这么大的事你不跟爸妈和姥姥商量一下？
6: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读博，我会好好学英语的，到时候申个奖学金，不花咱家一分钱。
7: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事儿。 他们让你走这么远吗？特别是姥姥，
6: 我已经决定了，你回去慢慢帮我渗透一下。

0: 哥，我知道严斌喜欢你，他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一直到现在都在等你。
1: 我都知道。
0: 你知道还这么对他？他对你多痴心啊。
1: 雪花，哥配不上严斌这么好的女孩，再说哥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你都知道，我从来就没自信过。哥说句自私点的话，哥已经够让家里人不省心的了，你就省点心，帮哥多担待点。哥先走了。
0: 哥，
1: 走了。
0: 慢点啊，路上。
1: 好，回去吧。
0: 注意安全。

0: 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严冰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2: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
3: 杨信，怀孕了，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4: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严冰她出事了。
3: 快快让里面开门。
5: 严大夫，大出血，再不起的话严都保不住了。
6: 去，请看我们的日子第31集。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

0: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0: 唐·杜牧。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停车坐爱

0: 王安石。
1: 小小树枝梅。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师八珍蛋黄小软饼。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江彼岸来。
1: 换换换换换！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得，死了吧，都是你给咒的。
1: 别玩了，出大事了。
2: 咱家又闹蟑螂了。
1: 哎，闹什么蟑螂？是有亲戚要来了。
2: 亲戚来这是好事儿啊。
1: 啊？
2: 这是哪位亲戚要来呀？
1: 我姐。
2: 啊？
1: 我堂姐。
2: 你什么时候又冒出一堂姐？我怎么不记得？
1: 嘿，你怎么不记得了？我堂姐维丽，我们背地里都叫她维丽仕途，我大伯的女儿。
2: 哦，她呀。
3: 啊，想起来了吧？
2: 没想起来。
1: 嘿，怎么没想起来？你就装。结婚的时候人家还来了，就是长得还挺漂亮，身材还挺好，还挺有钱的那个，你会没印象？
2: 没印象。
1: 嘿，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啊，就是上小学一年级。
2: 哦，我说我怎么没印象呢？我一般对这种已婚妇女，尤其是带着孩子的，我都不正眼看。
1: 我就知道你专门盯着那未婚的看。
2: 哎，哎，谁看了？我看谁了？不是说你堂姐吗？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反正我这堂姐是够厉害的，小时候就是一班干部、课代表，还是一班委。哎呦，长大了吧？还特优秀，特较劲。哎，男朋友换了好几茬了啊，最后还真让他找了一个有钱的。关键是，他方方面面从小到大都跟我比，更可气的是，还都比我强。
2: 明白了，重要的是最后一句。
1: 幸亏他带着孩子去了美国了。
2: 哦，说半天人家在美国呢。
1: 啊，
2: 那怎么混不下去了？我明白了，我可知道。现在很多海归在外边混得特别惨，哭着喊着要回国。哎，不过回来也好啊，让他看看咱们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咱们家幸福的生活。
1: 什么要回国呀？哎，

0: 人家混的可不惨啊，不是他要回来，是他女儿要回来。
1: 他女儿多大呀？一个人回来啊？
0: 可不吗？他女儿叫温迪，10岁了，无人陪伴，自己个儿就飞回来了。哦，说是要参加什么比赛，待3天，问住咱们家行不行？
1: 那你什么意见？
0: 我当然不能含糊了，那肯定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2: 对呀，是从大洋彼岸来的小姐姐呀，她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和大头比起来，她也许有一些长处，也有一些缺点吧。
2: 那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了，真好。
4: 大头，大头。动画片马上就要开始了，
5: 老头爷爷，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4: 劳逸结合嘛，是不是？休息一会儿，来来来来来，爷爷陪你看。
0: 嘿，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啊！哎呀，别看了。
4: 你看这，
5: 我说妈妈为什么不让我看动画片啊？我等英语作业已经，马上就要写完了。
0: 嘿，你这孩子就知道看电视。
5: 不看电视，那你是要带我出去玩吗？
0: 哎呀，你这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4: 你小孩子嘛，可不就一天到晚应该玩吗？
0: 哎呀，爸，我这不教育大头呢吗？您别添乱啊。不是那个，我那意思是要说啊，要不您出去跳会广场舞吧。我听说新来一老太太特漂亮，
5: 我要去。
0: 你不许去！我跟你说啊，大头，过两天咱们家要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是个小姐姐，她是妈妈的，爸爸的，哥哥的女儿的女儿，这关系你明白了吧？
4: 不明白。
0: 爸没问您。
4: 连我都不明白，他能明白得了吗？
0: 哎呀，爸，到您这岁数，明不明白也不重要了。
4: 啊？什么意思？到我这岁数怎么了？怎么就到我这岁数就什么明不明白就不重要了，无所谓了？
0: 不不不，
4: 爸爸，我
0: 对不起，我错了。您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这不教育大头呢吗？等我说完他，您再批评指责我，行不行吧？哎呦，您回您回，哎，您回啊！哎，我刚说哪儿了？
5: 您刚刚说咱们家要来个小姐姐。
0: 对对对对，咱们家呀要来一个小姐姐。这个小姐姐跟别的小姐姐不一样，这是个说英语的小姐姐。
5: 外国人？
0: 中国人。
5: 那她的名字叫什么呀？
0: 她叫温迪，以后啊你就可以叫她温迪姐姐。OK，
5: 他是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叫个外国名字呀？他为什么说英语呀？他为什么不说中国话呀？他为什么要来咱们家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大头，你怎么这么多为什么呀？

0: My name is 大头。My English name is 头大。I'm 5 years old. I live in 杨柳 garden. I study at 达达 kindergarten. I can play piano, football, swimming,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1: 什么呀 and 画画又不记得了，你今天再来一遍哈。
0: 妈妈我累了。
1: 累怎么又累了呀？行，那咱们歇会儿劳逸结合，来给妈来段跆拳道。
0: 啊，要打一遍跆拳道，那还是背英语吧。
1: 大头，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啊？要想人前显贵，那就得背后受罪啊！吃得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

0: 全吧。哎，大头，你练什么呢？咱们俩比比呀。
1: 好啊。哎哎，
2: 不是那个。宝宝，你没事吧，胖嘟嘟啊？
1: 没事，
2: 真没事啊？
1: 没事。
2: 哎呦，我跟你说啊，大头是专业练过跆拳道的，他是那个红白蓝黑什么带来着？
1: 就妈妈没那么多颜色。
2: 妈妈就是这么一比喻啊，所以胖嘟嘟啊，以后啊别跟大头比试跆拳道了啊，万一真伤着了，阿姨没法跟你妈妈交代啊啊。哎，大头，走了，咱们吃饭了啊！一会儿还要学这个珠心算和这个学而思呢。我跟你说，爸爸下午就把温蒂姐姐给接回来了，咱们还得跟她交流呢。
1: 妈呀，我不想学，我快累死了。
2: 哎，大头，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啊？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要
1: 行行行行，我练还不行吗？
2: 这就对了。
3: 多多。
4: 哎呦，你跟这儿干嘛呢？到处找你，走，回家吃饭去。
1: 我不吃饭，我要学跆拳道。
2: 大头啊，妈妈跟你说啊，一会儿啊，温蒂姐姐来了，你只许说英文，不许说中文啊。
1: 我不会的那些怎么办呢？
2: 不会的，不会你就比划。
5: 那我呢？
2: 您就一直比划吧。
1: 那温蒂姐姐不会以为我爷爷是哑巴吧？
6: 我们回来喽。
1: 温蒂姐姐，
2: 温蒂哦。Hello， 那个 ，We welcome。Yes， OK， 拜拜。那个，我就会说这几句。
7: 谢小云你好。
2: 哎，那你会说中文啊？
7: 对，我在家都说中文。
2: 哎呦，好好好，
1: 我不用说英文了。
6: 我不用比划了。
7: 爷爷好，大头弟弟好。
6: 好好好。
2: 哎呦，哎呀，小温啊，你说你来就来吧，你怎么还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啊？
7: 米西小鱼，这不是给你带的，这是我打球的护具。
1: 哦，温蒂姐姐，你打什么球啊？
7: 我打的是冰球 ，ice hockey。哎，
8: 我听说过，听说过，电视上也看到过，好像有时候还打架，挺带劲的。
1: 我喜欢打架。哎呦，
2: 小孩不许打架。
8: 温蒂啊。啊。你打冰球是打哪个位置啊？是中场啊，还是后腰啊？
5: 你说的这是足球啊，
8: 这体育都是相通的，差不多吧，对不对？
7: 我是守门员。
8: 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差不多？哎，守门员好啊，守门员很重要啊。
2: 哎，温迪，那个守门员危险不危险啊？那球打到身上是不是疼啊？
7: 不疼，我们有护具。哦，
1: 温迪姐姐，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护具啊？
7: 是，你看吧。哎呦，我来吧。哎
2: 呦，这大家伙。
7: 你看，哎呦，
2: 哇，哎呀，真漂亮哈！
1: 你们看，你们看，
2: 好看，好看，
8: 好看，
5: 真不错。
7: 慢点跑，别摔了。
1: 我说妈妈，你的温蒂姐姐的手套酷不酷？哎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玩了，来，给那个温蒂姐姐表演一下这个做数学题。
7: 小姨，这是大头做的数学题，他上几年级啊？
2: 没上学呢。啊，
7: 没上学就会做这个了，那还用上学吗？哎呦，
1: 做完了，
2: 我看看。哎呦，又对又快，太厉害了！啊，
7: 这么快都对了 ，That's amazing。
2: 哎，那个温迪，来来来来，你跟大头啊一起比试比试这个写数学题，看看谁做的又对又快，好不好？哎，来。哎呀。
7: 怎么做到的？你比我们老师还聪明，我们老师也做不了这么快。哎，
2: 温迪啊，你们学校不学什么速算和珠心算吗
7: ？No， 什么是珠心算？是用猪的心算吗？
1: 就是用猪的心算。

0: 哎，温迪，你们在美国遇到这种题怎么算呀？我们用计算器
1: calculator。
0: 考试能用计算器啊？那不就是作弊了吗？我们考的就是怎么用计算器。计算。我说妈妈，我也要去美国上学。对对对对，你去什么美国呀？你要是去美国上学呀，那也得把英文学好了呀。哎，对了，大头，快给这个温蒂姐姐说一下你的英文的自我介绍啊！来，准备好了，预备，开始 ，Go。
2: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大头。 My English name is 头大。 I'm 5 years old. I live in 杨柳 garden. I study at Dada Kindergarten. I can play piano, football, swimming, and dancing, and
3: 画画。
2: And drawing, and 奥数 and 跆拳道。
1: Oh my goodness, you can do almost everything. I can't believe it. Is there anything you can't do?
2: 我说妈妈，温迪姐姐说的什么呀？她说呀，妈妈也没听懂。温迪啊，你就说我们大头这英语说的怎么样吧。It
1: was really good. It was perfect. Perfect.
0: 哦，姐姐说你 perfect. 哎呀，我就说我花这些钱让他报这个兴趣班，没错吧？没有花钱的不是。perfect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温蒂姐姐说的英语呢？哎呦，哎呦，哎呀，行了行了，别玩了。
4: 输了吧？你说不说我不管，咱大头儿子赢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头儿子，嗯，他赢什么？
0: 我告诉你啊，第一回合完胜。胜什么呀？嘘，还能有谁呀？温迪呗。你真让咱大头跟温迪比啊？温迪多大？咱大头多大？我跟你说呀，这有志不在年高。哎，温迪这数学跟大头比，哎呦！
4: 差远了，
0: 跟人美国长大的孩子比数学，那就无异于是欺负残疾人。那英文咱大头也不差呀，哎，连那温迪都说咱们大头 very good perfect，
4: 是吗？我就是跟你妈客气客气，反正我妈妈说我英语特别好，说
1: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lah blah， 你还会别的吗？
2: 那你怎么学会这几句的？我背的呀，我还会背古诗词，我还会背乘法口诀，我还会背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我还会背。
1: That's terrible. You must be so busy. Why do you need to memorize all these things? You're crazy.
2: 妈妈说，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常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You're not the crazy one. Your mom is.
0: 你说什么？我说你妈，撩鞋。完了！快！
1: 离温迪比赛开始还有3个小时呢。我没说温迪，我说大头呢。快，啊，我吃完了，吃完正好，走，咱赶紧的，快点快点快。小姨，你们不用那么早去，我们还热身半个小时，还要换护具。哎呀，温迪啊，是这样啊，小姨呢，今天就不去看你的比赛了，因为小姨给大头报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兴趣班啊。明天。
0: 明天没事儿，小姨一定看你打比赛去啊！嗯，走，大头，
5: 我不用上兴趣班，我要去看温迪姐姐打比赛。哎，
0: 你这孩子，小维啊，我说呀，还是让他去看打比赛吧。那兴趣班，那以后再说吧。爸，您不知道这兴趣班，我费了多大劲儿才给他报上的。这兴趣班不去不行。
1: 不是，您不知道，行行行，赶紧走吧啊！哎，跟温迪姐姐再见啊！再见啊！这不就上个小学吗？这爸，您不知道，维俊心气儿高，非得让大头上那个上帝实验小学，说是市重点。我这次比赛就是代表上帝实验小学，我一年级在那小学上的，所以可以代表他们参加比赛。是吗？
5: 哎，太好了！我也跟你们去看比赛去，行不行啊？
1: 行啊。

0: 那赶紧吃，赶紧吃。哎哎
1: 大头，
2: 妈妈的话记住了吗？啊，
1: 一定得跟妈妈争气，知道吗？你是妈妈的乖宝宝。
3: 大头，大头，咱们再比比跆拳道，你敢吗？嗨，当然敢了，你敢吗？呦，
1: 对对对对，胖嘟嘟，阿姨不是跟你说了吗？别跟大头比跆拳道，走。
4: 真不错，我都没想到啊，那感情这冰球比赛这么好看、啊、从头到尾我就没看见球。
0: 我也一直在找呢，最后裁判一吹哨，您猜怎么着？嘿，球让咱温迪给抓住了。
5: 温迪姐姐，比赛赢了吗？
6: 赢了，明天冠亚军决赛啊。
5: 哦，明天就决赛了。
0: 你别说啊，这美国来的孩子数学是差点，但是运动方面还是很棒的。
1: 切，咱大头运动也不差呀，咱大头那跆拳道。哎，胖嘟嘟啊，胖嘟嘟，你是不是想跟大头比试跆拳道啊？来来来来，给温迪姐姐表演一下啊，给温迪姐姐看看，很厉害的。你看你看你看，耶！
5: 哎呦，这我赢了，我赢了！这么想会跆拳道的？我妈妈也带我去学跆拳道了，耶！温迪姐姐，你怎么会画这个牌子呀？
6: 姐姐在学校经常做这样子的作业，所以就会了。
1: 哎呦，温迪啊，这画什么呢？
6: 我给明天的比赛做一个加油的牌子。
1: 嗨，你画这干嘛呀？你小姨夫就是干这个的。小桃啊，来，你让他给你画一个。保证画得特别好。
6: 不用，我自己会画。
0: 哎呀，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很有想法嘛，真的很不错，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啊。
1: 大头，你也画一个，你不是上过画画课吗？
5: 我不会画。
1: 你怎么不会画呀？你不是画得挺好的吗？你
5: 我都是照着老师画的，我不会自己画。
0: 你看见没有，我就说你老给他上那些班没有用嘛。
1: 哦，那什么就不学就有用了是吗？
0: 什么都不学，我不是也长这么大吗？
1: 那是什么年代啊？你什么年代？他什么年代啊？
0: 你这教育方法就是不对。
1: 我告诉你啊，
6: 大头，你爸爸妈妈在吵架吗？
0: 肯定是不对。
5: 没有没有，他们说这不叫吵架，这叫意见分歧。
6: 什么是意见分歧？
5: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提到我学习，他们就会意见分歧。

嘿。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

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齐聚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列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快，
1: 超能微微快车，勇敢迎接挑战，超能微微快车。

0: 块头洗澡男。
1: 你好，小来。
2: 你好，小美。
1: 我准备好去收玉米了。咦哈！
0: 谢谢菲菲，有你帮忙，我们很快就能收完玉米。
1: 嘿，大块头，甘草好吃吗？好啦，那就启动收割机，我们准备开始收玉米吧。
2: 别忘了，菲菲，

0: 大块头很讨厌噪音。
1: 什么？大块头想吃玉米冰淇淋？好的，那我就赶紧开始收玉米吧。

0: 抱歉，大块头，我不是故意吵你的。
1: 哦，天哪，大块头，你比泥坑里的猪还脏，身上还有羽毛、干草，而且你跟臭鼬一样臭。
2: 我们只能明天收玉米了，因为今天，哎呦呦，我们要给大块头洗澡。
0: 别担心，大块头，洗澡其实很好玩的。
2: 要大鱼缸才行啊！
3: 联系麦大帅。
4: 嗨，麦大帅。
3: 嗨，小来，收玉米顺利吗？
4: 那个大块头出了点问题，还有小鸡，还有小牛，还有一只臭鼬。我们现在要一个给大块头洗澡的浴缸。
3: 好的，立刻马上。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先走了，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真的假的？太好了吧！
2: 大块头要好好洗个澡，你先拖一个专为大块头定制的大浴缸去海港站取水，然后送到农场站。小来和小美着急要用。
1: 咦哈！
0: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洗浴车。

0: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列车呢。我跟你一起去，确保你和洗浴车都能保持最佳状态。欢迎你一起来，李莎莎。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0: 我出发啦，各位！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贝等。
2: 你们好，菲菲、李莎莎。
0: 你好啊，船长。我们是来取水的。
2: 这个好办，四周都是水。
0: 是给大块头洗澡的水。
2: 哦，好的，把大水桶放下去打水。接下来才是亮点部分，大块头洗澡玩的橡皮鸭。
0: 哇，太谢谢你了，船长。嗨，船长。
2: 祝你们一路顺风哦。

0: 小鸭子，它们好像很怕，不敢往下跳。浴缸太高了，
1: 超能套索启动。
0: 好啦，鸭妈妈，你的宝宝们没事了。好呀，小菲菲。哇，
1: 小鸭和鸭妈妈终于团聚了。
2: 你好，李莎莎。
0: 你好，小美。你好，小来。我们刚才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不过已经解决了。大块头马上能洗澡了，
3: 我们也准备好了，对吧？
2: 大块头，大块头，你在哪儿？
1: 我们有个惊喜要送给你，马上就知道了。
3: 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大块头。

0: 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大浴缸哦。来吧，快上车吧，
1: 水又干净又舒服，
0: 还有很多泡泡。
2: 要不找猫大帅？没事了，找到他了。
1: 你可真会飞，大块头，直接飞回自己家了。
0: 只要让大块头进浴缸就行了，我们有个好办法哦。

要伸手呀，菲菲，快把大块头送回农场站吧。任务圆满完成啦！可大块头好像很不高兴，我们想到个让他乖乖洗澡的办法。开始，哈哈。

0: 的歌剧，大块头最喜欢了。
1: 大块头很享受啊，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出来才行了。

0: 颜六色，太混乱。
1: 啊，在农场里工作最大的好处，
2: 就是经常可以看到美丽的日出，让人感觉特别放松，
1: 而且特别安静。
2: 看样子是安静不了了。

0: 我们漂亮的小木屋。
1: 你们好啊。
0: 哇，发生什么事了？
2: 今天一开始本来很安静的，
0: 可他们跳舞一直不停地乱跳，把小木屋弄得乱七八糟。
1: 我有个办法，麦大帅，农场现在乱糟糟的，小木屋要重新粉刷。
3: 交给超能微微快车粉刷小木屋，很适合超能任务。
1: 我先暂时把小莱和小美带走吧。
3: 就这么办，立刻马上。
1: 你们快上车吧，我们去兜兜风，你们先休息一下。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那就看我的吧。你先去建筑厂站取一些油漆，然后把它们送到农场站，再把小木屋重新粉刷一遍。
2: 机械麦麦，义不容辞。机械麦麦，义不容辞。马上到达建筑厂站。
3: 画得不错，小吭哧。灰妹在哪儿？
4: 我在这儿。我往桶里灌油漆时，身上沾了点油漆。
2: 应该说沾了很多油漆。
4: 是啊，不过没关系，这种油漆对孩子、动物和列车无害。我马上给你灌油漆。都装满了，选择想要的颜色，小面积的粉刷就按小按钮。大面积的就按大按钮。
3: 完全褪色了，不知道写的什么。
2: 我知道写的什么，前方急转弯。我刚才开得太快了，差点就脱轨了，应该把那个标识重刷一下。
3: 这会儿我们能干，
2: 赶紧倒车。哔哔哔，我们准备粉刷标识吧。这个标识好像还挺大的。好像太大了一点，
3: 没关系，用黄色油漆再试一次，这次按小按钮吧。
2: 好多了，就像新的一样。哇，那颗灌木很像雀山羊。
3: 就是雀山羊，我们把绿漆喷到它身上了。雀山羊快回来，我们把你洗干净。
2: 我跟着他，赶紧铺铁轨。
3: 雀山羊，
5: 雀山羊，
6: 雀山羊，
3: 没看到他在哪儿。

0: 捐山羊，捐山羊，看到他了，捐山羊，
1: 他滑倒了，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快跳！

0: 山羊耽误了点时间，现在在路上了。想来小美开心吗？
1: 还算开心吧。哇
0: 我们马上到农场站，你让小美和小来继续玩会儿。
1: 我也想这样，就是不知道还能在螺旋弯道上绕多久。
0: 我喜欢粉刷的活，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2: 我想想啊，我最喜欢蓝色吧。哦，糟了，糟了！
0: 嘿，那看起来像条隧道。糟了，大雁以为那里真的有条隧道，他们想通过隧道过山。
2: 站住，大雁！站住！
0: 他们要撞山了！
2: 不行，这可不行，赶紧喷油漆。农场快点收拾好，
0: 重新粉刷小木屋啦！糟了！
2: 这下可糟了。
0: 车关掉才行。
2: 我有个办法，我管这个叫做铁轨回旋镖。准备，瞄准，扔出去。
0: 太好啦，你成功了，麦麦。不过农场现场看着更乱了。
1: 嘿，麦麦，李莎莎，我今天绕螺旋弯道快绕吐了。农场那边都收拾好了吗？
3: 我们快到了。
0: 好了，就这样，回头见，拜拜。好了，猪猪们，准备收拾农场啦。全新的小木屋，
4: 我们的小木屋太漂亮了，而且农场看起来也很漂亮。太感谢你们了，朋友们。
5: 不用谢啦。
1: 我可能绕螺旋弯道太久，有点眼花。不过我现在应该没看错吧？
6: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吃苏里小金碗。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0: 骑士和巨龙的传说。你好，张小帆爵士。
1: 你好，高贵骑士雷雷爵士。
2: 万岁！
3: 我的新盔甲还是有点不太灵活，我自己做的。
0: 看着很帅，我们马上出发去看精彩大片吧。
4: 骑士和巨龙的传说。
1: 哦，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0: 电影今天上映，心情无比欣喜。
4: 万岁！
0: 你听说了吗？电影现场有只龙哦。
3: 真龙吗？我是说真的龙。
0: 别傻了，这世上怎么有真龙呢？
3: 我的意思是，勇敢的张小帆爵士根本不怕龙。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请叫我货运骑士。
1: 你货运骑士，先去海港站取一只充气巨龙，然后把它送到开心露营参加今晚的电影活动。
0: 我雷雷爵士接受这个高贵又惊险的重要任务。
2: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5: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加长车，方便你运巨龙去电影现场。
2: 我想邀请我高贵的朋友张小帆骑士加入。
3: 万岁！
4: 我本想举起双手，可举不起来。
1: 一切准备就绪，
5: 即刻启程上路。
1: 准备出发。
2: 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
1: 你们好，张小帆、蕾蕾，准备好迎接充气巨龙了吗？

0: 万岁！
1: 很好，我马上把巨龙送过来。
2: 船长，这就是巨龙吗？惊险重要的任务，没错吧？
1: 对，没错。
3: 根据我的分析，一只巨龙应该要比你手里这个大多了。
1: 是啊，把这个拉环一拉，就能充满气了。巨龙折叠成很小一块，放在盒子里，方便你们送货。你们可以出发了。
3: 好吧，不管大小，我们勇敢骑士都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2: 运送一只迷你龙算什么使命？继续前进。
3: 再见。
1: 拜。
3: 我们要穿过前方的蝙蝠山洞隧道，雷雷爵士。
2: 山洞啊，巨龙一般都藏在山洞里。张小帆爵士，
3: 没错，真龙就是这样。
4: 等等，什么？
2: 哪有什么真龙，咱们假扮一下。嘿，把蝙蝠当巨龙吧。
5: 你好啊，巨龙。
3: 继续赶路吧，雷雷爵士。
0: 万岁！
5: 再见，巨龙。
2: 我是巨龙，我要大声咆哮。
6: 哎呀，你好啊，小蜻蜓。你叫起来真的很像巨龙。
3: 巨龙来了，
1: 我们肯定是不小心碰到了它的拉环。
3: 太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有人正在朝巨龙扔水球呢。
6: 别动，怪巨龙，尝尝我的厉害。
3: 雷雷骑士，如果水球一直砸，会把巨龙砸破的。他还要参加电影活动呢。
2: 超能机械爪启动。
3: 水球在你左边。不对，我左边。不对，等等，你左边，你右边，你左边，你右边，我左边。不对，你左边，不对，你右边，不对。根据我的分析，
1: 我们快走吧。
3: 没错，快出发，雷雷爵士。
6: 很好，你最好快点跑。我是说，快点飞。
3: 呵，水球终于没有砸了。
1: 刚才真的好险啊！呵。巨龙，
0: 巨龙飞走了。
7: 张小帆、雷雷在吗？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3: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巨龙飞走了。
6: 巨龙朝农场站飞去了。
2: 别怕，雷雷骑士和张小帆骑士保证完成使命，我们尽量。
6: 好好吃新鲜的甘草吧，谢谢小来。
8: 不用谢小美，我再多拿点儿。小动物们好像都饿坏了。
6: 你们怎么了？
3: 什么？被起重机勾住了。
2: 别担心，包在我雷雷骑士身上。超能机械爪启动。
1: 没抓住。
3: 看我的吧。任何人都不准过来。
1: 什么？我被他抓住了。张小帆爵士，我马上来救你。
6: 我就是这样把那只绿巨龙赶走的，
9: 听起来好精彩。

0: 小婶。啊，
1: 就是那只巨龙吗？
2: 啊！大家别怕，这不是真龙，是参加活动的充气龙。
3: 救命啊！
2: 不过张小芬真的在上面，抓紧了，张小芬！
3: 我也想抓紧啊，可根据我的分析，我的胳膊根本就动不了。
2: 我马上来救你，快点，快点，再快点！万岁！啊！
4: 啊！啊！我之前把他赶走了，我再把他赶走。
2: 好样的，小闪！
3: 万岁！勇敢的雷雷爵士救了我，还有勇敢的小闪爵士，
4: 勇敢的小闪爵士！哇
2: 吼！我打算给巨龙取名为“任务圆满完成了”。好了，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好，万岁！哇哦！
5: 从前有两位骑士，他们遇到了一只巨龙。
2: 我们高贵骑士，正直勇敢无比。
3: 我们今天的壮举，人们一定会世代相传的。
4: 万岁！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健康好习惯开始啦。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雪莹姐姐。今天呀，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你数过

0: 自己有几颗牙吗？一到两岁的你一般会长出20颗乳牙，6到7岁的你会拥有了大约24颗牙齿，到了12、13岁你的牙齿会增加到28颗左右，要保护好它们哦。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牙齿健康，吃得更香。哦，对了，要少吃甜食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
4: 海鳕鱼，
5: 大师

0: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糖糖
2: 叔叔，
3: 蝌蚪，
1: 糖糖
2: 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想想，
1: 等等，哎，你看，咱们要找的那个树就在千峰山。
0: 哇，真是太好了！
2: 哎，你看，看这，这，
1: 对，
3: 哎，
1: 这两个孩子怎么就在一块说玩的事儿啊？这都快考试了，也不知道学习。这个逗逗总是拉着我们家小舅一起玩，可别把我们家的孩子分数带低了，我得听听他们说什么。
0: 你看这多好玩啊！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片草地啊特别绿，我真想在上面打个滚儿。
0: 有点晕。
1: 你看你看那的野花也特别漂亮。
2: 哎，到时候你坐在其中，我给你咔嚓照一张相。
0: 哎呀，千峰山。

0: 我们来喽！
1: 哎，那就这么说好了啊！明天早上8点，咱俩还在这集合，一起去千峰山。
2: 没问题，明天一定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哎，豆豆，别忘了你那保温壶。
2: 哦，对对对对对，放心，我都准备好了。再见，
1: 明天见，
2: 再见，再见。
3: 这两个孩子啊，都快考试了，一点也不知道学习的事儿，还说去什么千峰山，哼，没门儿。

0: 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分夺秒，秘密计划不能迟到。哎，我妈今天还没起来呢。妈，我跟同学出去玩去了。
1: 哎，笑笑，笑笑。
0: 哎，你起来了？
1: 你这么早就出去玩？你不睡觉，人同学不睡觉啊？
0: 不是，都七点多了，也不早了呀。
1: 你这孩子，你看才几点？才五点啊？
0: 那可是我房间的小闹钟是七点多呀。
1: 哎呀，你闹钟坏了，妈忘了给你修，这两天特别忙，妈妈保证今天一定给你修，好不好？
0: 它坏了
1: 啊！你呀、啊，你这样，赶紧你再回去睡一会儿，好不好？保证充足的休息啊，好好睡觉，睡回笼觉最舒服了啊！好好睡觉啊！等他睡醒回笼觉，日上三竿头，还爬什么山呢？姜还是老的辣，不服不行。
0: 反正也睡不着，把我的小闹钟调一下吧。现在的时间是，都是七点多呀。要是妈妈弄错了，这个糊涂的妈妈，那我得走了。就没有坏啊！您看，您看我这手机时间也是七点多。我小闹钟没坏，是这个大钟坏了
1: 啊！大钟坏了啊！那妈今天修大钟去啊！
0: 好吧，那我走了啊！
1: 那个笑笑，就是今天早上妈准备出门晨练，然后呢就发现那个门嘛门锁它坏了。咱娘俩今天出不去，我跟你说，咱娘俩今天只能在家待着了啊！出不去门了，
0: 真的呀？门呀，我看看。哎，这不开了吗？妈，那个是昨天您晚上给他反锁，您忘了
1: 是吗？我忘了啊，反锁了。
0: 哎呀，妈，我觉得呀，这个闹钟先可以不修啊，您呐先多吃点核桃。
2: 哎，笑笑，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新鞋吗？
3: 新鞋，
2: 妈，你要给我买鞋？
1: 妈，今天带你去商场，怎么样？买新鞋。
2: 好，
1: 颜色款式随你挑，好不好？
2: 真的？
1: 妈，收拾一下啊，等妈。
2: 谢谢。
0: 哎呀，不行啊，这要去了商场的话，就来不及去青龙山了。
4: 妈，那个，商场您自己去吧。反正我的鞋号你也知道，我还是先找同学去了啊，我走了。
2: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笑笑，妈妈脚崴了。
0: 哎呀妈，您着什么急呀？
1: 哎呀，我这你快来扶妈一把呀！我这不是想着，哎呀，我的乖女儿没吃早饭呢，这小孩不吃早饭哪行啊？对身体都不好。
0: 妈。我这书包里牛奶面包我都带着呢，
1: 这你有早饭了，这妈没吃早饭啊，是不是？你想妈这脚崴了行动也不便呀。
0: 妈，我给您留下点吧，我买了挺多的面包，牛奶啊，我搁这儿了啊。
1: 笑笑啊，你说这妈这脚啊，不，这脚崴了，你不能离开妈半步啊。你爸出差不在家，你要在不在

0: 在家，妈想上个洗手间都困难，你不能走。
1: 有人吗？
2: 哎，
1: 快递
0: 啊，快递！我新买的口红。啊，哎，你好，谢谢。哎，化妆品公司，哎，真的是妈新买的口红，好像是妈刚买的。
2: 妈，您这腿好了哈？
0: 可能刚才突然就好了呢。
2: 哎，那行，那你腿好了，我找同学去了啊。
0: 笑笑，
2: 妈，又怎么了？不是，您今天怎么一直就那么奇奇怪怪的呀？
0: 他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个妈呀，啊，妈平常工作比较忙，是不是？没有时间给你做好吃的。今天一想，哎，妈在家呀，本来想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那个米糕，给你个惊喜。你这不在家，妈都没心思做了，是不是？
2: 米糕
0: 啊，
2: 你要给我做米糕
0: 啊？
2: 那我可以晚一点再走，
0: 哎，是吧？那就给你做米糕，好不好？我这就做去。
2: 好啊，那我就在这等着您啊。
0: 行，走
2: 嘞。走，
0: 行，做就做啊，这时间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2: 等着啊，妈给做米糕
0: 去。好。
2: 那我得给豆豆发个信息告诉他。
1: 笑笑，
2: 哎，来了。
1: 笑笑，
2: 来了。哎，豆豆你来了。
3: 你妈呢？
2: 我妈在给我们做米糕呢。
3: 真的？阿姨给咱们做米糕，真是太好了。我昨天晚上还一直在想呢，如果我们没有米糕的话，可以在路上啊自己买一点带过去。
2: 嘘，别说，可别让我妈听见，这可是咱们的秘密计划。
3: 对对对，
0: 嘘。笑笑啊，来吧，吃米糕了啊，你不要吃吗？
1: 阿姨好。
0: 豆豆，你什么时候来的？
1: 阿姨，我刚刚到。米糕，谢谢阿姨给我们做米糕，你真好。
0: 给你们做的米糕
1: 啊，
0: 那我还是拿回去吧。
1: 阿姨，你真会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我马上要变一个魔术，就把这个米糕变没了，保证让你们找不到啊。
1: 笑笑
2: 啊，
1: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
2: 哎，不是，跟你没关系。我妈平时也不这样啊，今天一早起来就奇奇怪怪的。
3: 幸好我把我们家的酒啊偷偷的带出来了。
0: 哎，怎么还喝酒啊你们？
1: 哎，没有，
2: 这个酒啊不是我们喝的。
0: 我刚才都听见你们说了。
2: 哎呀妈，您听我解释。
0: 我听，别跟我说，这都解释什么呀？啊，这天天的，哎呀，也不学习啊，天天就知道玩，这妈妈爸爸跟你操多少心呢？
3: 小小，如果咱们再不突破的话，就该赶不上班车了。
0: 去啊，这俩赶紧走吧。别动！什么？真是！哎哎，你们怎么就走了？哎，不许去爬山！
2: 哎，你快点！
1: 哎哎，别跑了，别跑了！
2: 哎呀，为什么呀？
1: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最后一趟去千峰山的班车已经出发了。
2: 啊！
1: 哎呀！
2: 就怪我妈，要不是她耽误时间，我们肯定能赶上的。
1: 就是，
0: 哎呀，你们俩这孩子们跑得太快，哎呀，可算赶上你们俩了。
2: 妈，就怪你耽误时间，我们都没赶上那个去千峰山的车
0: 啊，车没了。
2: 啊，哎呀，太好了。
1: 啊，太好了。
0: 你们俩，我还没说你们俩呢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啊，俩人在一起不说去图书馆看看书，也不说研究研究功课，整天在这游山玩水，爬什么山呢？爬山能爬出好成绩来吗？
1: 阿姨，我们不是去游玩，我们是有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能比考试还重要？
2: 妈，
0: 嗯，
2: 我们是要到千峰山去摘茱萸的树枝。
0: 摘什么树枝？这满小区的树枝不够你摘的？
2: 哎呀妈
0: 啊，
2: 那个不是普通的树枝，这还是您教我的呢。过重阳节要摘茱萸树枝，挂在门上可以防蚊驱虫啊。
0: 哦，这快过重阳节了啊。
2: 对呀，我们本来是要去敬老院看那儿的爷爷奶奶的。
0: 哦，原来你。

0: 你们俩这偷偷摸摸的是为了去敬老院看爷爷奶奶呀？啊，
1: 什么偷偷摸摸的呀？我们这是秘密计划。
2: 阿姨，过重阳节的习俗之一就是要喝菊花酒，你看现在爷爷奶奶们也喝不到了。
3: 还有还要吃米糕呢，米糕又叫重阳糕，这个糕呢，米糕的糕呢和高低的高又是谐音，所以又有重阳登高的意思。
1: 你们俩知道的还挺多。
3: 可是现在您的米糕也变没了。哎呀，
0: 这事儿都怪妈了好不好？怪妈怪妈，给你们拿米糕去啊，给你们拿米糕。
2: 阿姨，您拿米糕也没用，去年的班车也没了呀。
3: 是啊，我们的秘密计划
2: 宣告失败。哎
0: 呦，别着急别着急啊，没失败。这样妈妈呀开车带你去怎么样？
3: 真的啊，谢谢妈妈。
2: 谢谢谢谢谢谢阿姨。阿姨，等您老了之后呢，我就给您喝菊花酒，吃米糕，带您登高插茱萸。
1: 说什么呢？我妈她才不会老呢。
0: 这孩子。
2: 阿姨不了不了。
4: 等等，交作业。
5: 怎么又交语文作业呀？
4: 你昨天还吃饭了呢，你今天不还得吃啊？
5: 我昨天没吃饭。
4: 豆豆，饭可以不吃，但是书不能不读。老师不说了吗？我们要坚持每天的认真读书，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看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
5: 小石，你说咱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是为了给将来美好的生活打基础。
5: 学霸果然是学霸，出口成章，句句都是范文。
4: 哎呀，豆豆，你知道读书有什么好处吗？
5: 有什么好处啊？
4: 比如说你在吃巧克力的时候，你会说，丝滑的质地混合着甜润的口感，多层次的滋味在此刻交织融合，入口即化，苦中带甜。与其说巧克力是一种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心灵的治愈。
5: 吃个巧克力至于这么费劲吗？
4: 你要不读书，你就只会说好吃，很好吃，太好吃了。
5: 不，我一定会加上一句。
4: 什么？
5: 能再来一块吗？

0: 你别看漫画书了。
1: 哎，我给你拿看样东西啊。
0: 什么呀？
1: 噔噔噔，这就是我老妈给我买的笔袋，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丑啊。
2: 我看看，
3: 挺好看的呀，瞧瞧，多洋气，
1: 多洋气啊，挺好看的啊。沈小小，我发现你和我老妈的眼光一样。
3: 好
1: 奇葩。
0: 哎呀，你们那算什么呀，来看看我的手机壳，我爸给我买的。哎呦，多丑啊，我有了它之后我连手机我都不想用了。
3: 你不用，你怎么跟我们俩联系啊？
1: 对呀，嘿，
0: 发电报，鸡毛信，消息树，偷偷把它扔掉，然后就假装说丢了。
1: 你有没有带这个？有没有啊？手机没丢，手机壳丢了，谁信呢？
3: 真的？给你你的笔袋，你的笔袋。
0: 这个这么丑的，你怎么办嘛？你们
3: 自己留着，
1: 留着用。哎呦，哎，佳佳来了。
0: 哎，快快开门，开门。
1: 佳佳，佳佳。
4: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大消息啊，大消息啊！
0: 什么呀？

0: 咱们学校啊，下一周将举办一次互通有无交换大会。
1: 互通有无？哎，什么叫互通有无啊？哎
0: 呀，他就是
2: 来，豆豆，有空多读书好吗？这个互通有无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拿自己不用的东西啊，和别人进行交换。那也许这个东西就是别人需要的呢。
0: 对，
1: 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说了那么一段文绉绉的话，那不就是闲置旧物交换吗？
3: 佳佳，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
0: 你忘了，咱们年级组长赵老师啊，就住我们家楼上啊。哟，
3: 消息很灵通嘛。
0: 哦，对了，赵老师还说了，把你们不喜欢的啊，没有用的，或者自己手工制作的东西都拿去交换，这样呢避免了浪费。
1: 这个我一定要参加。哎，我跟你们说呀，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啊，偷偷的给藏起来了。
3: 豆豆，你有秘密呀？
1: 请在我心灵的稻田里留下一片写满秘密的苞米地吧。哎，佳佳，你参加吗？
0: 那当然参加了，我要把我看过的那些书都拿去交换。哎，
3: 我可以展示一下我的厨艺呀，啊，做一点小甜点，用美食和大家交换。哎，
4: 这个不错哟。

0: 来来看一看了啊，这里有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些书都免费交换啊。哎呦哎呦，
1: 佳佳快快，哎呦快快快来帮我一把。
0: 哎，豆豆你是把家搬过来了吗？哎呦啊，哦，你这个是你豆豆怎么那么重啊？
1: 对呀，啊，重在参与。哎呀，你看我有篮球，啊，你看还有台灯。哎，佳佳，你都换到点什么了？
0: 一无所获。啊？
1: 一无所获？嗯。佳佳，嗯，我觉得不对呀，你这怎么都没有人来呀？
0: 人呐？啊。人都在教室走廊那地方，摊位都满了，我站不上。
2: 我来了，就有人来了啊！我有好主意，我帮你一起吆喝。
0: 怎么吆喝？
2: 这样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一二三，你看这套书，
0: 作家签名版，
2: 你想来交换？
0: 一点都不亏。
2: 你看这书包，哇，
0: 又大又结实，
2: 用到六年级
0: 千万别错过。
2: 我们把这好东西
0: 都来换一换。
2: 哎，你说值不值？
0: 你说值不值？
2: 值。
0: 豆豆，我们都这么努力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2: 要不然咱们去晨晨那边看一看。
0: 好，走
2: 走。
3: 免费试吃，欢迎品尝。这是我跟我妈妈做的蛋糕，大家可以来尝一下。哎，
0: 这里啊，
4: 不换了。
3: 快来快来看一下，还有手机壳。
4: 俊俊，你要换哪个？
0: 魔方好不好？
4: 行，
0: 那我看一下，
5: 觉得这个好看。
4: 哦，好不好吧，快来，
5: 我拿这个。
0: 哎呀，这个太热闹了，
1: 这怎么那么多人呢？
4: 你们也过来了？
0: 来了。
4: 哎，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1: 我们那边还可以吧？
0: 啊，挺好的。
6: 石小姐，
1: 晨晨那怎么那么多人啊？
4: 哎呦，蛋糕好吃呗，
6: 特别好。
4: 你们俩是不知道，刚才有个同学拿个手链，
6: 多说呢，
4: 换一块蛋糕是吧？啊，哎，还有这个，
0: 哎，我看看啊。
4: 这个，哎，你看，还有这个小镜子。哎
0: 呀，看起来不错呀。嗯，
1: 要不然咱们也去试吃一下。
4: 你也可以看一下。

0: 晨晨，哎，快来快来，豆豆，佳佳，
1: 换了吗？
2: 尝尝我妈妈做的蛋糕。哎呦，
3: 谢谢谢谢。来，豆豆。哎，谢谢谢谢。哇，真香啊！嗯嗯嗯。哎，
2: 不错不错。
0: 谢谢夸奖。等会儿啊，晨晨，你快来帮我个忙啊！我跟你说，
2: 好好好。
0: 你看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换。你那……哎，那行，那你……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这俩都放在这儿。对对对，
1: 吃了好多
0: 呀。好了，你回去吧。
2: 豆豆，佳佳，我的蛋糕呢？都被你们吃了。
3: 他吃最后一块，
1: 他比我多吃一块。
2: 哎，你太过分了，人家是要拿蛋糕和别人交换东西的。
3: 哎，珊珊，那个，我们那边也有要交换的东西，要不然你跟我。跟我们去看一看啊！
1: 走吧！快看！
3: 珊珊，你快看我这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这样，这个换给你行吗？
2: 这是男生背的书包，不适合我啊。
3: 我这还有一个台灯，你看。
2: 我不喜欢。还有什么呀？你过来，我看看。
3: 我这都是新的。
0: 这个好可爱，这个小熊我喜欢这个啊。
3: 你喜欢这只小熊？这只小熊啊，是前几年呢我在抓娃娃机里面抓到的，后来我就把它塞到柜子里面了。你要是喜欢的话拿走。
2: 这么可爱的小熊你放到柜子里面太浪费了。
0: 有都在这儿呢。
2: 哎，小熊你看啊，我从豆豆那儿交换的小熊可不可爱？
0: 哎呀，小熊可不可爱？你哇，
1: 石小小啊，你这手上的是什么呀？
0: 刚才和那个男生交换的，好像是什么大飞机的一个拼插，但是我看起来好像挺复杂的，然后又黑乎乎的，好像我也搞不懂。哎呀
1: ，太帅了！
4: 我想要，我先看到的。
3: 石小小，你跟谁换？
2: 小小啊！豆豆，这有一盒水彩笔。
0: 这我有啊，我妈前两天刚给我买的。哎，
1: 看我的。
2: 哎，你看，佳佳，这个是作家签名的漫画书。
1: 对，限量版的。
0: 我看哪本？这本我看过了啊。
3: 再看看，书包。
0: 我不要这个。
3: 台灯。
0: 不要。哎，
3: 那个，哎
0: 呦，不好。
1: 你再看看我的。
0: 哇，这么多书啊！啊，这个我有了。哎，这套我也有了啊！哎，语文书你也，这个你换吗？啊？练习册？
1: 那当然换了，换走了我就不用写了。
0: No， 换。
1: 真的？
3: 你不再考虑了？
5: 同学们，
1: 哟嚯，
0: 老师
5: 你不是够热闹的啊！
3: 老师，好。
5: 哎，石小小，这练习册你也换啊？
0: 是这样，赵老师啊，那个我那本练习册今天洒上水了，没法用。然后正好佳佳他说换，我就换了。
5: 哦，这样哈，同学们，学校举办这次互通有无的行动呢，哎，主要是让大家呀真正做到勤俭节约，自己没用的东西呢放在别人那儿会有用的，但是如果是自己有用的呢，就别轻易的丢弃。你说是吧，佳佳？啊，你们继续啊。
0: 就说那个佳佳，这练习册我拿走了
2: 啊。哎，小小，等等我。
3: 你的小熊。
2: 我的小熊，谢谢豆豆。
1: 豆豆，赵老师刚才那是什么意思呀？
3: 你把你玩具给我，我就告诉你。
1: 休想！
0: 小小啊，怎么样？
6: 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今天我们都换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对呀，成就感满满。耶！还是
2: 我小
1: 熊好吗？慢点。
3: 来。哎呦，
0: 什么情况？你们俩？
2: 哎，豆豆，你这个箱子好像。

0: 里面剩了不少东西啊。
1: 还说呢，都赖你那蛋糕太好吃了，我们那边根本就没人去。
2: 我是最幸运的，我把我带去的书都换出去了。
1: 要说谁最幸运，你真是最幸运的那个人。我跟你们说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同学，把那些书全包圆了。
2: 停，我是这次任务当之无愧的大赢家。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瞧把你美的，
4: 佳佳，行啊，这么大的教室还不够您驰骋的呀。哎呦，
2: 您这是羡慕吧？
5: 同学们，怎么样？
4: 哎，老师，
5: 老师活动，
6: 哎，老师好，
5: 都挺高兴的吧？哎，我问问你们，谁把自己带来的东西都换出去了？
2: 哇啊！
5: 哎，佳佳呀，
2: 我把我的书都换出去了。哎
5: 呀，好好好，首先我们祝贺佳佳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哎，佳佳啊，我呀还想送你礼物。哎，你们猜猜是什么？
0: 老师啊，是不是奖状？要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把我最后那几块酱皮全都兑出去。
5: 不是不是不是，
1: 那老师会不会是一个大红包？
4: 哎呀，豆豆，你又瞎猜，肯定不是。
5: 好，佳佳啊，给你。哎呀，希望你能够喜欢。
2: 咦，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拆开了啊！哒哒！一本新的练习册。
5: 对呀，你把旧的练习册换给了石小小，我怕你没得用，就给你买了本新的。啊，
2: 我那本都做了一半了。
4: 来来来，你给我解释解释，昨天的试卷怎么又是零？哎
7: 呀，这事儿啊你可别跟我提了，昨天考试为什么得了零分，我自己呀也想不明白。
4: 你还用想？你平时不用功不好好学习，你能不考零吗？哎
7: 呀，不是这样的，姐姐，我昨天考试得了零分啊，我分析了一下，这事儿啊要怪我们老师。
4: 你考不好还要怪老师？
7: 对呀，昨天考试之前老师跟我们说了，同学们，今天的考试呀非常简单，都是送分题，大家呀稍微看一看就能得满分。试卷发下来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就交了上去。发下来之后，我竟然发现自己得了零分，老师连一分都没送给我呀。我自己想不明白，是不是我看的时间太短了。
4: 我说你什么好呢？行行行，昨天的事我不说了，那说说今天在学校怎么回事。
7: 今天
4: 你不上课，在操场上和别人打篮球。
7: 哎呀，姐姐，你误会我了，今天呀我真的是非常听话。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说，锦豆出去，我就听话乖乖的出去了。到操场上我发现没事儿干，正发现别的班上体育课，我就跟他们上了一节体育课。
4: 你还玩得挺好。
7: 哎，玩得不好不好，好几个球都没有投中呢。
4: 行行行，你要是爱玩你就给我一直玩去吧你。哎，
7: 好嘞，我打篮球去了啊。哎，
4: 我说你能不能听懂话呀？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3: 他是我超级崇拜。
4: 这个方向，
5: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面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国家智教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2026年第四届幼儿三大球运动嘉年华启动，运动萌娃玩转足篮台。新闻大大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大酷。教育是国之大计，最近教育部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被纳入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1: 过去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就是贵，它也不能百分之百符合我们的需求。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素养专区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会教我们如何去创一些 AI 工具，把这种抽象的模型啊，让它可视化。我们还可以任意的去定制一些功能，全国的老师都可以加入，一起去探讨更好的做法。
2: 原来我们指导学生实践过程当中，收集实践作业非常难，很零散，然后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间非常的长。用了这个平台的工具，我们自主生成成了实践作业互动平台，把学生零散的作业都收集起来，让学生即时评价，他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亮点和不足，他就可以提问，及时答疑，被动式学习变成了主动式的探究。
0: 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效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